0: 好，老朋友的节目里，那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啊？在星期二的早晨，你在做些什么呢？下着雨的早间，是不是已经送过孩子到学校了？然后再准备吃早饭啊，或者是已经到了工作岗位，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什么。那最近这几天的雨水是比较多的，大家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星期五22号呢，还会有一次小雨。这几天的阴雨天气呢，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上班上学的朋友们要提前关注路况信息。这几天的气温呢，也会降到25度左右，清凉有余，大家要注意添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1: 5月19号呢是小雨转阴天，17到26度。5月20号呢是多云，16到24度。5月21号是小雨，19到27度。
0: 好，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向大家问好了。
1: 嗯，
0: 欢迎汪助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1: 哎，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613年的今天，中国明代大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徐霞客自浙江的宁海出发，开始游历大山名川，足迹遍及了如今的浙江、上海、陕西、河南、广东、湖北、云南、北京的19个省份，写下了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研究中国的山川地貌、探寻明代社会历史、启迪人们开拓旅游事业的宝贵财富。那时间走到了1938年，中国的军队放弃徐州，徐州会战结束。会战期间呢，中日双方均投入了数十万的兵力，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了歼灭日军10000余人的巨大胜利，给敌人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时间来到呢2000年，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00年审议大会在纽约结束。大会的主要议题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普遍性、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以及无核区。会议期间，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5个国家达成协议，明确承诺全面销毁核武器。
0: 到了2005年的今天啊，著名电影《星球大战》的最后一部《西斯的复仇》上映了，这部横跨28年的影视传奇落下了帷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星球大战》？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欢迎大家可以一边收听一边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李队啊，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欢迎李队。李队现在开车在哪儿？也可以来传递一下路况啊，分享一下您的位置。豆芽杆子说，今天好像是旅游日，没错，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旅游日方面的相关话题，把这首许巍的《旅行》送给大家。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3: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刚才我们的豆芽杆子呢提到今天是旅游日啊，
14: 对，
13: 他说徐霞客能走遍天下，俺们中国很多山河，说白了他说就是有钱有闲，哎呀，妥妥的古代顶级自由旅行玩家。
14: 当年徐霞客出行那也是有背后有金主的这个历史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看一看、嗯、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其实徐霞客本人在历史上他这个有点像那个纪晓岚还是有争议的，就是我们后世人看到的徐霞客、哦、以及历史上真实的徐霞客是什么样子，其实是有历史争议的，在历史学家那里啊。
13: 嗯，
14: 所以说咱们只是选取其中的那么一段，就他其中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去说、嗯、至于徐霞客历史上的这个人咱们不做任何的评判啊，咱们也没有这个资格。
13: 嗯，
14: 但是不管怎么讲，今天是世界旅游日，
13: 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旅游日。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曾经去过的非常喜欢的一个景区。

0: 是哪里？
1: 我还是很喜欢去黄山。
0: 黄山啊、
1: 对，咱们皖南地区的山区还是很漂亮的，尤其是黄山。在黄山那边啊，就是你屯溪区，就是甭管黄山的周边，休宁啊、屯溪啊什么的，你随随便便走全是景。
0: 嗯，
1: 你根本不需要去那个所谓的需要买门票的景区、嗯、你开着车就可能就是几十米就是一个景，
0: 随处就是景。
1: 对、哦、那次我是开车从婺源回到黄山，整个一路上就是一段景一个村庄、嗯、一段景一个村庄这样子、嗯、
0: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你曾经去过的一个旅游目的地，让你觉得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啊。我们说这个中国旅游日这个节日呢，是起源于2001年的5月19号。
1: 嗯，对，浙江宁海人叫做麻少勤，以宁海徐霞客旅游俱乐部为名义，向社会发出了设立中国旅游日的倡议，建议徐霞客游记的首篇《游天台山日记》开篇之日5月19号定为中国的旅游日。那2009年的12月1号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了要设立中国旅游日的要求。
0: 2009年的12月4号国家旅游局正式启动了设立中国旅游日的相关工作。2011年3月3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自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号为中国旅游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位从业十多年的华导游，他呢给大家介绍关于旅游日期间相关景点的一些这个免费啊或者是优惠的一些地方，包括呢他也推荐了一个地方给大家，尤其是针对咱们老朋友们，他推荐的是浙江丽水。
1: 对
0: 啊，他觉得这里就是非常适合老朋友们，觉得很舒适，然后也不是很累，风景很优美，然后拍照片呢也很出片啊。
1: 对，
0: 好，我们来听一听华导游的采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从业十年的导游华梦琪。华梦琪今天呢要给我们介绍关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旅游方面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知道今天呢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想问一下华导，就是你知不知道有哪些景点是免费的，或者说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优惠的？
2: 主持人你好，中国旅游日今天确实还有很多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免票的，但是只限就是5月19号当天或者是19、20两天，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当天的吧，因为当天的比较多。但是比如说远一点的，像甘青县的张掖这边的话，5月19号会有一些比如说平山大峡谷了，马蹄石窟群景区，或者是冰沟丹霞旅游景区，以及这个天水的石门景区、伏羲庙景区、秦州区李广墓景区，以及陇南的关鹅沟大景区，这些呢是就甘青县甘肃那边的。其他的呢，像我们离我们蚌埠近一点的地方，有一些比如说扬州还是也有很多，就比如说瘦西湖，大明寺、个园、河园，这些都是扬州的代表性的景点，还是比较值得推荐去的。
0: 就是您刚才介绍到的扬州的这些地方也都是免费的对吧？
2: 对对对，都是免票的。
0: 对，因为之前您介绍到的那几个景点呢可能离咱们有些远，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今天当天就去，但是扬州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会比较近一些哈。
2: 对对对，车程也就两三个小时吧。
0: 对，
2: 这个是能实现的。
0: 那么在519这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呢，应该有一些景点也会有一些这个优惠的力度啊。那除了这方面，就是现在五月份嘛，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比较热了。那您作为从业十年的一位资深导游啊，华导，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推荐一条你觉得比较舒适的旅游线路。
2: 像老年人他可能比较有时间，但是呢体力不太行，我推荐他可以去这种康养的。现在康养系列是比较火热的。我觉得也比较适合他们。它像有一条康养线路，它是在浙江丽水近天都，它这个地方拍过300多部仙侠的这种电视剧。应该比较有名的像《仙剑奇侠传》呀、《花千骨》这些都是在那边取景拍摄的。
0: 这边风景很优美对吧？
2: 它这边有很多就是自然风光，像鼎湖峰、朱潭山、小赤壁、仙都洞、泥翁洞，这些都是它的那个六大景点之一。它这个鼎峰湖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有170米高的火

0: 山岩石柱，一个像一个山峰一样，这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就是景区里面的一个东西。像它那有一个桥，拍摄的照片就可能就是那种云里雾里的，如果你就是拍出来，就可能会比较像仙境一样。就是它这个景点也不累，然后主要是像老年人可能退休了，然后一直也生活在城里，就是城里面的空气啊，干嘛的，肯定都不如像到这边去，负氧离子呀比较高。我觉得这条线还是值得推荐的。
1: 浙江丽水这个地方是吧？
0: 对，是的。
1: 景色比较优美，拍片呢，拍照片也比较出片儿。
0: 对，是的，是的。
1: 我相信您以前带团也去过这个地方，你觉得浙江丽水它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0: 就是它的这个自然风光，这个环境，我觉得像在城里可能待久了，这个汽车尾气啊啥的，对身体比较不好。我觉得去这个地方，就是对身体，像负氧离子高的，然后对身体肯定会比较好。我觉得他们有时间，然后也能多待几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觉得主要是自然风光吧。
1: 主要是自然风光。那
0: 对。
1: 这个康养的路线到那儿一般就是观赏，观赏为主是吧？
0: 对，观赏就是主要它不累，就可能你睡醒了以后，在那边吃点农家菜，然后再去自然，就是自己去逛呀，干嘛的，不会像其他两日游、三日游特别赶，天天像赶船赶集一样，人特别累。本来出去不就是休闲了吗？这个没有那么累。
1: 这个如果是跟团去的话，是几天呢？
0: 跟团的话是5天。
1: 哦，是5天的路线。
0: 对。
1: 那我住宿是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0: 住宿的话，他有的时候就住在就是那个民宿，就是可能就就近安排住在民宿。
1: 住民宿，然后吃一些农家菜，
0: 对
1: 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
0: 对对，是的，是的，
1: 给我们推荐的是浙江丽水这个地方。
0: 对，是的。
1: 好的，好，谢谢您的介绍，谢谢华导。
0: 好的，不客气。
1: 好，刚才呢，华导给咱们介绍了浙江丽水啊，他觉得这里风景非常优美。如果有时间的老朋友呢，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你曾经去过的，或者说你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一个旅游目的地啊。我其实挺想去云南的，但是我还一直没有捞到去。
2: 是这样，其实中国旅行的地方啊，我其实也只去了很小的一部分，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是短途游，我不太喜欢就是那种长途游。然后如果说一定要我选择一个城市去生活的话，首先
1: 不
2: 选
1: 是生
2: 择，
1: 活，就是旅游。
2: 是这样，就是长时间度假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择厦门。
1: 厦门
2: 对，厦门它是一个特别适合逛的城市，它的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它又是一个旅游城市，靠近海边。如果说你在就曾厝垵那边，或者说在厦门大学那边，你选择一个民宿在那住下来的话，就是在那住个一两个星期度假，就也蛮好的。尤其是曾厝垵那边有一些民宿，它推出了一个叫做。怎么讲？那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穷游的话，你可以帮我来打扫民宿的卫生，然后免住宿费。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穷游去玩。对于很多的一些年轻的穷游一族呢，在厦门那边就是这样
1: 跟老板谈的，是
2: 对，跟
1: 吧？
2: 当地的这个民宿去谈，然后
1: 那
2: 当地
1: 管
2: 的
1: 我也愿意。
2: 是可以的，就是他们打扫卫生来换取，减免一定的
1: 住
2: 宿
1: 宿
2: 费，
1: 费
2: 然后把这个钱省下来去玩旅游景点。
1: 也挺好的好，未来在群里边打卡了，欢迎未来。未来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这个中国旅游日的话题啊，你喜欢哪个地方啊？或者说你想去哪里旅行？或者说你以前去过哪里旅行，让你觉得这个风景特别优美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中国旅游日设在5月19号呢。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因为大旅行家徐霞客在公元1613年的这天出发，怀着"云散日朗人逸山光"具有喜态的快乐心情，开始了自己的远游。
2: 哎，跨越400多年，徐霞客从旅游中得到了那份美好体验，今天呢依然是纯粹如初。通过旅游呢，我们是可以领略自然之美。
1: 经常旅游的朋友啊，我们这里呢有平原，有水乡，有草原，有沙漠，还有江海、山脉等等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旅游资源是无比的丰富，自然之美也是美不胜收。
2: 名山大川之外呢，身外的风景也不应该错过。从近期异军突起的这个县域旅游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城市近郊的乡村啊，驱车可达的中短程的目的地，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休闲旅游的选择去处。无数的这个宝藏县城是涌现出来了，也是证明原生态好环境。

0: 环境并不一定要舍近求远，比如说咱们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江浙一带算是比较近了啊，就是交通比较方便。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乡村康养旅游就比较适合咱们的老朋友，就是它也不是有太多的什么旅游景点，就是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你到那儿去度假就可以了，
1: 住上几天，吃上一些农家菜。
0: 对，而且人家农家菜做的还不错，都是给您就端上来做好了，一日三餐不用你操心的，你只要去尽情享受那里的山水风光就好了。
1: 哎，初夏时节，像贵州省黔南市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绿意盎然，风光秀美，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大家也可以去这里打卡。
0: 即使是在城市中，各地也在不断的推进绿道啊、骑行道还有油气道郊野公园的一些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生态工程的一部分，他们让市民与自然更加的亲近，让自然之美更加的触手可及。那通过旅游，我们也是感悟到了文化之美。
1: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旅游呢，他们也是为了长知识、长见闻。
0: 对，到哪里去感受人家的风土人情，
1: 对，感受别人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文化。
0: 人家说了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比如说在这个儒家文化、齐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泰山文化交织绵延的山东啊，全省共有 A 级景区1228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8个，数量呢都是全国第一。
0: 那有了文化旅游就更有滋味了。长江黄河三山五岳之所以令人神往，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留下无数的文化印记，让山川有了独特的人文之魂。
1: 文化本身呢也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啊。近年来呢，世界文化遗产游、博物馆游、古建筑游、美食游的热度是居高不下，红色旅游类 A 级旅游景区发展迅速，成为厚植爱国情怀的生动课堂。像一些村晚、村超、村 BA 演唱会、影视剧等文化现象也是越来越容易成就旅游热点。
0: 那可以预见的，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我们将更加注重旅游当中的文化因素，更能够体会旅游中的文化之美。
1: 还有呢，通过旅游也能够陶冶我们的心灵。你像最近啊，公园20分钟效应在社交媒体上被热议，有研究认为，即便不做任何运动，只要在公园待上20分钟，人就会变得愉快起来。
0: 看似奇妙的科学研究原理其实不难理解，公园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营造岁月静好之感，人们在此感受到了放松，心情愉悦。爱美呢是人的天性，美景美文它里面本身就有审美的享受。
1: 对，
0: 哎，在这样的审美之外呢，江山之美还能够激发爱国情怀，天地之大可壮阔为人的胸怀，那文化之盛也赋予了人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1: 休息足了才能更好的出发，让生活节奏在诗和远方中慢一慢，缓一缓，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接下来的学习工作生活当中。
0: 哎，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悟沧桑啊！遥想当年徐霞客眼中的山川如画，气象万千，也是踌躇满志啊，记录下自己的万里足迹。
1: 而今呢，我们更有丰富多彩的玩法，四通八达的交通和说走就走的底气啊，旅游的美好在生活中已经越来越容易获得，容易亲近。正所谓吃不愁穿不愁，还有闲钱去旅游。
0: 那在当代中国呢，江山壮丽，人民豪迈，中国旅游日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徐霞客。的确啊，现在我们大家只要一出去旅行，要找什么旅游攻略什么的，就能看到好多大家写的一些旅游日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出行的指南。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稍后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曾经去过哪里旅游，让你觉得特别觉得这里特别美，或者说你向往哪个旅游景区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午一家人，花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其实我知道在咱们的很多老朋友当中，他们也有很多人是热爱旅游的。
9: 对，我们看一下豆芽杆子啊，他说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去过广东惠州这座城市，他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山有海有湖，物价不高，生活节奏还慢。去了2个景区，双月湾还有罗浮山，半城山色半城湖，出门就是公园和绿道，客家味儿特别浓，烟火气足，也是比较适合推荐的。
0: 另外呢，豆芽杆子还

0: 说，哎呀，怪不知道每天有氧跑步龙湖公园这个心情都非常美美的啊，原来有美景，还有美山，就是曹山、啊、还有美水，咱们的龙子湖水
1: 啊。他发的这个图片应该是在惠州那边旅游的时候啊
0: 拍下来的照片，
1: 吃的客家菜啊，那边的海鲜也是便宜，那还可不嘛，人家在海边呀、啊、是不是啊、
0: 嗯、还拍了自己的一段视频啊、
1: 海的对面就是大湾区，右边就是香港啊。嗯在这个地方客家人会比较多一点，那客家菜应该跟咱们的这个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哦。嗯，
0: 好，关于旅游的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聊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你喜欢哪个地方、或者说你曾经去过哪里，让你去过哪里旅游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老蚌埠记忆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蚌埠肥皂厂。
1: 哎，团结就是力量，有谁家小时候没用过这个团结肥皂的，都用过，对不对？
0: 对，
1: 肥皂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清洁用品。提起团结牌的肥皂，在蚌埠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作为蚌埠的老牌肥皂，它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叫做臭肥皂。
0: 对，咱们蚌埠人都习惯叫它臭肥皂。
1: 对，即便是现在很多蚌埠人家中依然保持着用团结肥皂的习惯，可见团结情怀深入人心。
0: 我记得小时候我看我妈洗衣服啊，就是用那个我们说的这个臭肥皂去洗衣服，用搓板，当时我就拿过来，我妈说你把那个肥皂递给我、我要拿个肥皂给她，就那个臭肥皂，我就挨个的闻了一遍。
1: 不臭啊，
0: 这没有臭的呀，哪有臭的肥皂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就非常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它臭肥皂。
1: 哎，其实就是洗衣皂，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它的臭，我觉得以我的理解，它可能是跟那个香皂是
0: 相比较，
1: 相比较
0: 来的，因为它不是很香，
1: 对，它没有味道，
0: 但是它也不臭呀。
1: 对呀，它其实就是洗衣皂
0: 啊，对对对，
1: 洗衣皂，
0: 就是现在我们很多蚌埠人家中依然保持着用团结肥皂的习惯，
1: 我们家就有。
0: 对，有时候
1: 我们家洗衣服的时候，手洗衣服就是要用团结皂。
0: 对，我们家也是，你要有时候我要用那个什么洗衣液呀，什么一些什么，现在有专门什么洗内衣的什么肥皂这那的啊，各种啊。我妈就用不惯，她还是习惯用这种肥皂。
1: 就是现在我们家基本上就是洗手干嘛都是用洗手液了嘛。
0: 对。
1: 但是还是会有家里会有两块必备的肥皂，一块是咱们蚌埠的这个，就是这个团结的这个洗衣皂，还有一块就是上海的硫磺皂。哎，这两种肥皂都是要在家里面，
0: 硫磺皂用的也多。
1: 对，这两种肥皂是家里都是必备的啊、
0: 可见这个团结的情结呀、是深入人心。哎，蚌埠肥皂厂呢是生于战火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蓬勃发展，名噪一时。其最畅销的产品团结牌肥皂可以说是蚌埠标志性的日化工业产品。至今呢也是畅销不衰。
1: 哎，蚌埠肥皂厂呢是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前身呢是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所属的光华肥皂厂。1947年6月，为了掩护开展对敌工作，这个光华肥皂厂呢在连云港市初建。当时呢生产条件是很艰苦的，设备也是缺乏的，人员很少，所有的工作就是手动完成。最初生产的三星牌肥皂日产量在6000到12000条之间，全部都是用于市场销售。肥皂厂的建成，一方面是方便了作战联络，另一方面是保障了解放区的生活需要，还为上级党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后来呢，随着我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解放区逐渐扩大。1948年10月，肥皂厂呢就随军迁至宿迁，并且更名为大华肥皂厂。之后呢继续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生产肥皂产品供应前线大部队去使用。那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基本解放，肥皂厂作为供给部队的后勤单位也不再随军南下了。1949年3月，肥皂厂就定迁至蚌埠，更名为蚌埠建华化学企业公司。当时的厂里的职工数就已经达到了30人，次年呢就更名为建华肥皂厂，到了1964年又再次更名为蚌埠肥皂厂。那从此之后呢，这个肥皂厂就成了蚌埠轻工业的一枝独秀。
0: 肥皂厂在蚌埠落地之后呢，先是生产了永光、春光五星牌肥皂，同年呢又生产了团结牌肥皂。团结牌肥皂呢一经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极大欢迎，畅销至今。当时蚌埠的制造业呢，就是制造肥皂的这

0: 这个制造业啊，还是以小作坊的生产模式为主，靠传统的手捏、眼看、嘴尝、鼻子闻这样的方法，就是很难把控肥皂的品质。为此呢，蚌埠肥皂厂积极学习、钻研、借鉴，从本市、天津、上海等地聘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对制造工艺、设备等进行了革新改造，努力实现全方位转型升级。到了1955年，蚌埠肥皂厂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经过技术和设备的升级，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这个时候的团结牌肥皂已经牢牢占据省内市场的领头位置，并且畅销全国其他省市。
1: 那随着肥皂产量的逐渐上升以及生产能力的扩大，蚌埠肥皂厂的产品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从最初的肥皂产品拓展到工业原料的加工生产，并且分别于1958年和1964年成功试制出了硬脂酸硬脂盐酸这些新产品。发展到1978年之后呢，肥皂厂的产品已经扩大到了十几种，包括有香皂、有花露水、有护肤甘油等等。老牌的团结肥皂既有粉状的产品，又开发出了团结皂的复合皂。
0: 哎，团结牌的复合皂啊。蚌埠肥皂厂的产品工艺精湛，质量高，屡获殊荣，研制的雪松牌硬脂酸1982年被评为安徽省优质产品，1984年被评为全国轻工业优质产品。团结牌肥皂分别于1981年、1987年荣获安徽省优质产品称号，1984年获得国家轻工部优质产品称号。
1: 这就是那年的省优部优。
0: 对、
1: 那年就是这个产品好不好，那看是不是有省优，是不是有部优啊。咱们蚌埠的肥皂，团结肥皂就是省优部优产品。蚌埠肥皂厂呢，是填补了蚌埠市解放初期日用化工工业的空白，产品也填补了当时安徽省化工产品的空白。蚌埠肥皂厂作为过去安徽省生产日化产品的重点企业，为蚌埠市工业发展增添了光辉的一页。那此外呢，蚌埠肥皂厂发展历程当中还蕴含着自力更生、团结奋斗的精神，那也是深入蚌埠人民的心中，成为了这个城市生生不息的一份精神力量。
0: 好，对于团结牌肥皂，对于肥皂厂，大家有怎样的记忆和故事，也欢迎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和我们互动聊天。

0: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继续我们的节目。看到绿萝啊，他说相对于香皂而言，称之为臭，说这个臭肥皂啊，打双引号的臭，
2: 就是没有那么香。
1: 对，汪助理呢提到这个肥皂呢也叫胰子，
2: 哎，对，是的，
1: 是吧？
2: 胰子啊，现在看不到团结肥皂卖团结肥皂了，那个厂子早就没有了，原址就是现在的红旗一路东海七村的对面，世纪联华那个地方是吗？我不太了解啊，
1: 就是说肥皂厂，他说
2: 没有了。
1: 绿萝说那个肥皂厂现在没有了，就是肥皂厂的原址就是在现在的红旗一路东海七村的对面啊。好，感谢绿萝的分享。大家呢也可以聊一聊你对于团结牌肥皂的情节啊，还有你对于肥皂厂的一些记忆啊。
2: 我们以前还用过团结的洗衣粉呢，反正就团结这个品牌在家里的这个清洁地位啊，我相信在每个家庭里面蚌埠老蚌埠的人的记忆当中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1: 好，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为人父母的最后一堂必修课。就是要教会孩子扛起自己的人生。最近呢在网上刷到一个讨论度很高的故事啊，讲的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说有一位老太太，她每个月呢有退休金2.2万元，你这退休金可以
2: 对
1: 然后呢这个老伴儿走得早啊，他就跟着儿子儿媳一起住。这个老太呢就心疼儿子压力大，每个月转2万给他贴补家用，
2: 一共就2.2，结果转了2万给儿子，
1: 对自己呢只留2000。平时一家人吃饭也都是老太太买菜做饭，这个家里边的水电燃气费他也是主动承担的，这一给呢就是好几年，儿子儿媳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儿子李强在一家清闲的单位挂着闲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心思呢根本也没在工作上，下班之后呢不是约朋友喝到深夜，就是琢磨不靠谱的投资门道，钱赔进去不少，家里的大小事儿、孩子的家长会、物业的维修通知，统统不闻不问。
2: 哎，两口子也经常因为这些事儿吵架。那儿媳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平时话不多，也常常

0: 给老太太买衣服啊，买补品啊，面子上呢总是和和气气的。直到有一天，儿媳妇突然放下筷子说：“妈，我跟您商量个事儿，以后那钱啊，您不用给2万，
1: 怎么了？
0: 给8000就成，剩下您自己留着，手里也宽绰些。”
1: 这老太太呢还没反应过来，儿子就摔了碗，掀翻了桌子。他指着妻子怒吼道：“啊，俺妈愿意给，那是俺妈的心意，用得着你来安排吗？”
0: 这儿媳妇突然就红了眼，声音发颤啊：“这个嫁的，从房产、从房贷到水电到孩子学费，哎，哪一笔不是我精打细算的？就你啊，除了从俺妈手里拿钱啊，往酒牌、酒桌上、饭网送钱，你还为这个家干过什么？你想？”
1: 这老太太啊，听的是心惊。想开口拦儿媳呢，却转向他，泪流满面呀，
0: 说：“妈，对不起，我不是冲您，我是怕了。您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拿着您省下的钱过着他所谓的逍遥日子，再这么下去他人就废了，这个家也要散了。”哎，这儿媳妇还怪可以的，好，
1: 还挺懂事儿的啊。
0: 对对对，
1: 这老太太呢搂着孙子的手微微发抖，她一直用钱维持的和睦，底下竟是儿子如此不堪的依赖与失责。
0: 哎，
1: 心疼、失望、后怕，复杂的情绪几乎将她淹没。
0: 哎，她说：“小丽，儿媳妇说的是在理的，是老妈糊涂了，总怕你们钱不够。”她说：“钱我留一些，
1: 以后就8000，
0: 就给8000。
1: 这个儿子脸呢是涨得通红呀，看看这个崩溃的媳妇儿，再看看苍老的妈妈，话堵在嘴里，到底没再说出反对的话。
0: 哎，这个故事呢为什么会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呢？大概就是因为它不稀奇，因为这样的事儿吧，咱们
1: 比较多，
0: 可能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甚至可能就发生在你身上。
1: 其实很多家庭里面，父母是拼命的拖着子女安心的躺着，那份心甘情愿的付出不知不觉成了习惯，甚至成了捆绑。
0: 哎，等到生活的风雨来袭的时候，才猛然发现那个最该为家庭遮风挡雨的人手里根本就没有伞。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喂养与浇灌，父母爱孩子，该脱底的时候绝不能退缩，但是该放手的时候也必须要狠下心来。
1: 毕竟啃老能帮子女躲一时的难，却帮不了他们过一辈子的坎儿。
0: 别等亲情被啃得千疮百孔才醒悟，及时放手，让子女自己去扛生活的担子，才是真的为他们好，也是对这份亲情最好的守护。
1: 长期啃老啃掉的是担当，更是一个家庭的根基。你想象一下，一棵树苗如果说一辈子躲在大树浓荫下，不经历风雨，也无需奋力伸展枝丫争夺阳光，它能活下来吗？或许可以，但是呢，它大概率长不高、长不壮，更成不了能为他人遮风挡雨的大树。
0: 人在家庭中的成长亦是如此，担当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财富或能力，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独立扛事儿当中逐渐积累出来的底气，是面对房贷、育儿和工作的重压时，第一反应不是回头向父母求助，是身为丈夫、妻子或者是父母的角色里，能够稳稳地扛起自己应尽的那份责任。
1: 可是现实中呢，许多父母总像故事中那位老太太，忍不住想替孩子多承担一些。然而呢，父母越是世世代劳，孩子便越难真正成长。这份看似深沉的爱，最终会悄然化为一堵隔绝风雨的墙，一根依赖成性的拐杖，让孩子彻底失去独立站立的能力。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巨婴，已经是成年人的身体、成年人的生理、生理，但是还是小孩子的心理，完全不扛事儿啊。
1: 对，
0: 就像电视剧《人间至味是清欢》当中的丁仁坚，他和妻子一直挤在父母的小房子里面生活，工作敷衍，日子过得浑浑噩噩，连日常开销都是捉襟见肘的。妻子呢，本想激励他振作，坚持要买房搬出去，丁仁坚没有仔细盘算自身的能力，就草草的签下了合同。等到付首付款不够的时候，他想都没想便说：“不够的，让老丁出。”哎，真的是，哎，
1: 对他的父亲呢，虽然口头抱怨，却一次次为儿子兜底。后来丁仁坚换工作，妻子好心提醒他问清楚薪资和分红，这本是稳妥的谨慎，却被他的父亲斥责。说老把钱看得那么重要，就是妇人之见。
0: 丁父对金钱的轻视，加上对儿子的无底线的纵容，渐渐磨掉了丁仁坚奋斗的念头，最终小家庭也走向破裂。你说你要找了这样的对象，你可怎么过日子？
1: 这可不就是吗？这家里老人常说啊，惯子如杀子，这话呢虽然重了一些，但是道理是真的。

0: 对，
1: 你想一想，当一个人习惯了每个月有父母的退休金补贴，工作中那口气就容易松懈下来。反正我业绩不好，有爸妈接济呢，啊，房贷还不上，反正有爸妈支持呢，又何必拼尽全力呢？
0: 其实这不是懒啊，这是人性使然。心理学家早就指出，人都有寻找最省力捷径的本能，一旦依靠父母成为最容易的选择，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便会悄然退化。这就像是肌肉，久不用则废。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这种依赖往往会蔓延到子女自己家的小家庭，这就是代际遗传。
1: 哎，是，
0: 就是可能你是这样长大的，你的孩子 也会
1: 这样长大，
0: 学着你长大，有样学样。
1: 就像都挺好里啊，朱莉对苏明成说的那句扎心的话：“你就是一个没断奶的孩子，
0: 巨婴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子女在心理上迟迟不能断奶，就很难真正成为伴侣可以依靠的支撑，更成不了孩子眼中值得仰望的父母。责任是有分量的，你替他扛久了，他就忘了这个分量本该在自己的肩上。
0: 这种责任的让渡就像温水煮青蛙，起初大家觉得挺舒服的啊，但等意识到
1: 不对的时候，想改变自己就已经很难了。
0: 哎，一个家最怕的不是穷，而是心散。
1: 对，
0: 父母的积蓄或许能够支撑子女一时的安逸，却撑不起他完整的人生。毕竟家庭的延续依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接力担当，而非单向的持续的供养。当儿女已经习惯了伸手索取，父母也习惯了被动给予，表面看似和睦，其实内里却藏着双方都没有说出口的疲惫。给的人怕给不了就不亲了，拿的人觉得拿少了就不爱了，这样的亲情太沉重了。
1: 古人讲修身齐家，一个齐字意味着治理、负责与担当。一个家要想真正的齐整和睦，需要每个成年的成员都能挺直脊梁，扛起自己的那份责任。
0: 对父母而言，偶尔应急帮扶是可以的，长期兜底却万万不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不是长辈源源不断的书写，而是每一代人都能够立得住、扛得起。父母活得安心，子女拼得硬气，彼此尊重，独立又相依，这样的家庭纵然有风雨也不慌，日子平淡也温暖。
1: 父母的责任从来不是终身的供养，而是托举孩子独立成人。作家费勇曾说，越是亲密关系中的亲人，心意尽到了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对待亲人更要懂得心到即止。
0: 你不可能代替孩子活一辈子的啊！该撞的南墙你要让他去撞，该走的弯路你得让他去走。父母能做的就是在他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给他包扎一下伤口，而不是一开始就帮他把墙给拆了。那有远见的家庭能够深谙这份心到即止的道理。
1: 好，关于这个故事和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自己的看法，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0: 向您问好。汪助理说，我底珠宝演艺的阿西富怎么厦门蚌埠人呢？口音也像。
3: 可不就是嘛，我就是蚌埠人啊。
0: 好，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故事，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对，我们来看一位历史名人啊，曾国藩，他在给儿子的家书当中呢，一再就叮嘱说勤俭二字啊，并非是留下多少家产，因为他深知给钱不如交本事，留财不如传德行。还有洛克菲勒家族可以说是富甲天下，却坚持让孩子从小通过劳动来赚取零花钱，目的就是让他们亲身明白收获源于付出，金钱是不会凭空而来的。而上海外卖骑手麦克斯里的故事更是让这份放手的远见诠释的淋漓尽致，令人深思。
0: 哎，因出生时的意外，麦克斯里的心智年龄呢永远停留在了17岁，但是

0: 他的家里是坐拥价值2000万的拆迁房，
1: 嗯，
0: 父母单靠收租就是足以让这个智力残疾的儿子安稳地度过一生。但是呢，麦克斯里的父母却做了一个狠心实则极具远见的选择，就是他们坚持让儿子自食其力。从特殊学校毕业之后，麦克斯里踏入社会，做过服务员、客服、奶茶店员，一路跌跌撞撞，受过委屈，也挨过白眼。最艰难的时候，父母始终没有让他回家避风，只是默默地支持他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后来呢，他成为了一名外卖员，一干就是5年，被很多人知晓之后，他又开始拍短视频，为这个心智障碍的群体积极发声。
1: 麦克斯里在这个是短视频平台上分享他自己的观点，就是在自食其力的路上，他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与尊严。麦克斯里的父母呢，没选最容易的供养之路，反而让儿子去碰壁、去跌倒，让他在真实的社会当中感知冷暖、建立价值。他们托举的从来不是儿子一时的安逸，而是他一生抗风险的能力，不是表面的生活水准，而是刻入生命的尊严。其实呢，为人父母啊，最深的智慧就是给孩子独立闯荡的勇气和能力，然后得体地退出他们的主战场。这不仅是对孩子的成全，也是对父母自己的解放。
0: 孩子独立了，父母才能安心过自己的晚年啊，不必再为他们的房贷焦虑，不必再为他们选择失眠，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和老姐妹逛公园，和老兄弟下象棋啊，就像我们琼姐她爸一样啊，下象棋。
1: 对，
0: 这个去有空没空的时候，反正去外地旅旅游啊。
1: 对，
0: 这个最好的亲子关系呢，从来都不是一辈子的捆绑与亏欠，而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守望，彼此牵挂，却各自独立。
1: 需要的时候呢，一个电话就能够赶到。平日里面呢，各自生活出彩，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才是对孩子、对自己最好的安排。要做到这样的托举与放手呢，我们给父母做一些建议。
0: 从这么三点建议啊，第一，划清边界，不是让你划清这个关系啊，是有要有边界感。
1: 对，
0: 就是停止无底线的供养。很多啃老的问题的根源都是在于父母的过度保护和边界模糊。
1: 他总是担心子女吃不好过不好，于是无底线的提供金钱、住房，甚至帮着处理工作当中的麻烦。就是要从划清边界开始，不要担心孩子。其实你担心的不是孩子做不好，你的担心是你的。你的孩子好得很，你是把你的担心投射给了孩子，结果呢，他就活成了你担心的那个样子。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这就叫投射性认同。所以我们要划清这个边界，从划清边界开始，停止对成年子女的无限补贴。你要告诉他们，生活要自己打拼，父母的钱是用来养老的。如果同住，就要分清家务与开销，让他们承担自己的责任。偶尔应急帮忙是可以的，但是长期兜底却必须要避免这样做啊，界限要划清啊。
0: 第二呢，就是要放下控制，你要允许子女试错。很多父母生怕孩子走弯路，习惯性的干预他们的每个选择。
1: 你看，这个担心还是父母的，跟孩子没有关系。其实小孩子他们从自我探索开始，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有他们自己对抗的能力，他们去应对这个世界的能力。你的担心还是你的，你把你的担心投射给了孩子。
0: 琼琼啊，
1: 久而久之，
0: 你这个工作不能干哈。不稳定，
1: 怎么搞的呀？
0: 不能做啊！
1: 啊、
0: 你这个对象也不好啊，必须要分、
1: 啊。
0: 你按照我讲的才对，
1: 控制过头了、
0: 哎。对对对，
1: 孩子要么反抗到底，要么彻底放弃，干脆躺平，让父母安排一切。你看，但凡是控制欲特别强的孩子啊，他会成为两个极端，要不然就彻底躺平，啥都不干了。要不然就真的就是彻底跟父母就是决裂。就真的。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因为父母他的控制欲特别强烈，就是孩子可能出去工作跑远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0: 就是你要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职业、经营感情、规划未来，即使选错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你就让他从后果中吸取教训。你要允许他试错，比直接给答案更能够培养责任感。
1: 还有就是适当的示弱，让子女学会付出。许多父母习惯性的在孩子面前表现得无所不能啊，我爸是超人，我妈是超人，哪怕自己遇到困难、身体不适，也从来不开口，生怕给孩子添麻烦。但这样呢，容易让孩子视一切为理所当然，缺乏责任与感恩之心。你看，你就是什么都是我爸妈替我扛着，什么都是爸妈替我。他出去之后，觉得

0: 换能够促使他们更快的成熟，主动扛起自己的人生。
1: 在这一点方面呢，就要表扬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汪助理了。
0: 哎，是吧？
1: 汪助理他们家就是，就跟那个刚才那个老太太一样，
0: 嗯，
1: 都是那个，啊。月入几万几万，然后就家产
0: 这个对
1: 上亿的那样的家，
0: 家庭条件怪好嘞。
1: 然后家庭条件特别好，对。但是呢，他给孩子培养成了一个什么良好的习惯呢？比如说家里边这个一些电器的收的那个纸盒子呀，让孩子拿出去卖。
0: 啊，
1: 就虽然让孩子可能挣的会很少，但是培养孩子这样的一个劳动习惯，
0: 对，
1: 让孩子知道挣钱是不容易的。
0: 嗯，要靠自己的劳动获得，
1: 对，
0: 而不是躺在父母的荫泽之下
1: 去。对，他培养孩子的这个点，就是作为父母培养的也很好。
0: 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要让孩子自己去动手去探索这个世界的，而不是你什么事儿都给他办了，什么事儿都给他做了，其实你等于说是折了孩子的翅膀。
1: 对，
0: 孩子都是能飞的。
1: 你看汪助理说林则徐的家训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0: 啊。林则徐说什么？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1: 对
0: 啊，就是这样。
1: 好，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0: 我还真没看过，
1: 没看过啊。这里边呢有一句台词。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的儿女这一辈子能很好的迈过一个又一个的坎儿，然后一切的一切都好好的。
0: 哎，说到底啊，父母的爱尽头从来都不是无底线的给予，而是懂得成全，教会孩子扛起自己的人生，才是为人父母的最后一堂必修课。别让付出绊住了他的脚步，也别让困难依赖困住了你的晚年。父母留一份力给自己，子女呢攒一份劲儿闯天地，彼此扶持却不互相越界，家才能够温暖的长久，处得轻松。就是怎么讲呢，孩子不要过度的去依赖父母，同时父母对于孩子的干涉也不要过度。

0: 他就像被隔绝在了冥冥之外。
1: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
2: 那边可以扫。
0: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3: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0: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3个小时的队了。
4: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5: 啊，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4: 网上我不懂买啊。
6: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啊，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0: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7: 大爷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0: 文明的程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0: 关爱老人，智能有温度。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2: 我们知道这几天的淮河文化广场是热闹非凡啊。我们都知道是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那我市的各个相关部门呢，也是提前部署，全程值守，全方位做好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各项服务。

0: 务保障，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游玩环境。
1: 鲜香四溢的龙虾，热闹的文艺展演，随着人流车流的大幅增加，活动现场及周边区域的交通秩序维护成为保障重点。傍晚7:30左右，交管部门对广场周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民警全力疏导过往车辆，引导市民有序通行。凤山交管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2: 我们交管支队共出动50余名警力，共设9个路口，当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对汉民街延安路至涂山西路路段然后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涂山路珍珠街路口我们外围会进行封流。
1: 海量人流给环境卫生带来压力，市环卫部门加大现场及周边保洁力度，及时清理餐桌垃圾、地面杂物，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市城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凤山区负责人华瑞：
3: 我们大概一共加派了保洁员大概35人，管理员5人，洒水车2台，垃圾车2台。晚上的话至少是作业到10点钟以后，然后一定要保证所有的垃圾清理完毕过以后我们再走，一定要力争把这个文化广场的这个环境工作给保证好。
1: 各部门将以严格值守、细致服务、全力护航龙虾啤酒嗨玩节有序开展。记者王玉、许梦蝶报道。
0: 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呢已经盛大启幕了。那么作为蚌埠夏日文旅消费的特色品牌活动，本届嗨玩节呢是汇聚了8方游客，现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成为了点亮城市夜经济、展现诸城活力的重要窗口。
4: 为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闻令而动，迅速集结，以志愿之名奔赴活动一线，用坚守与担当为活动保驾护航。
0: 那么我们采访到了我们这个蚌埠121应该说是121啊，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121退役军人服务队？
4: 121就是走路121嘛。
0: 对对对
4: 对
0: 对，是这个。对，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的马队长他们也是在这次活动当中呢，就是去当志愿者，也是利用自己的这个休息时间嘛，去做志愿服务啊。我们来听一下马队长的采访，看看他们都为我们的龙虾节啊做了哪些服务工作。其实在我们这次的龙虾节现场呢，除了大家能够品味到各种口味的这个龙虾和美食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看的好玩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志愿者们也在为这次龙虾节呢付出了很多，比如我们的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好，我们现在呢就采访到的是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马志强马队长。你好马队。
5: 啊，你好。
0: 哎，你好马队长。你们怎么想到来到我们这个龙虾啤酒嗨玩节去做志愿服务呢？
5: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不是开幕了，所以我们作为退役军人呢，觉得也应该做点事情，那我们就参与这个活动中啊，就做点这个，比如说巡逻执勤啊、秩序维护啊、人流疏导一些的志愿服务。这也是我们志愿服务队的一个宗旨和要求吧。
0: 哦，那你们是这10天龙虾节每天都会去吗？
5: 我们不一定每天都去，我们有可能隔一天。我们这些退役军人都是在各自工作岗位的，所以做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也是利用课余时间，而且它是晚上开始的。我们讲大家把利用点课余时间，我们体现一点我们的退役军人的情怀和价值，所以大家临时组队组织一个应急的小分队，那么我晚上进行一次巡逻执勤啊。
0: 所以说你们也都是利用各自的这个业余时间去做志愿服务。
5: 对对对。
0: 然后呢，你们每一次去做志愿服务的话，一般是从几点到几点呢？志愿服务多长时间？
5: 晚上一般有点时间，空余时间，这样的话呢放弃休息吧，大家在7:30集合，一般到9:30，2个多小时的时间在现场，因为人流也比较多，人群里头我们进行那个巡逻执勤，还有排查一些隐患，很耐心为市民游客解答指路，提供一些小帮助。
0: 就基本上从7:30你们要去现场集合，一直要执勤到9:00，对吧？
5: 对对，差不多。
0: 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
5: 这几天人比较多，
0: 对，
5: 所以因为现场还有民警啊、保安啊等等，所以志愿者吧，特别是我们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吧，应该是大家也积极性也比较高，及时发布的命令之后，大家看看有没有参与的，大家积极报名，所以我们积极参与，也其实也是为咱们诸城的城市品味啊，特别是擦亮中国吃家第一城这个城市名片，是吧？献一份我们的力量。
0: 那您这几天在这个现场做

0: 志愿服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两件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1: 这两天，人还是比较多，特别是外地人，还有国外的一些游客也都过来。那么现场呢，也我们走的过程中啊，也看到还有人问到我们说，比如说哪家虾好吃哈，还有什么需要往哪走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个引导啊。还有一个我们在那个桥，就是通过那个地下那个桥的时候啊，有一个算是一个女同志游客吧，她的一个钥匙丢了。那我们又积极的协调，跟民警协调，然后大概有半个多小时，那个钥匙帮他找到了，这也是人家非常感谢我们，也讲了，所以你这个蚌埠非常好，这城市性，我
0: 对，
1: 们
0: 因为
1: 也
0: 他们
1: 合
0: 来
1: 理。
0: 蚌埠遇到了像您这样的好人，然后帮他们找回了丢失的物品，所以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善举，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这样，我们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
1: 我们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呢，是2023年正式成立的。成立呢，主要有30多名，都是退役军人，大家自发组织在一起。常年的活跃啊，就是主要是在，帮困助学，还有巡逻执勤、红色宣讲啊，还有咱们文明城市创建等等这些。我们开展一些个志愿服务活动啊，目前的话有100多次，所以这个每一届的龙虾啤酒海湾节啊，4届了，我们每一次都参与，所以大家应该说是积极性很高的，也是同活动嘛，来体现咱们对军人这种价值，践行不仅使命啊，为地方经济啊做出一点自己应尽的贡献和力量。
0: 那您在龙虾海湾节的现场，您自己的感受如何呢？
1: 这个人确实很多，而且咱们蚌埠市对这一次的龙虾啤酒海湾节啊这个活动，都是高度重视，它的效果也挺好啊，吸引了特别是全国国外的一些个游客来品尝我们是吧，体现我们这个中国赤霞第一城的这种氛围和感觉，我觉得好，所以我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在。参与这个志愿服务活动，我们作为城市一员，感觉到很高傲、骄傲。
0: 那您呢也是作为这个志愿者去现场服务哈，有没有对比如说去参加我们龙虾啤酒嗨完节的一些市民朋友或者是外地的一些朋友们，对他们有什么提醒的吗？
1: 就是来之后人因为比较多，也比较挤，是吧？大家也一个是要注意安全，自己的贵重物品啊要摆，要放好，要收好，因为这块儿呢确实人挺多，所以呢应该说，但是现场的秩序还是挺好，我们也是抽时间也参与，是吧？这个其中，希望大家在这是吧，吃得好，玩得好。
0: 也谢谢您的和谢谢您和我们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的付出，谢谢你们的志愿服务，谢谢。因为有了你们的付出，才让我们这场龙虾啤酒嗨完节显得更有秩序，更有温度。
1: 好嘞，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您啊！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邀请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您会怎么说？
1: 哎，我希望大家真正来体会啊，美丽不的城市名片，真正感受中国赤霞第一城的魅力。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
0: 好的，谢谢马队长，谢谢您。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他是亚琼，
9: 他是宁宁。
4: 有喜欢吃杨梅的朋友吗？
9: 喜欢啊，每年5、6月份就是吃杨梅的季节呀。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吃的更多的杨梅都是福建的啊，广东福建那边的。等到6月中旬之后，到七月的时候，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咱们就要去吃浙江的杨梅了。浙江台州的仙居杨梅啊，每年是必买的，但是贵，舍不得吃，就每次买那一茬啊。
4: 好，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杨梅啊，其实我们最近呢，记者也暗访了一些福建。

0: 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呢违规添加了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一天发货超过5000斤。在调查当中呢，记者了解到工人每天经手着上千斤的这类杨梅，自己却一口不碰。
1: 哎，每年的五月呢，福建漳州的陇海福宫镇还有白水镇的杨梅就到了这集中上市期。现在大家到各个这个直播平台上去看啊，都是福建漳州那边在卖杨梅啊。记者就暗访了十余家的收购点，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鲜杨梅被浸泡在含有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这个药水里边。
0: 甜味剂的外包装呢，上面也是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呢，被查获的还有违禁防腐剂。
1: 哎，光一家收购点一天就能发出上千斤，旺季的时候为5000斤啊，主要就是销往哪里呢？浙江的嘉兴啊，上海等地，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啊，商贩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做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去送检。
0: 医生警告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
1: 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展开了专项突击检查，就是现场去查违禁品。
0: 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杨梅选购食用的消费提示。
1: 首先就是我们要解读一下风险，就杨梅属于裸果，就特别容易腐败。个别的经营者呢，为了延长它的保质期，提升甜度，可能会违规添加一些防腐剂、甜蜜素啊，或者是糖纳精等等。要知道杨梅啊，它从上市到销售终结，其实最多也就15天的时间。如果说这个杨梅它确实保质了很长时间，咱们就要长个心眼儿，
0: 对，
1: 多考虑考虑了啊。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杨梅的甄别要点啊，如果它久放不烂，异常鲜亮，口感甜到发苦，回味发涩的杨梅，需要高度警惕。
1: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食用标准，新鲜杨梅严禁添加甜蜜素、什么糖精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均属于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严厉查处。
0: 杨梅中常见的小白虫多为果蝇幼虫，以果肉为食。白色幼虫期呢，对人体无害，非寄生虫。成熟变黑后不宜食用。甜度越高的杨梅越易招引果蝇，正确清洗可以安全去除。
1: 还有就是教给大家一些安全选购或者说科学选购的一些方法，就是一看二嗅三触。首先就是要看外观，优选的果面是干燥无水渍的，而且颜色是鲜红自然的，果粒饱满的，不选青果，就是没有成熟的嘛。还有那种就是暗红黑红不均的，软烂的，就是都出水了，异常发亮的，这些都不能选。
0: 还要闻它的气味啊，新鲜的杨梅呢有天然的果香，出现酒味、酸败味，说明就已经发酵变质了，切勿购买。
1: 还有就是摸质地，这个软硬适中才是最佳的，过度的酥软就是太过熟了啊，过硬的话呢，就是它可能还没有熟，就偏生酸涩。
0: 还有呢，就是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买来源不明、路边无证的那种摊点。
1: 还有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洗杨梅这一点呢，咱们也是要规范的。首先呢，就是用盐水去浸泡一下更为安心，推荐使用5%左右的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可以有效的逼出果蝇幼虫，减少农残与杂质。虽然说这个果蝇幼虫对人体无害，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呀，想想看还是难受，那就用5%左右的淡盐水来浸泡一下就可以了。
0: 浸泡后呢，用流动清水冲洗，晾干后食用，既安全又能保留杨梅的本味。这是清洗的方法啊。再说一下它正确的储存方法。杨梅呢是不耐储存的，常温大概2-3天就变质了，所以呢建议就是你买多少吃多少啊，就是吃多少买多少，即买即吃。
1: 对，
0: 那么没有吃完的杨梅呢，不要清洗，先吹干表面的水分，用保鲜膜密封， 0到4度冷藏，不要超过48小时。
1: 哎，
0: 网购的杨梅到货之后呢，立即开箱。

0: 剔除破损股，按照我们刚才的方法去说的这个方法去冷藏啊，避免闷在这个保鲜箱内加速变质。
1: 还有就是跟大家来科普一些所谓的添加剂，就是合法与违法它是有边界的。甜蜜素甜度为蔗糖的3到40倍，仅限罐头啊、蜜饯等一些加工食品使用。新鲜的水果是严禁添加的，过量食用还可能会危害肝脏与神经系统，像老人、孕妇、儿童风险会更高。还有刚才说的糖精钠，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过量的话它会影响消化吸收，会降低食欲，非法超量使用是威胁健康的。那合规的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可怕，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是监管需要打击的重点。
0: 大家如果说发现杨梅变质、异味、疑似非法添加、价格欺诈等问题，保留票据与样品，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大家最近有没有买杨梅啊？
1: 最近有买，因为现在菜市场已经有了那个就是福建过来的杨梅嘛，就是水果超市，但是我觉得价格挺贵的。昨天我还看直播看到了杨梅，完了以后我觉得其实虽然说他直播看的那个杨梅吧，我有点不太敢买。
0: 为啥？
1: 因为未必所见即所得呀。
0: 哎，对，
1: 没
0: 对，
1: 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过那什么 AB 货嘛，对不对？所以他直播的时候给你看到的未必就真实的，而且直播是有滤镜的嘛。所以此时买杨梅的时候，我更愿意去买就是水果超市的，可以看得见呢。
0: 那其实还是就是现在买水果也很方便，家门口就有这个水果店。
1: 对，
0: 哎，还是咱买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一直都认为就买这样的水果，应季的水果，尤其是它的这个时间不长的，不管是福建的水果还是浙江的水果，刚才说了嘛，其实它从上市到最后销售的尾声可能也就仅仅15到20天的时间。那如果说这样东西它确实保质的时间比较长，咱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所以这样的东西它一定有一个特点，就是贵，太过便宜的咱们也要多一个心眼儿。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老朋友刘健啊发来的留言，他说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到底可以吃。
2: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强调了一点，就是添加剂这个东西啊，有合法添加，有非法添加，就是如果在合法添加之内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超量添加、非法添加，那就是有风险的了。
1: 嗯，
2: 因为我们在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添加剂，尤其是防腐剂。
1: 嗯，
2: 其实我们现在吃的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有一个保质期的话，那如果不添加一些安全的防腐剂的话，它没有办法有那么长的保质期。
1: 嗯，
2: 就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喝的那个酸奶，对不对，它的保质期都是半年。嗯，那你酸奶凭什么能保质半年呀？常温酸奶，对不对？
1: 对，
2: 它是靠一些合法添加，是有一些东西添加在里面，使得它有一些这个比较长的保质期，但是又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啊。
1: 反正是这样，是这样，刘健，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保质期越短的越好。
2: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啊。但是有些东西它会有一个国家标准嘛，保质期得在多长时间啊。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一直都坚信一点，并非是越贵越好，但是贵一定有它贵的道理，就有些东西还是贵的好。
1: 你看什么东西，
2: 对，
1: 像你上一次介绍的那个大几千的那个什么电饭锅，
2: 就
1: 不是越
2: 那
1: 就
2: 不是
1: 越贵越好。
2: 对，那就不至于。就咱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吃的水果，它有的地方确实贵，但是它那个水果确实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好的东西，就不含添加的东西，还有包括你看我们经常去面包店去买的那个保质期只有两天的那个什么老婆饼面包，它为什么贵，这也是有原因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马上天热了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开空调的吗？
2: 我们现在就开着呀。
1: 哎，大家
2: 都开了吧。
1: 提醒大家啊，这个开空调前呢务必先做这么件事儿。
2: 哎，
1: 最近呢这个我们气温前一段时间就是气温升高了嘛啊，如果准备开空调的朋友们记

0: 得就是你们家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可能将暗藏病菌的脏风吹进体内，危害健康。这个空调呢，远比想象中要脏。
1: 多数人呢，并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空调长时间不清洗，滤网当中就会容易聚集大量的微小颗粒的粉尘呀、尘螨呀、霉菌呀，以及细菌、病毒等一些微生物。那此前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北京、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开展了入户调查，结果显示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是超标的，平均值超过标准值约40倍。除了细菌之外呢，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同样是超标的。警惕军团菌藏身在空调之内，尤其需要注意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就会滋生一些就
0: 致命的病菌，叫军团菌。
1: 空调送风的时候呢，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
0: 那么空调不清洗究竟有多危险呢？首先，它能够引发肺部的感染，
1: 一旦感染了军团菌，可能会引起这个军团菌肺炎，它的早期症状就是发热、咳嗽、乏力，还有流感，跟普通的肺炎很相似，容易被忽视或者是误诊。但是当病情快速发展的时候呢，中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一些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导致很多的器官功能衰竭，致死风险是很高的。
0: 久未清洗的车载空调同样是危险的。2024年的6月份，湖南的一位周先生驾车出差，长时间使用未清洗的空调，确诊军团菌肺炎。
1: 这就是为什么每年夏天大家去保养汽车的时候一定要换空滤，就是很多的这个汽车它是要把空调也要清洗一下的，就是负责任的。这个汽车美容店也好，还是保养的这个汽车修理厂也好，它都会为你清洗空调的。
0: 空调不清洗能够引发肺部感染，还能够导致皮肤疾病。空调制冷使室内干燥，加速皮肤水分流失，同时空调内部滋生的大量尘螨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容易引发过敏或湿疹，
1: 还会诱发呼吸系统的疾病。如果长时间不清洗空调，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风吹出，可能会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头晕、乏力、喉咙痛、感冒，引发鼻炎，还有过敏性的呼吸道疾病。所以家用空调一定要清洗。
0: 如果家中使用的是中央空调，建议呢每年开机前由专业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清洗消毒。普通家用空调如果说自行清洁呢，这些步骤请记好。
1: 首先是要关闭电源，清洗之前呢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再一个呢，就是要清洗这个空调的过滤网，就是我不知道
0: 取出过滤网，
1: 你有没有清洗过？就是把它取出来，然后用清水去冲洗背面的凹面，还要用刷子刷。
0: 对，
1: 光冲洗不行，
0: 光冲它冲不净。
1: 对，你得用刷子刷哈。如果说家里有一些这个就是清洁剂能够用它的话，最好也要用一下。
0: 洗净之后再给它晾干。
1: 对，晾干之后再装回去。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要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之后呢，你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可以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是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之后引起短路。喷淋之后呢，装回已经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且静置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那么高温来临前呢，大家启用空调前啊，别忘了先清洗一下空调。使用时呢应该勤通风，切勿贪凉啊，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请及时就医。
1: 当然了，清洗空调我一直都觉得啊，如果说你对于自己家里清洗空调你不太会，或者说你动手能力确实差一点，我觉得还是请专业的人士来为你清洗就好。
0: 王助理可会清洗空调？他肯定会，他卖空调呀。
1: 那不一定，也许他会，肯定是会，但是每年也不一定他自己动手啊，因为有专业的空调清洗人员。
0: 他肯定是自己动手，他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
1: 现在，但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肯定有一些动手能力不太强的人，所以每年的空调清洗啊，大家其实可以就花点钱呗。 花点钱，花小钱，防大病，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找一些专业的工作人员来为你清洗。现在。

0: 很多的品牌它都有售后服务，都是可以为你这个上门清洗的，如果在保修期之内，就是保养期之内，它甚至还会免费清洗，当然过了这个期限之内呢，你花点钱也可以。现在我所知道的其实很多的物业啊，物业它会有这个服务，比如说空调清洗的服务，还有就是厨房的保洁服务，就你的油烟机，
1: 物业有这方面的服务吗？
0: 有很多的物业它也会提供这些额外的一些服务，让业主呢就近选择。
1: 好，刘健说，我前几天开空调之前把滤网拿下来进行了清理，然后通窗吹空调吹了将近一个小时
0: 啊，应该把它晾干，晾干再装回去、
1: 对对对。
0: 然后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清理那个就是蒸发器散热片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请专业人士去做比较好，因为万一你要是喷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造成了短路，那可
1: 就
0: 麻
1: 烦
0: 了。
1: 对，豆芽杆子说，我们家的四台空调全部已经清理干净了
0: 啊。
1: 好，大家记得，就是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您在使用空调之前可能都几个月没开了，
0: 对
1: 啊、要清洗一下空调啊。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加入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来，小伟，尝尝这个。
5: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6: 好啊。
7: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6: 好看。
7: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6: 好。
8: 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

0: 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听节目的一些感悟要分享，有生活妙招要和大家来介绍，或者是相关政策问题等等需要咨询的，有闲置物品需要交换的，都欢迎打热线参与，或者通过我们的听友群来留言。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这时候会弹出对话框，在最下面我们平常发语音留言打文字的那个对话框里边，你打上数字123，点击发送，这时候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叫百姓会生活，您呢就关注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会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在群里面呢，同样您可以留言呢 参与节目。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银行发布了一个公告，说他们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7月1号开始就要暂停服务了。而在此之前啊，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机手机应用程序。那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当然会有一些疑问，银行这是为什么呀？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的业务啊？对我们持卡人有什么影响啊？记者了解到呢，中行说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因为他们把原有的服务全都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面。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把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就是让用户更加的方便，不会因此来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呢，也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的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的打通各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会更加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多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连线是反电诈中心的吴警官。吴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吴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冒充公检法及其他政府机关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同时呢也为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其中有什么诈骗的手法。
1: 好的，5月7日，我市发生一起冒充公检法及其他政府机关类电信网络诈骗。报警人在玩手机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自己是某地的公安局，询问其是否参与一起洗钱诈骗案件，并查询到报警人名下银行卡有洗钱行为。在电话中，对方让报警人下载开会宝 APP， 之后告诉其现在需要开启视频会议，查询其手机银行卡流水。报警人信以为真，按照对方要求操作，打开屏幕共享。随后报警人发现银行卡中资金被转出，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被骗50000元。
0: 那也请您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再向市民朋友们来强调强调啊，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
1: 好的，像这一类诈骗，首先诈骗犯会冒充身份进行第一步的恐吓施压，他们通常会使用一定的境外号码或者虚拟号码，冒充某地的公检法工作人员，捏造报警人涉嫌洗钱诈骗案件、名下银行卡存在洗钱行为等虚假案情，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机关的敬畏心理制造恐慌，打破受害人判断力，为后续诱捕进行操控。第二步，诱导下载违规的 APP， 搭建控制渠道。骗子会以案件核查、资金溯源为由，诱导报警人下载一系列的会议 APP， 假借视频会议、核查银行流水的名义，欺骗受害人进入线上会议的界面，搭建远程操控的工具通道，为开启屏幕共享做好准备。第三步，则会以各种理由进一步诱导报警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实时查看受害人手机银行卡页面、账户余额、支付密码、验证码等隐私信息，暗中操作划扣银行卡资金，最后使受害人上当受骗。大部分受害人在发现资金异常之后才会察觉到。警方提示，如果接到此类如00、 加

0: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1: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2: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0: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3: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0: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3: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0: 不信不理不汇款，
3: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123，获取二维码，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然后扫描识别加群啊，加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刚才呢，我们说到多家银行关停独立的信用卡的 APP 有什么影响啊？我们听友群里边一位大瑞朋友说呢，他对我们普通的这个百姓来说，就是手机里少一个 APP 啊，省空间省内存，查账还款积分分期都在主银行 APP 里搞定了，不用来回切换，方便多了。他说以前好几个银行 APP 堆着找半天，他的感觉是费劲儿啊，但是呢也有小麻烦，就是习惯了老界面，突然换到主 APP 还得重新找信用卡的入口，要适应新的布局，有点别扭。他说啊，少一个呢就少一个切换，长期更省心，只是呢过渡期要适应一下，习惯就好了。那不知道您呢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样一种感受啊？也确实我们手机里的这种 APP 也确实有点太多了。

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网友留言想问一下，省道230怀远县包吉到固镇交界断面这个修复改善工程今年能招标实施掉吗？怀远县包吉镇什么时候通管道天然气？啊，答复是啊，今年交通局对于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段路呢，已经上报省交通运输厅了，等到省交通运输厅批复以后就可以实施了。这个路段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也请耐心的等待。还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群里边留言，想咨询一下他的父母啊重病，家庭生活的困难，能不能够申请低保。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位朋友的情况，因为他的父母呢有这个土地啊，但是可能因为也没有劳动能力了，但是呢有两个孩子，尤其呢其中一个孩子呢是公职人员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申请这个低保就没有能够申请成功。那我们也建议可以再去申请一次临时救助，看是不是能够享受到这个临时性的家庭生活困难啊，因病造成的这种家庭的经济上的一些困难，能够解个燃眉之急。但是这个临时救助呢，您看名字啊就知道，临时救助它不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啊，它是临时性的一次性的，而且呢对于金额方面有限制，对于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特别关注的，就是一中新校区暨蚌埠二中教育集团临港校区计划在今年的秋季学期投入使用了。所以大家对临港校区的建设情况啊，包括它的办学的规模呀，进展怎么样啊，都特别的想知道。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啊。这个临港校区它是在蚌埠市经开区临港片区司马庄路西侧锥子山路东侧，地理位置还是比较好的，交通便利。这个项目由经开区承建，投资估算 8.13 亿元，建设用地面积大约是 15.05 万平方米，有225亩，总建筑面积是 11.36 万平方米，一共规划建设10栋单体建筑，包括4栋教学楼、1栋综合楼、1栋全民健身馆、1栋对外交流中心、文化艺术中心、2栋学生宿舍楼以及1栋公共服务食堂。办学规模最大容量有可以达到4500名学生，而且学校功能齐全，布局科学，充分满足现代化高品质办学的需求。这个项目的建设正在有序推进，整体进展平稳顺利，预计6月份进入验收程序，计划在今年的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并且迎来首批新生。大家也关心啊，那这个临港校区建筑建材质量怎么样？如果说建成不久就投入使用，这个环保是不是达标啊？对于孩子的健康会不会有不利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临港校区从设计到施工，经开区以及承建方全流程严把材料关和工艺关，全面采用环保材料，所有建材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项目竣工之后，经开区会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专业的环境的检测，确保检测结果都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学校才会投入使用。所以这一点也请大家放心啊。那还有朋友也想了解，临港校区和虎山校区，也就是二中的老校区，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有没有区别？答复是，今年秋季学期，临港校区和蚌埠二中老校区，也就是虎山校区，实行一套班子一体化管理，也就是两个校区的学生一体招生，课程一体安排，教学一体管理，师资一体配备，来实现新校区高起点办学、高质量发展。朋友们还关注的就是，那今年的招生招多少人啊？采用什么方式招生啊？这个招生的人数啊，也关系到这次中考之后的上二中的这个学生的人数的情况，所以大家更为关注啊。那根据蚌埠市教育局以前公布的信息啊，在今年的秋季学期，学校的两个校区招生计划预计在2200到2500人之间。最终要以市教育局正式下达的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文件为准。据了解，这个文件会在下个月上旬印发，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时候呢就有准确的人数了。而且实行一个分数线一个代码，高一新生全都安排在临港校区就读，高二高三年级在虎山校区就读。那大家也想了解，如果是新生都安排在临港校区就读了，那这个师资怎么配备，教育教学质量怎么保障？为了全面保障两个校区统一招生之后教育教学质量的高起点高标准，学校已经提前谋篇布局，精细准备。2026年高一年级教师团队将以虎山校区2026届高三毕业班的骨干教师为主力军，同时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等多元渠道广纳全国优秀教育人才。目前学校已经成功招聘一批来自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985、211以及双一流高校的

优秀毕业生，后续学校会根据教育教学需要，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跨学段名师遴选等方式，进一步引进成熟型优质师资，进一步夯实硬核师资的底蕴。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会临港校区它的这个办学质量啊有保障。还有大家也关心啊，这个临港校区呢，离有一些人可能家里就比较远一些，那住宿条件怎么样啊？住宿、餐饮、出行是不是方便？临港校区可以同时为全体在校学生提供全寄宿的服务，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安心就读。学生宿舍是六人间，配有空调、独立卫生间以及热水供应，生活起居功能齐全，舒适温馨。学生如果有非寄宿要求，也可以申请仅午休或者是走读都可以，根据您自己家里的情况。这个跟原来的这个二中，就是老校区的这一部分啊，是要求是一样的。食堂呢，参照虎山校区成熟公餐的管理模式，提供早中晚三餐，菜品丰富多样，营养搭配均衡，充分满足不同学生的饮食需求。为了方便学生的出行，经开区也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完善周边交通设施，学校也已经和公交部门联系，到时候也会开通定制公交线路，就是各个部门和学校啊，都会高标准的来保障学生的吃住行，让每一位学子在临港校区学得尽心，住得舒心，吃得放心，行得安心。这是关于临港校区建设以及未来招生规划管理模式的最新的消息。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马上呢，高校的一些毕业生啊，就要开始找工作了啊，还有一些呢，要开始找这个实习。实习呢，本来是一些大学生探索职业的窗口，但是往往这个实习的经历啊，给大家带来的却不是那么美好的、充实的体验，因为他们很可能被精心设计的流水线给坑了啊，就是整个的诈骗的流水线。比如说江苏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就公布了多起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典型的案例，这其中涉及到像虚假招聘、违规收费、冒名发岗、无证中介、就业歧视、违规组织学生实习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行为违反了职业教育当中不得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相关业务的单位和个人组织安排管理学生实习实训的相关的规定，属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该责令该单位整改，并处10000元的罚款。人社部门也提醒大家，学生签订三方协议、实习协议之前，你要逐条核对协议内容，重点关注岗位内容、工作时间、报酬标准、支付方式、安全保障、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警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实习的名义变相开展劳务派遣，并且呢，借实习招募向学生收取押金、培训费、体检费这样的一些不合理的费用。比如说有这么一起虚构工作岗位的诈骗案，一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葛某等人在头部网络招聘平台发布信息，招聘搬运工、叉车工、分拣员、装卸工等岗位招聘人员信息，工资待遇很高。求职者询问之后，对方都一概承诺说没问题，我能给你安排合适的工作，并且诱导求职者到物流园附近的这些地方线下面试。你想想，到物流园旁边，那里有很多企业呀，所以往往呢，这些求职者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疑虑。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葛某等人就分别扮演招工中介、用工单位负责人这样的角色，以物流搬运工作容易造成人员受伤、物品损坏、需要购买保险为由，要求求职者入职前缴纳300到500元不等的保险费，还承诺你不做可以退啊，做满了我给你报销。你想有了这个承诺之后，那大家就没有后顾之忧啊，就放心大胆的来给他交这个钱了。最终葛某等人骗取的保险费一共是13500块，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拘役并且处罚金。

所以人社部门也提醒大家，凡是面试约在马路边、停车场这样非正规场所，并且呢没有入职又先收钱的，基本上都是属于黑中介。对方不核验能力，却反复催缴所谓保险费、押金或保证金等费用的时候，立刻停止应聘，减少对自己的伤害和损失。你想，如果你去招一个人，你得看看他的能力怎么样，能不能胜任吧？哎，不管，只管让你交钱，这不就是有问题吗？而且新业态就业领域也出现了更加隐蔽的招聘的骗局，比如说于某某等人，他们就成立了一个配送有限公司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伪造货拉拉品牌门头和内部装饰，在没有实际开展仓储以及运输业务的情况下，以配送公司的名义在招聘平台发布高薪招聘小货车驾驶员的广告。求职者被电话、微信邀约到线下面谈之后，对方虚构稳定货源、固定线路、保底收入啊，总之有这样的一些说得很好听，让你觉得前景很美的这样的一些承诺啊，说我会优先安排你业务，保证你收入稳定，诱骗求职者以高于市场价大概3万块钱的价格购入小货车，从中赚取差价。当然购车之后，求职者发现所谓的业务只是零散的派单，一部分还甚至你需要自己去抢单，有人要求退车的时候，公司又以你没有服从调度、购车时间短为由认定是违约，继续收取违约金或者是代运营费用。经过统计呢，这些人共诈骗购车差价以及违约金、代运营费用300多万块，当然他们也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所以啊，一定不要轻信保底的高收入、稳定货源、优先派单，务必确认工作内容、货源保障、收入标准、违约责任的核心信息，拒绝以购车、缴费、押金等名义转账。同时不要轻易签署含高额违约金等条款的培训协议啊！如果是一旦签了的情况下，那有可能最后呢，他会想方设法的让你来赔偿。

所以刚刚呢，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尤其是一些在校的大学生啊，大三有的就开始找实习工作了，还有大四开始找工作了。在这里呢，求职的陷阱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不合法、不公平的招聘的门槛儿，对吧？还有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的时候，应该是真实合法，不得含有一些歧视性的内容，像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果说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平等的就业限制，可以保存证据，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我们网上Mr. 大瑞留言，他说又到一年毕业季，可以说招聘鱼龙混杂，我们也能理解啊。毕业大学生求职心很上进，但是千万不要盲目被高薪噱头、离家近、事儿少蒙蔽了眼睛，因为可能就有陷阱。还有就是呢，不交钱不压证，踏实找正规工作做，多比多观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啊。这位听众朋友说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我们尤其是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最朴素也最有效的防线，就是在你动心之前先核验，签字之前先看清，转账之前先停下思考一下啊。理性求职，依法维权，既是保护自己迈好社会第一步的防护盾，也是共同维护公平透明有序就业环境的压舱石。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找到适合您的岗位。好，听众朋友，如果平常您遇到了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什么二手的闲置物品希望能够交换，或者有一些生活里边的小窍门、小妙招想跟大家来分享，有话想说，都欢迎通过热线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来留言参与。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关注以后点击私信，然后点完以后屏幕的最下方就会出现对话框，就是您平常发语音呢，或者是打字留言的那个地方，那个框里面您打上数字123啊，非常简单。

单123，然后点击发送，就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通过群里边呢，您也可以提前发出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的一些想法，和群里的听友呢也可以来进行一些交流。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偏北风转东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0号阴转多云。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
1: 哇！
0: 喜不喜欢？

0: 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退休后工作与供职单位构成劳动关系吗？68岁老人车祸受伤能主张误工赔偿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

0: 与您一同关注退休之后再就业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小城突发灭门惨案，20年后嫌疑人落网，却声称自己替人顶罪。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6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的主题是这个退休以后，过了这个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如果遭遇了车祸，或者是劳动权益方面的问题，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退休之后再就业，我们要注意的是哪些法律问题？
1: 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最近一些年啊，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在不断的增强，但是有一些劳动者对于劳动争议纠纷呢，了解的其实还不够深入，或者呢，因为对纠纷性质没有做出一些准确的区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在维权的时候走了弯路。尤其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再继续提供劳动，那么双方是否还属于劳动关系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这样的一起案例。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肖翔在2016年12月入职了一家公司，担任公司里的清扫保洁员。2020年的时候，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受了伤，就导致踝关节骨折。之后啊，在2021年的时候又返岗。那么这家用人单位在2021年4月呢，将肖翔就辞退了。肖师傅就起诉，要求确认自己与公司之间在2016年12月到2021年4月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他说公司呢应当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停工留薪期的工资以及医药费等等。在这起诉讼的庭审中呢，用人公司辩称说肖师傅呢在2018年7月就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呢到2020年5月双方签订了劳务合同书，因为肖师傅呢不属于劳动者。肖师傅向公司也提交了一份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声明书。到了2020年9月，肖师傅非因工作受伤自愿离职回家治疗，并且提交了员工离职报告，双方就解除了劳务合同关系。所以他们认为肖师傅的离职是他的自愿行为。对于这起案件，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肖师傅是

0: 生于1968年的七月，在2018年的七月呢，就年满50周岁，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肖师傅与这家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其实在2018年的七月，也就是肖师傅年满50周岁的时候就终止了。但是此后呢，肖师傅仍然在这家工作。双方之间呢，建立的应该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的是确认肖师傅与这家公司自2016年12月肖师傅入职开始，一直到2018年的7月肖师傅年满50周岁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驳回了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之后呢，双方都没有上诉，现在这个判决呢已经生效了。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件呢是肖师傅在退休前48岁的时候入职这家公司担任保洁员。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呢，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受了伤，导致这骨折，就一直在家休养。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次年才返岗，但是返岗之后呢，就被公司这个辞退了。那么他要求对方确认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则案件。那么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其中有第21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也就是说，这个条款呢，为劳动关系的法定终止情形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边界，给我们明确了年龄作为劳动关系中的法定标准。这起案件当中，肖师傅显然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那么他的劳动主体资格依法就受到了限制，双方就不再具备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的法定基础。而在劳务关系当中呢，肖师傅所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这样的请求也是缺乏事实基础，所以呢就没有获得支持。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务工人员都有这样的困惑，达到退休年龄后继续上班，和单位还算劳动关系吗？能不能主张赔偿金、工伤待遇？很多人分不清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盲目维权，最后不仅耗费精力，诉求还难以得到支持。肖翔2016年入职从事保洁工作，2018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仍在公司上班，被辞退后他起诉索要违法解除赔偿金、停工、留薪工资等。法院审理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在其达到退休年龄时依法终止，后续用工属于劳务关系，仅确认此前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其他诉求。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自动终止，不再具备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在此提醒广大劳动者，退休后再就业不属于劳动关系，相关赔偿、社保等主张不受劳动法保护，维权前分清法律关系，才能少走弯路。
2: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退休之后这个超龄人员的权益保障的问题。前面的第一个案件，我们也直观的看到了退休人员再就业和用人单位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了，而是劳务关系。这个劳务关系它是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的。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全面的掌握这类纠纷的处理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第二个案例。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在2024年的11月1号，刘某驾驶着一辆普通两轮摩托车，行驶到一个路段变更车道的时候，与陈某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结果就造成了车辆受损、刘某受伤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呢，刘某是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而陈某呢，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在发生以后呢，刘某被送到了医院去救治，后来经过鉴定呢，刘某是构成了十级伤残，误工期评定为是150天。陈某呢，为他的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以及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事故又是发生在保险期之内，可是呢，双方也无法就赔偿事宜写上

致，于是呢，刘某就将陈某和陈某投保的这家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损失共计19万多元。在庭审当中呢，68岁的刘某能否获得误工费这个赔偿，成了案件争议的焦点。刘某说呢，自己是靠承包农田来维持生计，并且提供了一张土地承包证，还有一份显示获得耕地地利补贴的存折等一些证据。但是呢，财产包保险公司呢就辩称说，刘某呢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也就是这个50岁，他主张的20000多元的误工费应该不予支持。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交强险是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它是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这个责任限额内的赔付只分有责和无责，而不分主次责任。只要说被保险的这辆机动车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需要承担责任，那么保险公司就要在强制保险责任的限额范围内去予以赔偿。所以呢，陈某虽然说只是在这次事故当中承担次要责任，但是他投保的交强险公司仍然需要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去予以赔偿。所以最终呢，陈某购买的保险全额覆盖了损失，他个人呢就无需额外的赔付。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则案例的重点问题，我们想要说的其实是其中存在的误工费的问题。什么叫误工费？简而言之，顾名思义，就是因为误工而减少的收入。你比方说这起交通事故啊，人员发生了受伤，当然就会耽误他的工作而减少收入，这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当中比较常见的赔偿项目之一。但是如果说受害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像这起案件当中的刘某，而且他是属于务农人员，这样的话他请求赔偿误工费还能够获得支持吗？我们来看看法条的规定。民法典的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而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的第7条也进一步的明确，误工费要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来确定。而这样的一些法律都没有设置任何关于年龄的限制。我们再看这则案件当中，刘某呢，虽然说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他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他在事故发生之前是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并且呢，通过承包土地来获取收入来源，所以他主张的误工费，法院应该予以支持。各地都有自己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的计算的标准。那么根据湖南的标准呢，这则案件是湖南的一则案件，无固定收入的受害人按照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要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相同或者是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所以最终呢，法院结合了刘某的实际年龄和他的劳动能力，酌情在参照了当地的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来计算他的误工费。那么扣除了保险公司已经垫付的部分，法院最终呢判决保险公司仍然需要赔偿刘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补偿金等等，一共是123000多元。保险公司当时是提起了上诉的，但是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现在这个案件的判决呢已经生效了。我们这则案件呢说到的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的受害人能否主张这个误工费的问题。其实他的判定依据就在于是否具有劳动能力，是否有实际收入来源，是否因为受伤使这个当事人实际遭受了损害，而不是说机械的以年龄有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去界定。我们需要明确的其实就是很简单，就一点，超龄并不等于是无劳动能力。法律退休年龄呢是社会保障范畴的养老金领取节点，而不能作为判断
这个农村居民或者是劳动者他的劳动能力的一个标准。像这些

0: 案件当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它就是一个法定的物权凭证，直接的就证明了刘某对于承包地享有合法的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呢，以家庭承包作为基础，65岁的老人仍然实际的参与了农业生产，这是农村比较常见的情况，所以他的劳动权益呢，应该得到认可和保护。而值得注意的还有，就是现在我们一些超龄劳动者在维权的时候啊，比较多出现的问题就是依据不明，或者渠道不畅，体制不顺等等一些困难。所以在2025年的7月，人力资源保障部啊，曾经发布了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其实在这个规定里面就首次明确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范围还有保障水平啊，让那些仍然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老年人能够更加安心舒心的来发挥自身的劳动价值。
1: 本期主题提示，很多人认为超过退休年龄发生车祸就不能索要误工费，不少老年人靠务农务工维持生计，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后常常不知道自己能否主张误工损失，维权时也容易被保险公司拒绝。超龄老人真的拿不到误工费吗？68岁的刘某骑行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并构成十级伤残，保险公司以其已超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赔误工费。刘某提交土地承包证等证据证明自己依靠务农获取收入，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认定误工费赔偿不设年龄限制，支持其误工主张，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12万余元，二审维持原判。法律规定，误工费赔偿看实际劳动能力和收入损失，而非退休年龄。农村老人务农收入受法律保护，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只要能证明仍在劳动，有稳定收入，就有权索要误工费，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两起这个退休之后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案例。其实这两个案例都告诉我们，退休之后你有劳动能力去再就业也好，务工也好啊，一定要注意自己权益的保护，约定好意外保险，明确报酬和责任，才能够避免纠纷。那么当我们遇到人身损害的时候，也要注意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
2: 北京时间11:00。
3: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00，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这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手持钓鱼装备的男子刚从渔具店走出来，正跨上摩托车打算去钓鱼。突然，几名壮汉迅速冲上去，用力将男子按倒在地上。紧接着，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他们周围急刹停住，将现场死死包围。难道这名看起来老实和善的中老年男子竟然是个罪犯？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需要这么多人来实施抓捕呢？要想了解男人所犯罪行，我们还要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那是1998年9月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值班室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民警接起电话后，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哭着说：快来人呐，我女儿、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女都被人杀死在家里了。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平时连个盗窃案都很少发生，就更不要说是杀人案了。这一下子还死了3个人。这个报警电话瞬间在公安局里炸开了锅，十几辆警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报案人浑身颤抖地瘫倒在自家门口，已经不能动弹。进入到案发房屋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即使是办案多年的老刑警也感到了一阵窒息。一进门，狭小的客厅里躺着报案人的儿媳妇张欢，她的身下是一滩已经干涸的血迹，双手双脚被铁丝死死束缚，颈部是一道狰狞的刀口，从客厅到卧室的地上和墙上都是血迹。卧室的地上也躺着一名女子，双手双脚同样被铁丝束缚，头上盖着一床被子。打开被子后，

0: 民警发现这名受害人的致命刀伤也是在颈部，上半身已经被血浸透了，地上的血都已经凝固了。这是报案人的女儿王娜。同时民警发现卧室的衣柜和抽屉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第三名受害人的情况最令人揪心，民警顺着血迹来到卫生间，发现一个孩子被杀死在了浴缸里，浴缸的水都已经被染成了鲜红色，孩子的颈部还残留着刀口和被铁丝勒过的青紫痕迹。这是报案人年仅8岁的小孙女王洋洋。经法医确认，三人已经全部死亡。
1: 一起灭门血案很快成为全城居民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整个县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公安机关也将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迅速展开调查。
0: 经调查，报案人王建国50岁，是一家工厂的工人。王建国早年丧偶，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辛辛苦苦地将一儿一女拉扯长大。如今儿子结婚后，常年在省城打工补贴家用，女儿也大学毕业了。平时家里就王建国、女儿王娜、儿媳妇张欢和小孙女王洋洋四个人共同生活。据王建国回忆称，案发当天自己吃完中午饭就去洗浴中心泡澡，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一回来就发现家中的门开了一条缝，在楼道里就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儿，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儿媳妇、女儿和小孙女都遇害了。可是当民警问起来他们家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的时候，王建国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死活也想不起来到底和什么人结了仇。民警经过走访调查，邻居也证实了王建国的说法。
1: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连年仅8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很快，邻居提供的一条线索使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浮出水面。
0: 民警在走访中，住在王建国家楼下的邻居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虽然案件已经经过了一天，但是他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惊魂未定。据他说，当天的中午1点多，他当时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突然听到楼上隐约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只听孩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叔叔，叔叔，求求你了，轻一点。”可是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楼上一家人住的只有王建国一个男的呀，可是他是孩子的爷爷，哪有什么叔叔？邻居摇了摇头，以为是医生上门看病，给孩子扎针没有扎进去，孩子被吓得哭了，就没往心里去。他一边流眼泪一边捶胸顿足地对民警说，早知道我就上门看看了，要是我能多留个心眼，也不至于连个孩子也保不住呀。根据这个邻居的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民警也提取到了几份关键证据。第一份证据，现场除了三名被害人的血迹之外，在客厅的墙上还发现了一些不属于他们的血液。第二份证据是在靠近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半枚带血的鞋印。第三份证据是家中的一把水果刀不见了。同时不翼而飞的还有王建国家的存折和存折里的500元现金，而存折里的钱在案发当天就被人全部都取走了，取款单上赫然签着张欢的名字。综合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本案谋财害命的可能性较大。凶手求财心切，大概率是求财不得后的临时起意杀人。但是凶手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又并不能够排除是仇杀、情杀或者是泄愤的动机。掌握了几份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开始迅速铺网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那些不属于被害人的血迹成了破案的关键，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

0: 是1998年，我国北方的小县城中并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即使痕迹专家根据现场的鞋印已经推测了取款人的年龄和体重范围，画像模拟专家结合银行工作人员回忆的取款人的模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模拟画像，但是凶手仍未被找到。同时，警方围绕被害人本人和家人的社会关系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全部的社会关系人被逐一询问排除，但是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案件仿佛进入了死胡同。
1: 小城发生灭门惨案，现场遗留凶手血液、鞋印等多种证据。
0: 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
1: 不料，警方排查10余万人仍无果，嫌疑人仿佛人间蒸发。
0: 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
1: 20年后，一位公认的和善老人被逮捕，那么他是否是灭门案的真凶？一个赌徒三条命，正在播出。
0: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初的喧嚣渐渐平息，上百名警力持续艰苦的调查换来的仍是毫无头绪。915案，这个曾经让小镇人心惶惶的代号，慢慢的变成了案卷柜里遗落厚厚的卷宗。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多次送样本到公安部进行血液检查，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时光荏苒，从1998年到2018年，转眼就是20年。20年期间，技术专家们又多次进入到了一直被封锁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提取了包括关键血样在内的痕迹物证，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进行了更精细化的检查。终于，在2018年的4月份，线索出现了。那么这一次，逃亡了20年的凶手能否被抓获呢？原来，警方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将检测样本又扩大到周边视线符合年龄的男性，并最终确定，距离案发地100公里外的一位名叫赵军男子的 DNA 和案发现场提取的嫌疑人血液中的 DNA 完全吻合。
1: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却发现赵军竟是一名56岁的退休老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那么这个生活简单的退休老人，真的会是20年前那个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冷血凶手吗？
0: 赵军到案后竟然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让民警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大秘密。从被抓到审讯期间的整整18个小时，赵军就像一尊石像，紧闭双唇，不发一言，直到办案民警把一份份证据摆到赵军的面前。 DNA 检测报告确定了现场的血迹就是他的，银行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经过笔迹鉴定就是赵军所写，还有现场那冰冷的照片等等。面对多份证据，赵军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突破口一旦打开，回忆就仿佛开闸后的潮水般涌来。赵军开始平静地供述，原来20年前赵军36岁，孩子刚上小学，因为辅导功课的事儿，家里天天鸡飞狗跳，赵军嫌烦就天天出去打牌躲清静。一来二去，赵军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1998年9月15日，这天赵军输红了眼，和牌友一起喝了一瓶酒后，就想起来哥哥曾经说过，自己的好友王峰常年在省城打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回不少钱。王峰当年上学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吃饭，和赵军也很熟悉，赵军就想去王峰家弄点钱来偿还赌债，借着酒劲儿说干就干。当天中午，赵军就来到了王峰家，王峰的妻子张欢毫无防备地给赵军开了门。赵军明知道王峰不在家，就对张欢说， 嫂子。

0: 峰哥前两年管我借了5000块钱，他说钱都在你这儿存着呢，让我管你要。张欢从来没有听王峰说过欠昭君钱，家里也不需要我借钱生活，当然不相信他说的话，便说：你说王峰欠你钱，你有欠条吗？昭君当然拿不出来欠条，便搪塞道：钱借给了峰哥，还打什么欠条呀？那显得多见外。见昭君拿不出欠条，张欢就更加确信了，这就是个骗子，于是便要给王峰打电话进行确认。昭君见事情败露，就恼羞成怒了，借着酒劲儿又加上急需偿还赌债，便顺手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要阻止张欢打电话。张欢被吓了一跳，连忙抬手挡刀。二人在抢夺刀子期间，赵军的手被割破了，血溅到了墙上。这下赵军更生气了，他直接用刀捅刺了张欢的颈部。之后为了控制张欢反抗，他顺手拿起桌下的铁丝捆住了张欢的手脚。在确认张欢已经失去反抗后，赵军便来到了卧室，准备开始寻找张欢家的财物。结果竟然发现张欢的小姑子王娜正蜷缩在卧室的门后，已经被吓得动弹不了。王娜见赵军发现了自己，便开始哭着求饶说：大哥，我不想死，求求你了，别杀我，你要钱你就都拿去，钱在柜子里。可是赵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他二话不说直接冲过去，把王娜压倒在地上，直接用刀捅刺了王娜的颈部，之后又用铁丝死死捆住了王娜的脖子，并捆住了王娜的手脚。在确认王娜死亡后，赵军用床上的被子盖住了王娜的头部，紧接着赵军就开始在衣柜中寻找财物。果然打开衣柜就发现了一本存折和500元现金，存折里竟然还夹着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慌乱中，赵军拿起存折就准备离开，正当其走出卧室的时候，隐约听见卫生间的方向传来了低声的啜泣声。顺着声音，赵军来到卫生间，发现了蹲在角落里张欢的女儿王洋洋。孩子见赵军进来了，便开始吓得放声大哭。因为担心被邻居发现，赵军就对孩子说：只要你不哭，叔叔就不杀你，如果你再哭，就用刀扎你。赵军一边说一边向浴缸里放水，水放满后便提起来王洋洋就向水里按，还用刀割破了孩子的颈部，直到小姑娘失去呼吸后，便一把扔到了浴缸里。这就是楼下邻居听到的那一幕。
1: 赵军确认了家中三人全部死亡，在用刀割断了电话线后，便带着存折和密码去银行碰运气，最终取走了全部存款。然而赵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取款时留下的签名最终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0: 直到逃回家，赵军才觉得后怕了起来，这毕竟是杀了三个人呢，自己能躲过警方的侦查吗？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罪行被发现，赵军戒掉了赌博，并开始假装做一个朋友邻居口中陈述的热心踏实的好人。交代到这里，赵军的表情竟开始放松了起来，他仿佛如释重负，哭着对民警说：自己也曾试图过自杀，这20多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听赵军交代到这里，所有民警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这下终于能给三名死者一个公道了。
1: 赵军被捕后交代犯案经过，动机竟与疑似赌博有关。
0: 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
1: 法庭上，赵军突然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0: 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
1: 但赵军口中凶手已经死亡，那么他翻供的理由是否成立？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

0: 堂正在播出。
1: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赵军突然在法庭上翻供了。他声称人不是自己杀的。什么？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如果凶手不是赵军，但他又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情况以及细节如此了解呢？他在隐瞒什么？在法庭上，赵军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他声称真凶是自己上个月刚刚去世的亲哥哥赵强。案发当天是哥哥呼叫自己到王峰家帮忙要钱，可是自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死了。自己对哥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于是两个人在王峰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自己从哥哥手里拿刀的时候不小心被割伤了手，所以血溅到了地上。之后自己也是被哥哥胁迫着才去银行帮忙取了钱。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公安机关认罪，他辩解称哥哥这个人心狠手辣，打架特别厉害，自己从小就怕他。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所以自己在被抓后宁愿替哥哥顶罪，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0: 赵军的这番话让案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就从杀人的恶魔变成了案发后才来到现场的无辜者和被威胁的老实人。可哥哥已经死无对证，那么赵军的证词是真的吗？
1: 认定刑事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命关天，故意杀人案更是顶天的大案，证据必须扎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面对赵军这180度的翻供，审判人员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确定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算确实充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证据证明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3个标准。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予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那么我们回归到本案中来分析一下本案的几份关键证据。第一，鉴定结果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本案中除了直接鉴定出现场的血迹就是赵军所留之外，鉴定专家还证明，根据科学理论，除非赵军和他哥是同卵双胞胎，否则现场的血迹只属于赵军。同时血迹会说话，墙上的血迹呈现出清晰的抛物线状，这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称，这通常是凶手在挥动凶器或者是在激烈的搏斗中溅上去的。赵军狡辩称自己是站着被割破了手，这和血迹的喷射形态以及位置完全矛盾。同时第二份笔记鉴定意见书中显示，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就是赵军所写。第二，细节可以还原事实。赵军在翻供之前，在之前的稳定的供述中对作案的经过描述具体细致，被告人倒地的位置、工具的来源、捆绑的方式、搏斗的细节以及自己受伤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只有凶手本人才能知道的隐蔽之处，全都和现场勘查记录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一个案发后才到现场短暂停留的人能够编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凶手刻在脑子里的记忆。第三，疤痕的烙印也是物证。赵军供述称，案发当天自己的右手虎口处受伤，和他现在手上那道真实的疤痕完美印证。第四，是赵军手写的一份遗书。原来赵军在交代完全部的罪行后

0: 后曾经向侦查人员提出过一个请求，希望给家人留下几句话。在这份遗书中，赵军向妻儿承认了自己20年前杀人的事儿，还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这份遗书反映了赵军最真实的心态，字里行间中透露的是自己逃亡20年被抓的绝望和对罪行的交代，这是他有罪心理最真实的写照，根本不是替人顶罪的悲情。上述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赵军牢牢地罩在中央，彻底揭穿了他翻供的谎言。证据链已经达到了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最终，人民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判决被告人赵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人民币20000元。同时，赔偿3名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13万余元，追缴盗窃的违法所得10500元。赵军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惨案血淋淋地印证了赌博的毁灭性，它不仅掏空你的钱包，更能扭曲人性，摧毁良知。输红了眼的赌徒就像被魔鬼附身，什么道德底线、朋友情谊，在那一刻全都化为乌有。赵军就是因为赌博，将3个鲜活的生命、2个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看赵军，这20年他真的自由了吗？逃避换来的不是解脱，只是将痛苦无限的延长。也许直到镣铐加身的那一刻，他才能短暂的明白，自首或承担责任才是结束这场心灵酷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出口。尘封了20年的卷宗中，也沉甸甸地记录了数百名民警追凶的决心。即使岁月流逝，罪恶被侥幸尘封，但是对正义的追索却永不停止。正义或许会因为时间蒙尘，但终将被擦拭得熠熠生辉。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1: 构建和谐社会。
3: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6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
5: 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7: 是住建局推动物业提质传递民生温度。
6: 我是部分重点企业参加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暨完美首台套发布活动。
7: 美好故镇专栏报道，老旧小区改造点亮宜居生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李阳报道，5月17号，市委书记马军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6: 当天上午，热线反映的问题涉及到了栈道经营、子女入学、生态环境等各方面。马军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及时跟进落实，确保办理结果让群众满意。栈道经营问题是今年全市热线当中居在首位的高频诉求。马军说，解决栈道经营问题关系市容环境和市民出行安全，也关系商户经营权益和民生就业。要在加强依法管理的同时，坚持疏堵结合科学规范疏导，与管理与服务当中找准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的最大公约数，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
7: 马军在活动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发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作用，持续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等活动，健全完善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制度，完善智慧治理体系，下足绣花功夫破解管理难题，用心用情解决好老百姓身边的具体问题。要在教育、医疗、就业、创业、养老、托幼等领域持续发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小物业切动大民生，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为破解物业矛盾高发、服务和治理两张皮的问题，是住建局坚持党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牵头推进物业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推动物业提质传递民生温度。
8: 在玉龙湖畔

0: 小区的架空层，数个独立休闲空间错落分布，座椅整齐摆放，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闲话家常。这个曾经堆放杂物、乱停车辆的空间，如今已变成居民休闲娱乐、邻里相聚的幸福驿站。市民杨维利：
1: 这个架空层原来呢，它是乱停乱放，底下吧，那个电瓶车、金银车，还有一些杂物，他放到底下，对楼上呢，我们这些住户来讲呢，确实不好，也不安全。通过呢，这个物业发现了问题，及时改造，改造好过以后呢，我们对这一块呢非常满意。
0: 安徽瑞康物业集团玉龙湖畔项目经理甄婷婷：
2: 我们在一起线上议事，把这个架空层根据这个布局，合理化改造，呈现到现在这样有休闲娱乐。然后党建一个议事厅、阅览室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活动中心。
0: 玉龙湖畔小区架空层的叠变，正是市住建局推动物业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针对物业矛盾高发问题，市住建局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牵头推进融合项目，通过完善治理体系、创新工作机制，聚焦民生实事，切实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目前全市完成813台老旧电梯改造，物业纠纷调解成功率超90%，推动小区治理实现从乱到治的转变。相关经验获住房城乡建设部专题推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科长陆景才：
3: 以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为抓手，结合梳理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服务提升，推动物业服务企业规范信息公示，强化公共收益治理，农历账、糊涂账变成明白单。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架空层被占用、堆放杂物等问题，组织县区全面整治，消除隐患，恢复空间，把隐患点变成共享空间。
0: 记者梁新亚、陈学峰报道。
4: 记者王道报道。近日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暨完美首台套发布活动在合肥举行。我市浦原分离机械、丰源生物、星河秸秆等重点企业组团亮相，凭借优质产品与创新成果成为展会焦点，收获业界高度关注与热烈反响。
5: 本届博览会汇聚国内外近300家的行业知名企业，携手数控、高端机床、工业自动化及工业机器人、激光加工装备、新能源汽车配套产品、焊接自动化装备、智能物流仓储设备、五金机电等新产品及整线解决方案集中展示。
4: 展会期间，安徽省完美首台套发布暨产需对接活动同步举办。我市浦原分离机械现场发布首台套产品并做专题推介，丰源生物、星河秸秆等企业积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推介，精准对接供需资源，与众多业内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5: 高端装备产业是蚌埠市重点产业之一，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项目招引力度，加强产业培育和要素保障，全市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向新向好发展。今年一季度新签约、新开工、新投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1元以上项目47个，协议总投资83亿元，全市规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4%， 分别高于全省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 3.4 和 3.8 个百分点。
6: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7: 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来听美好故镇专栏报道。近年来，故镇县聚焦老旧小区配套薄弱、设施老化等问题，精准发力推进改造提升，补齐居住短板，持续擦亮宜居县城民生底色，让老旧小区焕发新容颜。
0: 在固镇县古阳镇惠北片区的改造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借助各种小型机械对狭窄的巷道进行功能改造和提升。近年来，固镇县紧扣宜居县城建设目标，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来抓。固镇县住建局住房发展和保障股股长刘杰：
8: 主要改造一个是基础类的，就像渔物管网、道路、燃气、抢手电，包括这个抢手电以前都是很零散的，我们现在抢手电入地，燃气入库，自来水入库。
0: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固镇县坚持问需于民，因地制宜，结合各小区实际，分批分类，稳步施工，精准补齐。

0: 及基础设施短板。人居环境的提档升级不仅惠及居民日常生活，也有效降低社区物业管护难度，为小区精细化长效化管理筑牢基础。固镇县古阳镇古阳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王小兰：
1: 改造过以后，我们居委会管理更方便，也会给我们居委会就是减少不少的开支。
0: 经过系统化升级改造，固镇县老旧小区实现了道路通畅、环境整洁、车辆停放规范。截至目前，全县已有8000多户居民受益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固镇县住建局住房发展和保障股股长刘杰：
2: 自2016年以来，我们全县改造目前完成了这37个小区，总面积达到96万平方。
0: 记者蒋松、通讯员林义乐、陈秋瑾报道。
3: 农业方面的新闻，当前我市小麦进入到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以科技赋能田间管理为夏粮的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0: 在怀远县核心农机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鳞片麦田绿意盎然，植保无人机升空，按照智能规划航线匀速飞行，短短时间内就完成大片麦田的喷施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勇：
4: 我今年种了6000亩小麦，目前用了3台无人机在作业，一天大概能喷3000亩左右，无人机打药又快又均，比人工效率高太多了。
0: 立夏后是小麦产量形成关键期，也是干热风等灾害多发期。怀远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包各镇村开展苗情伤情巡查，现场指导农户科学调配药剂，把握非防时机，规范作业流程。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粮油作物技术室主任农艺师王志：
5: 一是要科学补钙调伤情，采用喷灌、微喷灌杜绝大水漫灌，防止倒伏；二是要叶面喷施增抗性，因地制宜及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增强植株抗性，延长灌浆时间，增加小麦粒种。
0: 在固镇县杨庙镇的一处农田里，种粮大户任启良和团队正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田间作业。借助北斗导航定位技术，无人机可自动巡航，均匀喷施药剂和叶面肥。任启良：
6: 我今年一共保了近11000亩地，现在小麦长势非常好，预计今年的亩产量能达到1200斤。今天在县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利用无人机喷施叶面肥，无人机一人一天能作业1000亩。
0: 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针对高温易导致小麦叶片早衰、灌浆不足等问题，固镇县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一对一精准指导农户。固镇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高世鹏：
7: 根据苗情、土壤伤情，合理喷施叶面肥，增加小麦的灌浆速度，延缓叶片衰退，延长小麦的灌浆期，为麦粒的灌浆提供营养。
0: 今年以来，固镇县推广无人机植保、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理等现代农业技术，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以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降低种植成本，提升生产质效。华远融媒记者杨晨曦、固镇融媒记者贾若曦、李阳报道。
3: 好，直播蹦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固镇县以数字改革赋能县域民生发展。
8: 魅力龙子湖专栏报道，火车站南侧片区1号地块冲刺7月住宅楼全面封顶目标。
3: 蹦埠市城管积极应对今年首场强降雨。
8: 今日提醒，第四届蹦埠龙虾啤酒嗨玩节加码推出惠民消费券。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3: 是谁来了？
14: 妈，是我的外卖。
13: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14: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13: 你没看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4: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15: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13: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14: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6: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1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9: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围绕全县数据资源管理等各项工作进行了介绍，并且就听众关心的皖视通账号变更等问题进行了线上答复。
20: 固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阿旺伦珠介绍，近年来固镇县聚焦数据治理、共享和减负，扎实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21: 今年以来，全县申报政务信息项目15个，审核非必要支出节约财政资金是32万元。通过安徽省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申请身份证、营业执照、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等5类电子证照数据与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进行对接，申请职工社保信息查询服务、人口基本信息登记信息查询服务等8类数据资源与固镇县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对接，持续巩固义务教育小学入学一网通办的成果。
20: 节目中，听众李先生咨询：
22: 我是那个之前在外面务工的，然后你现在回到固镇这边了。你想问一下那个皖视通上面那个账号是怎么修改的？
20: 固镇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王齐飞回复：
23: 皖视通它涉及到手机号修改的话有2种方式，一种的话是通过皖视通 APP 登录过账号以后，在我的设置中有账号与安全，可以在里面修改手机号码。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申请人携带这个身份证原件到县政务大厅前厅的1号综合窗口，由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修改。如果本人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可以由代理人携带申请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到大厅线下窗口来进行一个修改。
20: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连日来，火车站南侧片区正掀起了一股新的建设热潮。作为龙子湖区城市更新重点工程，火车站南侧片区1号地块建设一路提速，预计到今年7月份，住宅楼将实现全面封顶。
0: 连日来，在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1号地块，4栋住宅楼已初具规模，楼体外围规范整齐的蓝色安全防护网格外醒目。在2、3号住宅楼之间的地下车库施工现场，垫层浇筑和顶板钢筋绑扎作业正在交叉进行。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
24: 我们项目地下车库建筑面积约1.3万平米，设有323个车位，目前整体已完成约75%的工作量，预计到5月底，地下车库主体结构将全部完成。
0: 据了解，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分7个地块开发建设。1号地块位于原胜利2村拆迁区域西侧，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17层、1栋14层的住宅、地下车库及配套工程。目前1号地块4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均已施工到7层以上。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

0: 为了抢抓午夜施工黄金期并护航中高考，我们优化施工组织，通过加大人力投入、多工种协同配合等方式，力争在七月实现项目四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1: 记者马笑报道。
2: 记者吴媛媛报道。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我市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市城管系统迅速响应，彻夜坚守，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畅通和市民出行安全。
3: 降雨相对集中的是凌晨三点到四点多钟，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应急指挥中心、泵站、下川、立交两端等关键部位都有人员在岗值守，持续监测，及时清理雨水收水口，打开收水井盖，保障排水畅通。
2: 各下川立交实行一桥一侧一组，80多名应急抢险人员通宵待命。在东海大道下川立交等易积水路段，电源泵车备勤待命，1万条防汛沙袋、4台大功率电源泵车、200个防护笼、2000多吨沙石料及15辆应急车辆等防汛物资储备到位。
3: 全市环卫部门以汛为令，迅速行动，近3000名一线环卫工人降雨前全部排查清涛雨水和排水井口。雨中及时上路清理雨水口周边的落叶杂草，雨水之后继续开展巡回保洁，冲洗车辆转入到正常的清洗和清扫作业，恢复路面整洁。截至今天大概上午8点，城区交通主动脉及重要节点没有出现明显积水，城市运行总体平稳。
2: 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市博物馆开启博物馆之夜系列主题活动，融合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特色美食，打造沉浸式夜间文博盛宴，让千年文脉走出展厅，点亮诸城夜生活。
1: 晚上7点，在市博物馆东门广场及1楼大厅，专场文艺演出精彩登台，花鼓群舞玩灯笼，四周戏《甘夏千古情》尽显皖北本土民俗韵味，国风舞蹈《只此青绿》尽显东方古典雅致之美。此外，情景轻喜剧《物华天宝不眠夜》、大禹舞剧选段《会盟》、蜀来宝江淮文明蜀来宝合唱《我的淮河》等节目轮番上演，多角度讲述江淮文明与蚌埠本土故事。活动创新文博传播形式，打破日间观展的传统模式，将传统文化民俗演绎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集中展示展销优质文创产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皖美文创魅力与蚌埠文化特色。市民郭芊芊
4: 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城市的一个非遗的产品，觉得非常的做得非常的专业，然后种类也非常的多，然后非常开心。
1: 非遗首座专区热闹非凡，草编、丁家虎头鞋、唐画、吹唐人、剪纸等本土经典非遗项目，让市民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学习，亲手体验创作，在互动体验中感受非遗文脉。美食专区汇集了烧饼、夹里鸡、冰酒酿等蚌埠地标特色小吃，为活动增添了浓浓烟火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其怀：
5: 我感觉到呀，这是一个交流的好机会，各有特色，精彩纷呈。其实通过这种形式啊，起到了一个文化交流、文化碰撞、文化融合、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机会。
1: 此次博物馆之夜活动以夜经济赋能文博传播，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活化传统文化，既丰富了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也推动了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记者徐小兵逐迪报道。
2: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安徽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全面明晰全省地质灾害隐患底数研判趋势、防范重点与任务举措，系统性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划定，全省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为5月到9月，其中6月到7月重点防范梅汛期强降雨引发灾害，8月到9月则紧盯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风险。
3: 近日，2026年安徽省春季春晚与会区与会村示范展示活动在马城镇与会村遗址公园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文化馆、省文化旅游体育

0: 局、与会区政府联合承办，活动以与会诸侯传千古、马城村晚谱新篇为主题，深挖地域文化底蕴，展现春日的乡村风貌，为群众打造一场兼具乡土味、文化韵、时代感的文旅盛会。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今日提醒。
8: 好了，关注今日提醒，记者何佩报道。连日来，由蚌埠市传媒集团主办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络绎不绝。为了让更多群众沉浸式感受节庆狂欢氛围，畅享特色美食盛宴，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商务和外事局联合活动主办方，市传媒集团发放总额20万元专属消费券，进一步激活夏日消费动能。
0: 本次专属消费券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 线上发放，市民游客可以直接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蚌埠消费券专属专区即可以参与到领券。结合现场龙虾定价，98元可以购买约3斤中虾，128元可以购买约2斤大虾。
8: 消费券设置两类面额，满128元减30元，单笔消费满128元及以上可用，满98元减20元，单笔消费满98元及以上可用。
0: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券仅限在淮河文化广场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现场由相关部门审定公布的指定合作商户使用，仅支持小龙虾品类线下消费。消费券在合作商户单笔消费达标之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就可以自动抵扣了。
8: 消费券发放时间为5月18号到5月24号，每天18点到24点开放申领，当天领取当天有效，使用时限为当天18点到24点。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预计明天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文旅等行业发展提速。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将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总统发表视频讲话。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强降雨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多大到暴雨，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受灾群众。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表示，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但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发起军事打击。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
2: 其中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3: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年以来，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
1: 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超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61.3%，为历史最高。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结合能源转型，还将出台针对11万座加油站转型的举措，推动加油站高质量发展。结合城市更新，将聚焦全屋智能家居消费，鼓励推广套餐式定制化的服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
2: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1: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0: 昨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在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了积涝，有人员被困，救援随即展开。
1: 昨晚湖北武汉多个区域暴雨来袭，当地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2: 昨晚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强降雨来袭，武汉市气象台于22时许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凌晨1点，武汉市城区内没有严重积水的情况，当前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7时到18号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3: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是。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理工楼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的，翻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
2: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4: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的事就是最好的。
2: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昨天凌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一个居民楼内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被困的是一名78岁高龄的独居老人。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房门亦是难以推开。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老人已半身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人接力转移。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0: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也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
1: 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群众。

0: 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余人。
1: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最厚的地方应该是7-8米。
0: 5月17号14点到18号7点，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 157.7 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
2: 昨天晚上8点我就下来，下到晚上10点过的时候，水大爷就从河的反上来，最深的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0: 由于当地提前预警统一调度，山洪来临前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已被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重庆万州遭遇今年以来首场大暴雨天气，万州区内7个镇乡街道的9个雨量站监测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高梁镇大碑站，达 126.6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6毫米。昨天11点，万州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启动全区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南西部和北部、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我们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做好防御措施。
3: 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其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经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昨天成立，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今天起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乘坐高铁。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6: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对于日本政府相关做法，有日本民众

0: 表示，只有政客才希望发生战争，民众不应该被误导，从而丧失冷静判断的能力。还有日本民众质疑说，让相关做法受益的可能是军工与国防产业、军火市场以及利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牟利的势力，认为草案内容将转化为进一步膨胀的防卫开支和重税，被永久性的转嫁给国民和子孙后代，饱受高昂物价和焦虑折磨的一般民众不会获益。日本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重归和平，而不是如何继续战斗。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三国领导人请求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已指示美国军方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但他同时称，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2: 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干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苏琪，
7: 哎，新一代苏琪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8: 副驾请讲。
7: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8: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7: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3: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地时间18号，丹麦

0: 这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他在会见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一处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表示，2名枪手均为青少年。刚果金政府18号表示，该国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
1: 根据罗马尼亚通讯社18号报道，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当天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该毒株不会人传人，只会从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阿拉德公共卫生局表示，患者正接受医疗监护，健康状况稳定，意识清醒。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5: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在渤海、黄海的中西部、杭州湾、长江口、东海大部将会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北京18到26摄氏度，沈阳14到22度，银川14到30度，兰州11到30度，榆林14到27度，咸阳15到25度，西宁8到26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6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20到29度，宜宾20到30度，昭通14到24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3到24度，邯郸17到25度，鹤壁18到25度，安庆22到28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4到30度。黄海南部中雨转大雨，偏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偏南风4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转中雨，南风4到5级。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怕蔗糖，喝锦纯。餐后喝锦纯，休闲喝锦纯，运动喝锦纯，怕蔗糖喝锦纯。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丈夫意外被撞身亡，妻儿生活陷入困境。
7: 我错的了，错的是错死了都。
6: 肇事司机现场挪车，引发赔偿纠纷。
8: 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也是比较危险的。
6: 赔偿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
9: 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
6: 肇事挪车引纠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生活的不幸犹如从天而降的巨石，再次砸向这个本就困难的农村家庭。在独子不幸罹患精神疾病近20年后，王桂英的丈夫突遭车祸意外身亡。而事故后续引发的赔偿纠纷，又令这个破碎的家庭一度陷入困境。
7: 我错的了，错的是错死了都。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面对家中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故，王桂英当时倍感焦虑和忧愁，但她也始终相信，只有依靠法律才能为这个破碎的家庭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也才能给逝去的丈夫一个交代。我们首先来看导致王桂英丈夫意外殒命的那场车祸是怎么发生的。
6: 这里就是王桂英丈夫意外遭遇车祸的事发路段，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的郊外，王桂英的家就在附近。事发于2024年10月的一天晚上，王桂英的丈夫李广忠在过马路回家时，冷不防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倒。王桂英说，事发时她就在现场不远处，亲眼目睹了丈夫被撞一幕。
7: 当晚就撞，浑身骨头都也撞碎了，我吓疼了一下。
6: 王桂英回忆说，看到丈夫被撞倒在马路中间陷入昏迷，她立马冲到跟前，并急切提醒肇事司机赶紧救人。
7: 咋的，我上去有我家里赶紧喊了，我人下去了，我你不赶紧救命，因为我躺着了下，他车就停下，就跟赶紧打电话。
6: 在肇事司机先后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后，120救护车最先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交警紧随其后赶到。肇事司机则一直留在现场等候接受事故处理。经查，肇事司机为郭某，临沂本地人。通过现场勘查并结合对当事人的问询，交警首先明确了车祸事发经过。
8: 行人呢是由道路东侧向路西侧过路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被由北向南的车辆撞到的。
6: 交警当时还注意到事故现场已发生了变动，肇事司机郭某把肇事车辆从碰

0: 撞现场挪到了路边。对此，郭某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并强调他是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后才挪的车。郭某当时还主动告诉民警，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也挪动过一次肇事车辆，目的是保护伤者。
1: 车把人给撞到之后啊，车制动，然后停车。这时候呢，车和人相对关系可能是一左一右，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路两侧都有过往的车辆，也是比较危险吧。
0: 按照郭某的说法，为避免伤者在道路上遭受二次碾压，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就紧急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把肇事车辆挪到道路中间，
1: 挡住这个伤者，别让车再撞了，因为这个夜间看不清楚。他把车放在了那个伤者的北侧，打开了这个危险报警警示灯，就是四闪，然后在伤者的南侧又摆放了这个三脚架，就是让两对向两侧的车都能够看到这个事故现场，这是他当时的叙述。
0: 郭某告诉交警，在第一次挪动车辆前，他征求了在场的伤者家属王桂英的意见，对方表示同意挪车。对郭某的挪车之举，王桂英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更不会想到这会成为后续赔偿纠纷的一个主要争议点。
2: 谁想到会出这样事吗？
0: 交警进一步查明，肇事司机郭某持有有效驾驶证，其本人当时不存在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
1: 大概他的行驶轨迹就是，去了河对面，送了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返回来，回兰陵的路上，发生那么一起交通事故。
0: 对事故中的伤者，肇事司机郭某当时深表歉意，并主动垫付了3000多块钱医疗费。然而不幸的是，伤者李广忠在事发当晚被送往医院后不久，就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去世了，去世时57岁。丈夫就这么突然撒手人寰，让王桂英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更让王桂英发愁的是，她和儿子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王桂英说，儿子虽然已30多岁了，但因罹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过去这些年，她负责在家照料患病的儿子，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全指望丈夫一个人。
2: 他挣的钱来的能今天没，他挣不来今天那就得歇着，因为就只他一个人挣钱，就算是收入来源。
0: 王桂英说，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养羊维持着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非常艰辛，但一家三口相互扶持，彼此陪伴，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熬了过来。在王桂英心中，丈夫一直就是为这个家遮风挡雨的顶梁柱，也是她和儿子最大的依靠。
2: 一家人很温暖的，虽然孩子这样，但是他一直喜欢他爸，跟他感情很深。
0: 回想起一家三口相处的点点滴滴，王桂英至今都感到十分温馨。车祸事发后不久，当地交管部门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肇事司机郭某未按规定安全驾驶，未保持安全车速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且肇事后郭某存在变动事故现场的情形。
1: 然后综合最后认定是机动车这方负全责，行人没有给他定责任。
0: 随后郭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交管部门同时明确，郭某在车祸事发后的挪车行为，尽管变动了事故现场，但结合其挪车初衷及现场实际情况，该行为不属于恶意破坏事故现场。
1: 就是整个调查取证综合考量，它是不存在这种主观恶意的，因为他这个驾驶证齐全，保险齐全，又不存在饮酒驾驶等等这些情况，没有动机。
0: 由于肇事司机郭某为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事故后续的赔偿问题自然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王桂英当时还向涉事保险公司提出，自己的儿子虽已成年，但罹患精神疾病多年，无法独立生活，此前一直由亡故的丈夫承担。

0: 养义务，因此保险公司还应支付相应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经向律师咨询，王桂英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应赔偿丈夫被撞身亡后的各项损失共计140余万元，其中被抚养人生活费用30余万元。
1: 没有人挣了，没有人管了，我一个女人，你身体又不好，又不能挣。
0: 然而保险公司的答复却让王桂英意外和失望，对方提出对商业险部分不予理赔，拒赔理由为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后擅自挪动肇事车辆，变动了事故现场，仅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10多万元。这样一来，剩余的上百万元赔偿责任就要全部落在肇事司机郭某身上，但郭某对此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当时在事故现场挪动车辆，目的是保护伤者，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并非逃避事故责任。涉事的保险公司理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此后，王桂英多次与肇事司机郭某、涉事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赔偿问题就此陷入僵局。
2: 丈夫被撞身亡后的赔偿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让王桂英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车祸事发半年后，在亲友的建议下，王桂英决定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为不幸亡故的丈夫讨一个公道，同时呢，也为自己患病的儿子争取应有的赔偿份额。那么王桂英的诉求能实现吗？
0: 检察机关介入，为困境母子伸出援手。
3: 受理案件这个疑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
0: 善意不应被苛责，弱者更应被保护。
4: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
0: 肇事挪车引纠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王桂英经多方打听了解到，检察机关能为像他和自己儿子这样的弱势群体提供诉讼支持。抱着一丝希望，王桂英向辖区的罗庄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求助申请。
1: 那时候一分钱没有，找检察院了，法律政府不没望能尽快的跟俺娘俩望望能够讨个生活费。
0: 对王桂英的求助，罗庄区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负责民事检察工作的检察官首先到王桂英家中进行了实地走访。王家破旧的房屋，屋内简陋的陈设，都让办案检察官心里不是滋味。
5: 就是说，你自己得先别拖延，事情已经发生了，孩子也是这种情况。作为你当妈妈的，你说当妈妈，这时候你没有那个。丈夫去世了，你自己得坚强一点，你坚强了，你把自己的心情调节好，你才能把你的孩子照顾好。你要想就是
0: 特别是获知王桂英的儿子是在高中时期因意外罹患精神疾病，后来病情逐年加重，如今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办案检察官更是深感揪心。
4: 我很痛心，将心比心吧，就是我也有孩子，哎，我孩子也成年了啊，我就觉得尤其是在高中阶段，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那种期待和期盼，所以说就是哎，心里特别难过。
0: 办案检察官此前还前往王桂英家所在的村委会开展调查，详细了解其家庭过往的更多真实生活情况。村委会工作人员对王桂英一家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
6: 都得病了，他爸爸他还有个照顾他的，他这现在他爸爸一去世，谁照顾他？
0: 村委会工作人员向来访的检察官介绍说，王桂英的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艰难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才开始养羊。
6: 在家养羊，最多养了5、6只羊，后来下小羊羔到了最后到了1、20只，没有其他收入，全靠这个。
0: 村委会工作人员当时也殷切希望检察机关能尽快帮助解决这起肇事赔偿纠纷，让王桂英母子早日拿到应有的赔偿款。

0: 不是不为钱，你生活来源各方面，你说他等吃等喝了，等看病了，关键是。
1: 经过走访核查，办案检察官认为王桂英家庭生活困难，其子患有精神疾病，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诉讼能力，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相关条件。
2: 确实诉讼能力弱，诉讼能力弱体现在哪里呢？也有身体的原因，你看这个精神疾病是吧，也有文化的原因，他确实没有什么文化，然后他这块诉讼证据把握这块他确实很差，所以说需要我们检察机关的这种帮助。
1: 据此，对王桂英提起的支持起诉申请，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正式受理，并全程协助其处理诉讼相关事宜，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3: 受理案件这个以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这个确实是不幸，这个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又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1: 通过前期一系列走访调查，办案检察官深知王桂英母子的生活当时已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推进案件后续的诉讼进程。
2: 过上个一年半载，这母子怎么生活是吧，现实的问题就困难就摆在那里，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并且一定要事实证据这块把握的要非常的清楚，要充分。
1: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首要争议点，就是肇事司机郭某在事发后挪动肇事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在提起诉讼前，办案检察官当时也先与涉事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希望对方能结合事发现场实际情况重新审视该问题。
4: 就是前期做了一下这些沟通嘛哈，但是不是很好沟通，因为毕竟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也不是我个人就可以说了算，说哎我就可以认你这些证据的，他们也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诉讼的程序，通过判决书来把这一块给认定下来。
1: 诉讼打官司证据是关键，为帮助王桂英收集诉讼相关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还原事故全貌，办案检察官前往辖区交管部门，与当时负责事故处理的交警深入沟通，详细了解车祸事发前后经过，并调取相关证据材料。
2: 打官司就打证据嘛，咱现在说实话你必须有事实依据，你现在你起诉的话我们支持，我们要支持他的诉求，并且我们支持的诉求要在法院能够实现。
1: 那么在车祸事发后，肇事司机郭某先后两次挪动车辆是否有必要？在交警陪同下，办案检察官又前往车祸事发地进行现场调查。办案检察官在现场看到，事发路段为环城道路，双向四车道，车辆通行密集，伤者当时被撞倒在道路中间，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其被二次碾压的风险很大。肇事司机郭某的第一次挪车行为就是在这样的危急情形下发生的。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后，郭某这才又及时把肇事车辆从道路中间挪到路边，以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3: 对这个挪动车辆，我觉得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那么他呢，本案来看，他挪动车辆主要是为了防止二次事故，而不是破坏现场。
1: 办案检察官同时还了解到，车祸事发后，肇事司机郭某第一时间停车，主动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全程未离开事故现场，并主动配合交警开展调查工作。这些行为都足以证明郭某没有逃避事故责任的主观意图。办案检察官认为，涉事保险公司应当纵观全案情况，做出合理理赔决定。
3: 作为保险公司来说，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肇事者确实挪动了车辆，而作为肇事者来说，其实是为了，因为毕竟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交通的主干道，况且当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高峰时期，其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故，或者是发生二次事故，极简单挪动了车辆，应当是。

0: 一种善意的挪动。
1: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另一争议点是王桂英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李某是否能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案检察官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此前是以证据不足且无法证明李某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拒绝了王桂英提出的这一诉求。
2: 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是他儿子是精神病，但是除了村委的一个证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然后保险公司呢，对村委的这个证明也是不予认可的。所以相当于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个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没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这个不支持这个抚养费的。
1: 接下来，办案检察官协助王桂英调取了其儿子此前在医院的就诊病历、诊断证明等相关材料，并马不停蹄协助王桂英到当地残联为其儿子办理了残疾人证，为后续诉讼提供证据支持。王桂英说，她打官司争取丈夫被撞身亡后的赔偿款，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患病的儿子以后能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3: 我孩子他还得吃还得那个，他还年轻呀、啊，你们就不能生活，你得有人照顾吧，他毕竟是我生的小孩吧。
1: 在完善相关证据材料后，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协助王桂英母子向罗庄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了诉讼。受理案件后，法院同样十分重视，通过全面查阅案卷，核实相关证据材料，承办法官认为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发生后挪动车辆的行为出于善意，该行为应予肯定，不应成为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
4: 这种想法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他没有因为这个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承担责任而去逃避，或者是就是放任伤者二次伤害的这种可能，我们认为他应当值得肯定的。
1: 而对王桂英已成年的儿子李某能否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也是法庭调查的另一项重点。承办法官注意到，在检察机关帮助下，王桂英尽管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其子李某患有精神疾病，但精神疾病是否导致其丧失劳动能力仍需深入调查。为此，承办法官曾专程前往李某长期接受治疗的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
4: 他提供的这个三级精神病残疾证是一项重要的证据，但是呢，他不能直接等同于无劳动能力的这种法律认定，我们就需要实地走访，因此我们就到了精神病院去核实他的病情。
1: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法庭最终确认王桂英的儿子李某因罹患精神疾病需长期服药治疗，既无法独立生活也无任何劳动能力，符合法定的被抚养人条件，其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求应得到支持。经过开庭审理，2025年7月，罗庄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王桂英母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涉事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各项赔偿款共计14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在法院的督促下，涉事保险公司履行了判决义务，将赔偿款项交付至王桂英母子手中。这笔钱对相依为命的王桂英母子来说，是二人未来生活的重要保障。在刑事案件处理方面，肇事司机郭某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你好，张老师。
6: 你好。
5: 今天这个案子通过法院最后的判决，王桂英母子是终于从保险公司那儿获得了应有的赔偿。但是在这个案子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保险公司由于肇事司机发生事故之后挪动了肇事车辆，所以他拒绝赔付这个商业险的部分。您怎么看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6: 那这里面我觉得我们要研究两个问题，就是这个挪动也好，破坏也好，它的认定权，就是否违法的认定权是谁的。像这一类问题，它跟行政执法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通常认为，一般性的认为，违法的认定权应该是执法机关，换句话说就是公安交警的。你平等主体的一方 保险。

0: 公司，你是没有权利去认定对方有违法行为的。
1: 对，
0: 这是我觉得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啊，结论我觉得就是不能合同的单方一方认定对方违法。
1: 嗯，
0: 这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挪动也好，破坏也好，它的构成条件是什么？啊，比如像破坏，我们一般认为它要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在主观上有故意，啊，另外就是客观上有破坏现场的行为，这才能构成是破坏现场。
1: 嗯，
0: 那么像挪动，啊，道路交通安全法不是说规定不允许挪动的，啊，它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是允许挪动的，比如说像为了抢救啊受伤人员，啊，就允许啊变动现场，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挪动，啊，当然它也有一些条件，啊，你在这个变动的时候啊要标明位置。所以像这一类我觉得叫挪动也好变动也好，它不是绝对违规的。
1: 啊，你也具体跟我们来讲解一下，如果在路面上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的话，司机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挪动这个车辆，什么情况下是不能挪动这个肇事的车辆，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
0: 按照现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要求，那么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以后有几条是要特别注意的，啊，你首先是停车，
1: 嗯，
0: 这个大家都已经都耳熟能详了，
1: 对，
0: 第二呢报警，
1: 嗯，
0: 啊，第三呢保护现场，
1: 嗯，
0: 啊，第四就是抢救受伤人员，啊，当然这里面可以顺序，你可以按照啊，这个紧迫性来调整一下啊，但通常这几条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但是这里面在操作当中可能就出现一些情况，就是这个抢救伤员保护现场这两个啊，有时候有些好多人就认为会有冲突，他说我要是为了救人就保护不了现场，
1: 嗯，
0: 我要保护现场就没办法救人，可能在一些很多场景下很多人会认为是有冲突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我们的一种表现出来的一种特点，实际上在法律上对这个是有专门界定的，就是为了这个抢救受伤人员允许变动现场，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个挪动啊，挪一下车辆，这个都是允许的，但是要标明现位置就可以，所以出现这类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1: 对，
0: 啊，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在认识上就不会有冲突了。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繁花似锦，点亮平凡中的坚守，声声入戏，守护岁月里的光。

在远方，美好触手可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

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刚刚的节目啊，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是来自于北京城建集团的职工和山东枣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他们呢，虽然不是专业的演员，却有着最真挚的热爱，点亮了五月最动人的风景。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里我们要把最诚挚的敬意送给每一位努力拼搏的劳动者。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金刚宝。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手抓，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竹小模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啊，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青年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师傅们工作顺利，节日快乐。
0: 也祝您节日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最后的话祝大家五一快乐。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祝大家节日快乐。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其实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那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丑纱，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
4: 对对对，
0: 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

0: 您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

0: 您的感受？
1: 有点一崩一崩的。
0: 就一崩一崩的，就像头疼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因为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2: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各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3: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低，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低科老师。来，
1: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作为一个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的。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今天啊，我们来到孩子小村，不仅有好戏相伴，也有温暖相随。那我们的医疗志愿者团队呢，也来到了建设工地的生活区，将会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一线工友身边。
4: 我们在五一期间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8名专家来到这里做义诊，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健康关怀。
5: 我们朝阳医院提供的医疗保障队呢，下到咱们一线的施工工地上来，为广大的工友们提供健康保障。常见的一些疾病呢，早发现早治疗，以健康的身体呢，为工程添砖加瓦。
6: 我们面对的群众呢，群体它主要的是一些中青年，他们的身体呢，对于他们来说一直都觉得很棒的，但是今天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5、6个血压高的，通过今天的体检会引起他的一个重视。
7: 我在工地上很少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身体做检查，现在呢医务人员到这工地生活区了，到我们家门口啊，然后给我们做免费义诊。
8: 我之前有个那个耳鸣的问题，大夫吧给我讲解特别特别清啊，然后吧就是大夫又送给我一个关于耳鸣的这个书，然后我回去看看，特别特别感谢。
9: 本来就想上医院去检查的，正好有这个活动，慢慢的干，不要是太劳累了给了，还可以检查身体，还可以听大戏，最好这书的这个。

0: 谢谢谢谢李玉吉祥啊、哦，非常的精彩，而且包公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我们的这个京剧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个脸谱也特别有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体验一下画脸谱难度系数是怎样的，好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请上四位朋友，照着现在吉祥脸上的这个脸谱的这个扮相，两两一组，一个人画，一个人当模特。谁愿意上来试一试？哇，这很踊跃呀、啊！来，你看我们还有小朋友呢，来来来，然后我们再请几位来一起来上舞台。吉祥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画这个脸谱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眉子和月牙的这个位置，因为包公他是忧国忧民，他的眉毛这一块都就很皱。就是为民担忧，
0: 就是我们说的川字纹啊，这个位置
1: 为民担忧嘛。而且月牙这块原来它是有一个伤疤，被大家神化了以后变成了月牙，
0: 哦，
1: 就是阴间也能断案，阳间也能断案。对，
0: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大家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要领？哎，我们的小朋友平时喜欢画画呀？
2: 对，特别喜欢画画。
0: 那今天就体验一下这个画脸谱跟画画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画脸谱的尝试了啊。开始。哎，我们的小姑娘下笔很干脆啊，就是学过画画的还是不一样。

0: 结束。哎，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画的那挺勇敢，
0: 就她很敢下笔，
1: 对，很敢下笔，对，尤其这个月牙这一块，很稳的。这日后要是多练的话，没准就出来了。
0: 我们通常画这个包公的脸谱，都是先画白色的这部分，是吧？
1: 对的，对的，然后再填色。
0: 啊，
1: 然后这边
0: 主要是它一个不是特。

0: 成那个小花脸的那个。
1: 对，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对对对，要再稳当点应该会更好。
0: 而且还可以练一练，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嗯，然后画的过程有什么感受？
2: 画的过程就是感觉这个颜料吧，就是感觉有点干，但是整体来说还很好画的，比平常稍微好用点。说实话，
0: 这都已经涉及到颜料的是不是干和润的问题了，所以平时学过画画的还是有这个功底哈。也给我们的这小朋友掌声。来说说你的感受。
3: 我觉得吧，就是画这个的话，他的头发太长了，我这
0: 头发太长影响你发挥了是吧？
3: 太影响我发挥了。
0: 你说到专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们花脸演员很多时候确实要把头发剃掉的，这样才能不影响这个最后的扮相。刚刚呢，吉祥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劳模朋友，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刚刚这个画脸谱的过程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您来，这现场颜值担当哇。
4: 个人感觉上这个小朋友画的比较好，第一他比较勇敢，然后画的还是挺利索的，看他画的这个成果吧，比那个完整度更高一点，
0: 下笔如有神。好，谢谢您，言简意赅，点评很到位。那还有哪位？来您。
5: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同志，我们程建的这个画的更好一些。首先他晒的比较黑，所以包公就是黑啊。然后那个月牙，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月牙，额头那个月牙画出来了。我觉得包公一个是脸黑铁面无私，第二个就是个月牙，他就像这个细牙如玉，明月当头，就是带来光明一样。我觉得这个月牙画的很好。
0: 但王克老师点评的不仅精准，而且非常有文采，形容出了一种意境，是不是？您平时是不是也很爱看戏啊？
5: 是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戏迷，尤其是我的老婆和闺女是特别喜欢京剧，啊，都一直在学习京剧，所以耳濡目染也学到一点知识。
0: 呀，那这遇到专业的戏迷朋友了。那今天是不是爱人和孩子也都来我们现场了，是吧？
5: 对，都来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0: 那这个机会难得，必须让两位给我们演唱一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0: 掌声有请。
5: 谢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大地和鸣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么我们今天的现场呢，有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就是来自于山东省枣庄市工人文化宫的朋友们，他们将和建设一线的朋友们一起登台，以戏结缘，让我们掌声有请。

0: 不见了，
1: 用眼该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2: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4: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退休后工作与供职单位构成劳动关系吗？68岁老人车祸受伤，能主张误工赔偿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退休之后再就业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小城突发灭门惨案，20年后嫌疑人落网，却声称自己替人顶罪。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6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8: 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的主题是这个退休以后，过了这个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如果遭遇了车祸，或者是劳动权益方面的问题，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退休之后再就业，我们要注意的是哪些法律问题？
1: 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

0: 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最近一些年啊，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在不断的增强，但是有一些劳动者对于劳动争议纠纷呢，了解的其实还不够深入，或者呢，因为对纠纷性质没有做出一些准确的区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在维权的时候走了弯路。尤其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再继续提供劳动，那么双方是否还属于劳动关系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这样的一起案例。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肖翔在2016年12月入职了一家公司，担任公司里的清扫保洁员。2020年的时候，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受了伤，就导致踝关节骨折。之后啊，在2021年的时候又返岗。那么这家用人单位在2021年4月呢，将肖翔就辞退了。肖师傅就起诉，要求确认自己与公司之间在2016年12月到2021年4月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他说公司呢应当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停工留薪期的工资以及医药费等等。在这起诉讼的庭审中呢，用人公司辩称说肖师傅呢在2018年7月就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呢到2020年5月双方签订了劳务合同书，因为肖师傅呢不属于劳动者。肖师傅向公司也提交了一份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声明书。到了2020年9月，肖师傅非因工作受伤自愿离职回家治疗，并且提交了员工离职报告，双方就解除了劳务合同关系。所以他们认为肖师傅的离职是他的自愿行为。对于这起案件，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肖师傅是生于1968年7月，在2018年7月呢就年满50周岁，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肖师傅与这家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其实在2018年7月，也就是肖师傅年满50周岁的时候就终止了。但是此后呢，肖师傅仍然在这家工作。双方之间呢建立的应该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的是确认肖师傅与这家公司自2016年12月肖师傅入职开始，一直到2018年7月肖师傅年满50周岁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驳回了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之后呢，双方都没有上诉，现在这个判决呢已经生效了。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件呢是肖师傅在退休前48岁的时候入职这家公司担任保洁员。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呢，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受了伤，导致这骨折，就一直在家休养。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次年才返岗，但是返岗之后呢就被公司这个辞退了。那么他要求对方确认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则案件。那么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其中有第21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也就是说这个条款能为劳动关系的法定终止情形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边界，给我们明确了年龄作为劳动关系中的法定标准。这起案件当中，肖师傅显然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那么他的劳动主体资格依法就受到了限制，双方就不再具备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的法定基础。而在劳务关系当中呢，肖师傅所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这样的请求也是缺乏事实基础，所以呢就没有获得支持。
3: 本期主题提示，
4: 不少务工人员都有这样的困惑，达到退休年龄后继续上班和单位还算劳动关系吗？能不能主张赔偿金、工伤待遇？很多人分不清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盲目维权，最后不仅耗费精力，诉求还难以得到支持。肖翔2016年入职从事保洁工作，2018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仍在公司上班，被辞退后他起诉索要违法解除赔偿金、停工留薪工资等。法院审理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在其达到退休年龄时依法终止，后续用工属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命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奉部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退休之后这个超龄人员的权益保障的问题。前面的第一个案件，我们也直观的看到了退休人员再就业和用人单位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了，而是劳务关系。这个劳务关系它是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的。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全面的掌握这类纠纷的处理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第二个案例。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4年的11月1号，刘某驾驶着一辆普通两轮摩托车行驶到一个路段变更车道的时候，与陈某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结果就造成了车辆受损、刘某受伤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呢，刘某是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而陈某呢，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在发生以后呢，刘某被送到了医院去救治，后来经过鉴定呢，刘某是构成了十级伤残，误工期评定为是150天。陈某呢，为他的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以及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事故又是发生在保险期之内，可是呢，双方也无法就赔偿事宜协商一致，于是呢，刘某就将陈某和陈某投保的这家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损失共计19万多元。在庭审当中呢，68岁的刘某能否获得误工费这个赔偿成了案件争议的焦点。刘某说呢，自己是靠承包农田来维持生计，并且提供了一张土地承包证，还有一份显示获得耕地地力补贴的存折等一些证据。但是呢，财产保险公司呢就辩称说，刘某呢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也就是这个50岁，他主张的20000多元的误工费应该不予支持。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交强险是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它是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这个责任限额内的赔付只分有责和无责，而不分主次责任。只要说被保险的这辆机动车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需要承担责任，那么保险公司就要在强制保险责任的限额范围内去予以赔偿。所以呢，陈某虽然说只是在这次事故当中承担次要责任，但是他投保的交强险公司仍然需要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去予以赔偿。所以最终呢，陈某购买的保险全额覆盖了损失，他个人呢就无需额外的赔付。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则案例的重点问题，我们想要说的其实是其中存在的误工费的问题。什么叫误工费？简而言之，顾名思义，就是因为误工而减少的收入。你比方说这起交通事故啊，人员发生了受伤，当然就会耽误他的工作而减少收入，这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当中比较常见的赔偿项目之一。但是如果说受害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像这起案件当中的刘某，而且他是属于务农人员，这样的话他请求赔偿误工费还能够获得支持吗？我们来看看法条的规定。民法典的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而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的第7条也进一步的明确，误工费要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来确定。而这样的一些法律都没有设置任何关于年龄的限制。我们再看这则案件当中，刘某呢，虽然说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他提交了一系列的证据，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他在事故发生之前是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并且呢，通过承包土地来获取收入来源，所以他主张的误工费，法院应该予以支持。各地都有自己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的计算的标准。那么根据湖南的标准呢，这则案件是湖南的一则案件，无固定收入的受害人按照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要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相同或者是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

0: 算。所以最终呢，法院结合了刘某的实际年龄和他的劳动能力，酌情在参照了当地的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来计算他的误工费。那么扣除了保险公司已经垫付的部分，法院最终呢判决保险公司仍然需要赔偿刘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补偿金等等，一共是123000多元。保险公司当时是提起了上诉的，但是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现在这个案件的判决呢已经生效了。我们这则案件呢说到的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的受害人能否主张这个误工费的问题。其实他的判定依据就在于是否具有劳动能力，是否有实际收入来源，是否因为受伤使这个当事人实际遭受了损害，而不是说机械的以年龄有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去界定。我们需要明确的其实就是很简单，就一点，超龄并不等于是无劳动能力。法律退休年龄呢是社会保障范畴的养老金领取节点，而不能作为判断这个农村居民或者是劳动者他的劳动能力的一个标准。像这起案件当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它就是一个法定的物权凭证，直接的就证明了刘某对于承包地享有合法的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的以家庭承包作为基础，65岁的老人仍然实际的参与了农业生产，这是农村比较常见的情况，所以他的劳动权益呢应该得到认可和保护。而值得注意的还有就是现在我们一些超龄劳动者在维权的时候啊，比较多出现的问题就是依据不明或者渠道不畅、体制不顺等等一些困难。所以在2025年的7月，人力资源保障部啊曾经发布了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其实在这个规定里面就首次明确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范围还有保障水平啊，让那些仍然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老年人能够更加安心舒心的来发挥自身的劳动价值。
1: 本期主题提示，很多人认为超过退休年龄发生车祸就不能索要误工费，不少老年人靠务农务工维持生计，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后常常不知道自己能否主张误工损失，维权时也容易被保险公司拒绝。超龄老人真的拿不到误工费吗？68岁的刘某骑行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并构成十级伤残，保险公司以其已超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赔误工费。刘某提交土地承包证等证据证明自己依靠务农获取收入，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认定误工费赔偿不设年龄限制，支持其误工主张，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12万余元，二审维持原判。法律规定误工费赔偿看实际劳动能力和收入损失而非退休年龄，农村老人务农收入受法律保护，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只要能证明仍在劳动有稳定收入，就有权索要误工费，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两起这个退休之后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案例。其实这两个案例都告诉我们，退休之后你有劳动能力去再就业也好，务工也好啊，一定要注意自己权益的保护，约定好意外保险，明确报酬和责任，才能够

0: 最痛苦的事，我不能是自折断骨
1: 翅膀。阿边，
2: 阿边呐！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爱到深处守口如瓶。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李伟在一次攀岩比赛中意外坠崖身亡，留下了百万保险金，也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然而多年后，李伟的儿子李明浩竟然发现父亲的死另有隐情。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妈妈杀了爸爸时，李明浩该怎么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爱到深处守口如瓶。

2018年7月16号，福建省某市举行了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攀岩挑战赛。攀岩爱好者李伟就在其中，只见他身体轻盈地穿梭在崖壁上，速度快得惊人。然而就在李伟顺着绳索下滑的那一刻，意外发生了。随着一声惨叫，他从绳索上脱落，直直地坠向崖底。随后救护车和警车相继赶到现场，医护人员将李伟送往医院。然而尽管医生竭力抢救，但入院4个小时后，李伟还是不幸去世了。警方在介入调查后确认，死者是因为攀岩安全扣意外断裂，导致绳子从固定点脱落，人失重摔下悬崖。攀岩安全扣是攀岩运动中用于连接绳索和固定点的金属环扣，通常在出场时，安全扣上会有一些标志，以便用户识别其规格和用途。但李伟用的这枚安全扣非原装，似乎是市面上的三无产品，一时无从查起。由于现场有多名目击证人，李伟的死没有争议，最后警方以意外事故定案。时年42岁的李伟是一名作家，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旗下不少作品都卖出了版权，在当地小有名气。他的意外去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警方结案后，因李伟生前买

人身意外险，保险公司按照合同规定向其妻子于晨颖赔付了一笔保险金。李伟坠亡后，妻子和年仅16岁的儿子李明浩双双陷入了悲痛中。于晨颖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一度想要找出造成李伟死亡的三无安全扣的制造者，讨一个公道。然而他翻遍了李伟的网上购物记录，也跑遍了家附近的五金店，最终却一无所获。当时李伟的儿子李明浩正在读高中，他目睹了爸爸的突然离世和妈妈的心力交瘁，认定假冒伪劣产品害死了爸爸，发誓一定要和妈妈一起揪出凶手。然而一段时间后，李明浩却发现妈妈变了，他依旧每天早出晚归，却没有再执着追寻爸爸的死因。不仅如此，李明浩还发现妈妈总是背着他打电话，家里也经常出现一些陌生人。每当这时，妈妈不是打发他出门，就是让他回房学习，不让他掺和进去。没多久，妈妈就做主关闭了爸爸的公司，在家也从不和李明浩谈论爸爸。可李明浩却分明多次听到妈妈房间里传来的哭泣声。他几次追问妈妈，妈妈都说这都是大人的事儿，他只要负责好好学习就行了。当时已经临近高考，考一个好大学是爸爸的心愿，李明浩只能暂时放下心中的疑惑。2019年夏天，经过努力备考，李明浩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但父亲的死依然是他心中的一根刺，每次想起父亲，他都十分难受。反观妈妈，却好像早就已经从那段灰暗的日子中走出，还告诉他人要往前看。他只能将这些偷偷藏在心里，无人诉说。暑假的一个下午，李明浩来到爸爸的书房，整理爸爸留下的遗物，竟意外在爸爸的抽屉里发现了父母的离婚证书。李明浩震惊极了，在他眼里，父母关系一直十分和谐。虽然爸爸的社会地位比妈妈高，但在家，爸爸几乎什么都听妈妈的，将妈妈宠成了公主。他从未想过爸爸妈妈竟然会离婚。李明浩开始猜测，妈妈之所以这么快就从悲痛中走出，是因为她根本就不爱爸爸，所以才不由分说地关闭了爸爸的公司，家里属于爸爸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他拿着离婚证找妈妈对质，可妈妈却说，离婚是爸爸决定的，如果他已经不在了，就不要再追问。李明浩根本就不相信妈妈的说辞，觉得是妈妈故意把离婚的罪名推到爸爸身上。年底，李明浩放假回到家，竟得知妈妈和爸爸的前同事顾明走到了一起。顾明是爸爸生前的至交好友兼同事，爸爸去世后，他还主动来家里帮忙办理后事，对李明浩和妈妈都十分照顾。可李明浩却怎么也没想到，妈妈竟然和他走到了一起，这简直就是对爸爸赤裸裸的背叛。那些天，因为和妈妈赌气，李明浩独自回到老家。在老家的阁楼上，他翻出了很多爸爸亲手给他制作的各种各样的玩具，和爸爸一起玩耍的记忆也扑面而来。就在这时，李明浩无意窥见了一块油毯纸，底下竟有一个老旧的模具和金属材料。他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些金属材料中还有几个安全扣模样的东西，竟与爸爸当年使用的登山锁扣惊人相似。联想到妈妈对爸爸去世后态度的转变，以及妈妈曾经模具设计师的身份，李明浩几乎吓出一身冷汗。难道这些安全扣是妈妈做的？那他之前那么执着地想要找到三无产品的商家，其实是在演戏。李明浩不敢再想下去，心里却笃定爸爸的死没那么简单。大二那年，李明浩对剧本杀产生了兴趣，打算和几个同学合伙在大学城附近开一家推理剧本杀的店。但当他问妈妈要创业基金时，妈妈却以他社会经验太少拒绝了他。李明浩好说歹说要妈妈给他一笔钱，没想到妈妈却坚称手里根本就没有钱。对于妈妈没钱的说辞，李明浩根本不信。当年爸爸去世后，保险公司赔付了一笔钱，妈妈当着所有亲戚面说那是爸爸用生命换来的，以后都留给李明浩用。
可这才多久，妈妈就忘了自己说过的话。

李明浩趁妈妈不在家，偷偷翻出妈妈的银行卡去取款机上查看，竟真的发现那笔保险金已经分文不剩。他有些困惑茫然，当即赶回家，看到妈妈正和顾明待在一起有说有笑，他内心愤怒不已，冲进去质问妈妈，当初是不是你对不起爸爸，所以爸爸才会跟你离婚？你早就背叛了他，对不对？要不然为什么爸爸一走你就跟顾明在一起？见儿子无端怀疑他出轨，于晨颖再也控制不住，啪的一声狠狠打在了儿子脸上。李明浩不敢相信，从小不舍得动他一根手指头的妈妈竟会打他，越发觉得妈妈心虚，狠狠甩开妈妈的手扭头而去。与此同时，李明浩的心里也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妈妈是不是和顾明早有私情，所以才不惜和爸爸离婚，甚至谋害爸爸。如今爸爸不在了，所以妈妈就想转移财产，和情人双宿双飞。这些可怕的想法怎么也挥散不去，他越想越气愤，决定去告发妈妈。2017年，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李伟在一次攀岩比赛中意外坠崖身亡，留下了百万保险金，也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然而多年后，李伟的儿子李明浩竟然发现父亲的死另有隐情。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妈妈杀了爸爸时，李明浩该怎么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爱到深处，守口如瓶。

2021年3月，李明浩带着从老家带回来的证据来到当年处理事故的派出所，说是从生产厂家那边找到的。当年的办案民警接待了他，答应帮他对比当时的物证，还热情地说，你爸爸去世后，你妈妈总来找我，但是因为没有新证据，没有办法立案，他每次都很伤心。后来，你妈就没再来了，我还以为你们想通了，没想到你妈妈不来，你却来了。李明浩也回忆起妈妈当年悲痛欲绝的样子，有些踌躇不定，自己真的要告发妈妈吗？但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虽然妈妈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但爸爸也很爱他，他不能让爸爸死得不明不白。一周后，民警通知他去派出所一趟，并告诉他，他送来的那块模具里残留的金属跟案发时断裂的锁扣材料一模一样。李明浩懵了，警察看出李明浩反应不对劲儿，一直追问他是在哪里找到这些材料的。最后，李明浩只好据实相告，并说出妈妈以前是模具设计师的事实，这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很快，于晨颖就被带到派出所问话。在警局，再次提起丈夫，于晨颖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滚落。得知是儿子来警局要求重新调查爸爸死亡一事，于晨颖感慨万千。可当警察询问于晨颖是否做过安全扣时，于晨颖断然否认了，并且称，虽然不是我做的，但我知道是谁做的，我也是后来才发现的。于晨颖是在24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李伟，那时的李伟是出了名的才子，于晨颖被他的才华吸引，放弃了模具设计师的工作，跟他学习写作。李伟对颇有灵气的他很是欣赏，两人走到了一起。之后他们结婚生子。2016年初，李伟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招募了很多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然而李伟是一个好的作家，却并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没多久，公司经营就遭遇困境，资金链断裂。为了拯救公司，李伟将旗下几位年轻作者的作品冒充自己的原创出售了版权，这其中就有一位单亲妈妈的作品。这位单亲妈妈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孩子，她只能靠不停写作给孩子赚奶粉钱，内心压力巨大，有抑郁倾向。得知写了几个月的长篇小说被李伟冒名出售，她整个人崩溃了。可因为李伟的声望，没人相信这位单亲妈妈的话，最后对方在绝

望中选择了轻生。这件事给李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此后他一直被噩梦缠绕，经常半夜惊醒，心中十分愧疚。可即便如此，公司的危机并没有解除，还背负了巨债。双重压力下，他患上了神经衰弱，开始频繁吃药。而这一切，于晨颖都不知情，只觉得丈夫性情大变，经常莫名其妙找茬和他吵架，后来说什么都要离婚。在他的逼迫下，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为了儿子将好离婚不离家，李伟还给自己买了一份意外险，受益人写的是于晨颖。于晨颖一颗心跟着他忽上忽下，却始终不明白丈夫到底要做什么。直到李伟死后四个月，他在给丈夫收拾遗物的时候翻出了一个日记本，才知道丈夫很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而他的坠亡不仅仅是个意外。于晨颖五味杂陈，接管丈夫的公司后，她才发现公司负债累累，李伟深陷多起官司。李明浩看他躲起来接电话，家里不停有陌生人进出，其实都是他在处理债务问题。他最终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有李伟的意外赔偿金，解决了债务纠纷。那是段无比煎熬且无法诉说的日子，心力交瘁时，是李伟的同事好友顾明一直帮他，两人渐渐有了感情。一开始他们都有顾虑，直到李伟上了大学，于晨颖生病了，顾明赶来照顾，他们之间才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确定了关系。于晨颖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他痛苦地对办案民警说，李伟这一生最在乎的就是面子，所以我不忍心当着儿子和你们的面说出真相，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他同时将随身携带的李伟的笔记本交给了警方，经笔记鉴定专家鉴定，日记是李伟亲笔写的，并且纸张也是几年前的，于晨颖没有说谎。之后警方将这本日记交给了李明浩，李明浩捧着爸爸的日记一页页翻阅，看着那些凌乱的笔记，模糊发黄的泪痕，他似乎也看到了爸爸内心痛苦的挣扎。爸爸选择了极端的解决方式，找茬跟妻子离婚，又购买了一份保险，就是为了让妻子在他死后能够得到一笔补偿，不必再为生活所困。这之后，李伟开始精心策划自己的意外死亡，他用老家的模具制作了登山锁扣，并故意改变了厚度，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死看起来像意外。李明浩这才明白，那些年妈妈的泪水和欲言又止，他无法想象妈妈背负着如此沉重的秘密是怎么过来的。回到家后，顾明跟李明浩有了一番长谈，他告诉李明浩，他爸爸之所以死前和他妈妈离婚，就是为了把母子从他的债务中脱解出来。李伟死后，公司的债务和纠纷，于晨颖可以选择置身事外，可他却全力承担了下来。李明浩更为自己怀疑妈妈的行为感到懊悔和自责。然而此时，李明浩举报生母李伟涉嫌骗保的消息不胫而走，又将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母子俩商量后，主动联系保险公司，诚实地反映了李伟的离世情况，并勇敢地担责，双方达成了还款协议，并减免了部分费用。每次回想起妈妈为了这个家默默付出的一切，悔恨便如同一把尖刀，深深地刺进李明浩的心。他决定用自己的行动来弥补过错，帮妈妈一起还债。2023年，李明浩大学毕业，继承了父亲的写作天赋，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文作者。他拼命地在网上更文，笔尖在纸上飞舞，思绪也如泉涌，精彩的故事吸引了众多的点击量。看到剧本杀盛行，李明浩抓住这个风口，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推理剧本。他的剧本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每个角色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复杂的心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李明浩也因此收益颇丰，但他却一分钱都没留，全部拿去给了妈妈。不仅如此，看到妈妈形单影只，想起自己曾经坚决反对妈妈的恋情，他主动

0: 约了顾明来家里，真心地祝福了顾明和妈妈。2026年初，于晨颖和顾明领了结婚证，一家人终于穿过岁月的阴霾，重获幸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书接上文，卢俊义被李逵截住了。当然了，这李逵是奉命行事啊。李逵是有什么说什么，把以往的经过简单的一说，卢俊义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可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手颤大枪跟李逵要玩命。李逵咧着大嘴茬一笑，我怎么了头啊，我们没有歹意啊，让你上梁山做头把金交椅，这是给你亏吃吗？你怎么给脸不要脸呢？真闹翻了，我李逵这对斧子也不是吃素的。 take 他 take 他，两个人就交了手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李逵多猛啊，这对双斧是上下翻飞。两个人打了五六个回合，李逵一想，哎，别由着性子，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别往下打了。想到这儿，虚晃了一斧，是抽身便走，跟手下的喽啰说，孩儿们撤，撤入树林。卢俊义气得在后头颤枪就追，黑鬼哪里走。等追进树林，再找李逵踪迹不见，那原始森林一望无际啊，要说几百人到这里头就淹没了。卢俊义蒙灯转向，他上哪儿找去？正在疑惑之间，就听身后有人笑了一声，卢员外，山下等候多时了啊。卢员外转回身里一看，后边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身肉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手里擎着特大号的方便连环掌，长得是阔口咧腮，浓眉俊目。他看了半天不认，用大枪一点，呆。野和尚，你是何人？
1: 嘿嘿，我呀，水泊梁山的头领啊，江湖人称花和尚卢智深。
0: 哦，卢俊义心里一翻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和尚卢智深呐、啊，听说过。想当初在京城大相国寺倒拔垂杨柳，这人名震天下。哦，今儿个在此相遇了。卢俊义心说，这些了不起的人物怎么都到梁山当了贼了呢？哎，这个节骨眼儿没工夫瞎想了。卢俊义点了点头，卢智深，你要干什么？
1: 袁伟爷，我没有别的意思，奉命来接您上山入伙，让你做头把金交椅，给我们当个头领，领着我们大伙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袁老爷别客气了，随筛家进山吧。
0: 呸，想的倒美，我姓卢的何等人物，岂能与尔等为伍？拿命来招枪，砰，就是一枪。
1: 哎，行了啊，敬酒不吃想吃罚酒，那么筛家就陪你走上几趟。
0: 呸他呸他，
1: 二人也打斗了五六个回合。
0: 卢俊义啊，这么一看就知道这个鲁智深功底深厚，这条大铲呼呼挂风，两臂一晃，少说得800斤的力量，真得留神注意。但是鲁智深呢，受命而来，点到为止，打了几个回合，虚晃一铲是抽身便走。
1: 袁大爷，我不陪着了。

0: 再见喽。拿命来。卢俊义撒脚就追，追了一程找不着人了，把卢俊义气得脸都青了。有功夫打呀，有本事挺住啊，跑什么呢？这不斗气吗？刚要转身往回走，就见树后蹭蹭又转出俩人来。员外爷，请留步，我二人奉军师之命前来请你。员外爷，我等这厢有礼了。卢俊一看又来俩，呵，一瞅这俩人跟一对双棒差不多少，长得太相似了。年轻人都是骨鼻梁、大嘴叉、细眉朗目，最特殊的身上穿的是虎皮衣服，虎皮的帽子、虎皮的围裙、虎皮的坎肩儿，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呀。你们也是梁山的草寇，说的别那么难听。员外爷，我叫谢真，他是我兄弟谢宝，我们哥俩奉命来接您，请员外爷进山。胡说八道，拿命来。谢真谢宝双战卢俊义，打斗了不到十个回合，二人是抽身便走，把卢俊义给气的心说我不打了。他没安好心，这叫车轮战术，非把我累趴下不可，没事逗咳嗽，我回去看看吧。自己手下还好几十号人呢，还有十辆太平车拉着那么多货物呢。他转身刚要往回走，树顶上肉蹦下一杯来，说话是小尖声，嘿嘿
1: 嘿，员外爷留步，在下来也。
0: 卢俊义回头一看，这是个怪物，呵，长得跟那干巴鸡差不多少，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鬓角斜插绒球，周身上下一身轻，全副的戎装，手中使着一把小片刀，长得是尖嘴猴腮，俩小圆眼睛，溜圆赞亮啊。你是何人？
1: 哈哈，水泊梁山大将谷尚早，石谦儿。员外爷，我奉头领和军师所差，前来迎接员外。走吧，跟我进山吧。
0: 少说废话，你们同出一辙，招枪。
1: 耶，这怎么回事啊？我没说什么错话，怎么员外爷翻了脸了？好嘞，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休走招刀。
0: 或者石谦难对付，你别看个小，正因为个小灵巧，往上一蹦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身形是滴溜溜来回乱转呢。你真不留神，叫小片刀就给捅上了。卢俊义还真加了谨慎了，招枪招枪招枪，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打着打着，就见谷尚早石谦飞身形跳出圈外，一扬手剑法倒。卢俊义吓了一跳，哦，莫非此人会打暗器？就见黑乎乎一物扑面而来，卢俊义把脸一甩，哎，刷东西过去了，什么宝贝？
1: 我不用的一只破鞋。哎呦，小子你损透了啊！招法宝又是什么法宝？又是一只鞋。好啊，拿命来。
0: 卢俊义心说话，这水泊梁山都什么玩意儿？这是个什么货色？这不斗气吗？在后的是紧追不舍，这石谦啊有意戏弄他，要跑远了也就算了，离着他不远不近，老保持一段距离，抓还抓不着，撵

你敢追吗？你要追算你有本事。这卢俊义可真急了眼了，拖着命在后头追他。石谦一看差不多了，一个劲儿往东南方向就跑。卢俊义这一口气啊，也不知追出来有多远了，再找石谦是踪迹不见。哎呀，他看了看这树林无边无沿，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卢俊义也有点累了，心说话，我呀回去了，不追了，也不打了。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就听头顶上鼓乐喧天呢，又吹喇叭又敲鼓，大锣慌慌的响，人喊马嘶之声。卢员外赶紧仰面观看，这才看清离着自己不远是一座山，这山是陡壁悬崖，高有数丈，山头上旌旗飘摆，有一伙人在山头上站着呢。为首正中央有一个人，头戴扎巾，身穿红袍，腰束丝带，黑惨惨的面皮，三绺黑胡，后边打着曲把红伞。他的上垂手站定一人，瞅了半天挺眼熟，哦，想起来了，算卦的那个自称叫张用的人，就他给我算的卦。谁呀？智多星吴用。下垂手入云龙公孙胜，还有一人就是神射手小李广花荣，后边都是义军呐，吹吹打打的。就见吴用低着头，用羽扇一指，哈哈哈哈，员外爷还认识小道否？扒了皮认识你的骨头。好，员外爷呀，休怪贫道，我们没有歹意啊。前番我赶奔北京大名府，以算卦为名结识了员外，我们想方设法想请员外爷上山入伙，看见没？这是我家宋头领呼保义宋江，愿意把金角椅让你为尊。员外呀，不要执拗了，能否答应我们的要求啊？俺呸！这么说你是无用了，对，一点都不假，狗强人，想瞎了你们的心呢。我卢俊义是响当当的男儿汉，我家是家趁人直啊，我能加入匪类吗？你们简直是痴心妄想，有种的下山跟某决一死战。大家怎么劝卢俊义也不听。就在这时，小李广花荣站到前面来了，用手一指卢俊义，我说姓卢的，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你现在深入虎口，插翅难飞，你信吗？并非我们收拾不了你，由于对你的尊敬爱惜，你是个人才，所以没加伤害呀。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梁山不是好对付的，招我的神剑，啪响！花荣手疾眼快，说着说着，一支箭就射下来了。卢俊义赶紧把头一歪，躲得稍微慢一点，箭来的太快了，啪这一下，卢俊义吓得一闭眼，完了，就觉着头顶上动了一下，怎么回事？原来卢俊义戴着顶帽子，下边呢系着带，帽子掉不了，顶上有一朵红缨，是点缀品，那边戴着好看，风一吹一飘，像烈火苗差不多。这一箭把那红缨给射飞了，所以头上动了这么一下。这是花荣啊显露手头，稍微一歪歪，我就穿你个透膛，叫你看看神射手怎么样。卢俊义是行家里手，何尝不知啊？

吓你一身冷汗，知道对方给自己留了情了。可是迟愣之间再抬头观看，山头上的人截然不见，全走了。卢俊义心说，算了，别跟他们斗气了，知道水泊梁山的人不好对付，赶紧打道回衙办我的事儿去。想到这儿抽身，他往回找，左找右找，左找右找，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找到原来那地儿的，是这儿，是这儿，一点没错。但是自己带的那伙人，十辆太平车踪影皆无。哎呦，坏了，我上当了，光顾跟他们怄气了，我这伙人叫人家劫持了，肯定是这么回事。想到这心如火烧啊，看对面有一座山岗，他快步如飞登到高坡之处，手打凉棚，四外查看，东看西看，看着看着，哎，发现了，就在脚下不远的地方，一条山路曲曲弯弯，那儿出现了一伙人，前面也是人，后边也是人，中间也是人，中间的人就是自己的人。虽然分不清张三李四，一看都拿绳拴着，一串一串的，十辆太平车有人推着，正往东南方向走。卢俊义一看眼睛都红了，哎呦，真叫我猜中了，我能把这帮人丢了不管吗？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们抢夺回来。卢俊义想到这，下了山岗，顺着东南方向就追呀，泼了死命跟他追。他哪儿追去，再找人踪迹不见了。正在卢俊义着急的时候，左右两翼出来两支人马，上吹手一人手使双鞭，自称双鞭将胡彦硕，下吹手一人手使冰冰狼牙棒，自称霹雷火秦明。那明来啊，把卢俊义给包围了。到了现在，卢俊义不说是精疲力尽也差不多少了，面对强敌哪能支撑得住啊？勉勉强强打了二十来个回合，实在不行了，是超神便跑。这帮人追了一程，不追了。卢俊义转过山环去，一口气出去有十里地啊，最后累得摘摘晃晃，一屁股坐到树下。完了，完了，一切一切全完了。嘿，栽的这个跟头，这个爆啊！哎，哎呀，我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叫人给调理苦了。宋江啊，无用啊，某跟你们完不了。可是干生气干着急没有用啊，他冷静冷静一看，这天哪，快黑了，这地儿从来没来过，旷野深山，原始森林呢，这怎么办呢？我得找一个地方安身呢，讨口水喝，然后再想对策，实在不行回大明府我搬兵去，就是这个主意。他站起身来，冒着忙瞎走吧，可以说连北都找不着了。走着走着发现对面是水塘，芦苇都一房多高哟，走到水边来了，这是什么地方？他又往前仗着胆子走了一程，发现水里面荡飘飘飘荡荡来只小船，就一个人在这摆着船，哗哗哗哗。卢俊义眼前一亮啊，使船的大哥，我要问话。那人把船只一打横，我说你有什么事啊？请问

0: 宝地叫什么名啊？啊，我们这属泰安神州管辖呀。
1: 哦，
0: 离水泊梁山多远？远着呵了，至少得有30里。
1: 哦，
0: 卢俊义一听放了心了，我算走出贼圈来了。大哥，对面归哪里管辖？能否把我渡过对岸？啊，对面是上元县呐。哎，卢俊义一听到上元县就行了。那有县衙门，走到哪儿我都不怕了。既然这样，使船的大哥能否把我渡过去？
1: 哎呀，你说你一个人我渡你，你得多花点钱。
0: 没关系，我不怕花钱。好嘞，稍后片刻来喽。卢俊义一看船到了跟前了，噌一纵身上了小船了，累得往船上一坐，手里戳着枪，扶持扶持之船。这船只一掉头，荡飘飘飘荡荡走入河心。突然间这使船的不摆船了，抱着肩膀冲着卢俊义嘿嘿直笑，笑得卢俊义几名沟冒凉气儿。我船大哥，你瞅着我笑什么？嘿嘿，如果我没猜错，您是河北大名府的卢员外吧？一点不假。我说卢员外，您这何苦的？您说您跟水泊梁山的人较什么劲儿？人家一片的好心，请你上山入伙，一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拿你当碟大菜呢，您说是不是？一我呀，您哪儿都别去了，跟着我上梁山得了。
2: 你也是贼。
0: 您说对了，我叫混江龙李俊，水泊梁山的水军头领。
2: 小子你招枪。
0: 哎，别玩真格的啊，袁伟爷要玩真格的，我可请你喝点汤。
2: 砰，
0: 李俊一个猛子跳进水中。卢俊义也是哪儿都好，不会水，这船只刷刷刷这一转个，把卢俊义给急的，这可如何是好，不如不上贼船呢。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上了贼船下不去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李俊把脑袋露出来了。哎，员外爷，客气什么，水里头来。

0: 没说嘛，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卢俊义那么大的学问，那么高的本事，到了水里一窍都不通啊，灌了个大肚人丹，是失去知觉，也不知要过了多长时间。卢俊义觉着昏昏沉沉，听见耳边有人呼唤：“袁伟爷苏醒，袁伟爷苏醒。”哟，眼皮动了，醒了，醒了，醒了。哎呀，呀，就叫这个胃，这难受，脑袋一蹦一蹦的那么疼。他勉强打精神，把眼睁开一看，躺在一张软床上，浑身上下全是湿的。往周围一看，一伙陌生人，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眼一闭，算了，我落到水寇的手里了，唯有一个字儿，死，爱怎么地怎么地。这帮人一看卢俊义明白过来了，拿绳把他给捆上了，走走走走走，架到聚义大厅，其实就是忠义堂啊。等一到忠义堂大门这儿，宋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各位头领是列队迎接。宋江喝一声：“给我闪开！”众人往左右一闪，宋江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哪有这样对待贵客的，赶紧更换衣服。湿衣服脱掉了，绳解开了，给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宋江是倒身便拜：“袁伟爷，多有得罪，让你吃苦了，宋江这厢赔礼了。”那些头领也都说话：“是啊是啊，袁伟爷你受苦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儿赔礼了，我们这儿赔礼了，我们这儿赔礼了。”卢俊义一看，心里一翻个，按理说我落到人家的手里了，杀剐存留，任其自便，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死无葬身之地，还这样对待我，彬彬有礼呀、啊！我呀就别僵着了。想到这儿，卢俊义以礼相还：“宋头领，各位头领，卢某说话粗野，多有得罪，万望海涵。”哈哈哈哈哈！宋江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请上忠义堂。”众星捧月一般，把卢员外让进忠义堂，让他坐正中央这把椅子。卢俊义说什么也不干，最后分宾主落座。宋江就说：“员外，你的大名轰雷贯耳，尽人皆知啊，袁伟爷大好人啊，仗义疏财，满腹的学问，上马提枪能定天下，可以说提笔能定江山，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以及我的弟兄提到袁伟爷的大名，无不仰慕。可是我们想请您进山入伙，又怕遭到袁伟爷的拒绝，没有办法再料施小计，因此让袁伟爷您吃惊受苦，我们真是罪该万死啊。员外啊，今天有幸我们坐在一起，能否你表个态，进我梁山入伙？你来看，这正中央头把金交椅就是您的了，您领着我们干怎么样？
1: 不，
0: 宋头领啊，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不是推辞，想我卢俊义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了不起，我是读过几篇书，也学过几招武艺，无非是平平常常而已。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家世世代代

0: 祖祖辈辈都是安善良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一身的清白，就是我的三亲六故也没有歹徒啊，我怎么能失身到梁山来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宋朝良，我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你如果觉着我卢俊义拒绝了该死，你赶紧传话，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想叫我入伙是绝对不可。你看这卢俊义把门关得挺紧，吴用在旁边插话了，我看这样吧，现在先不谈这些，入伙不入伙是以后的事儿。袁伟也受了惊了，我们应当表示表示，设酒给袁伟爷压惊。宋大哥您看怎么样？如此甚好，白宴。这卢俊义没说的了，也真饿了，这一传话不要紧，忠义堂上盛牌宴宴，有头有脸的头领全在这陪着，大家轮流着给卢俊义敬酒，卢员外勉强在这支撑着，可以说各有心腹事，是尽在不言中。在席前，陆云龙、公孙胜也劝，其他的人也劝，卢俊义是一句话不说，心说话，你们这怎么劝也没门，根本我不能当贼，说多了言多语失，我也干脆不言语。大伙儿一看没法劝了，当天晚上上哪儿去啊？就得住到水泊梁山，找了最好的房间，最新的被褥，安排卢俊义休息，有人轮流陪着，干嘛呀？怕卢俊义跑了，其实跑不了，怕他再想不开寻了短见，陪着呢，这么是好听而已。勉强到了第二天了，忠义堂又盛牌宴宴，请卢俊义吃饭，卢俊义食不甘味呀，问宋江，宋头领，我还带着一伙人呢，我还带着不少的东西，不知现在何处。袁伟爷放心，您的人非常安全，他们吃的也饱，睡的也好，您的东西毫发无损，你要不放心的话，我把他们找来您见一见。如此甚好。宋江派人去带李固那帮人去，利用这个空隙，宋江又劝卢俊义，一个劲儿的摇头，就是不答应。宋江说：“这么办行不行？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您说您这么一走，我们有点舍不得。我以梁山首领的身份，挽留您多住个三天五天的，这总可以吧？哎，不入伙行？”这点面子真格的还不给吗？卢俊义一想，可也是，别弄得太僵了，我已经把他们撅了个对头弯了，人家提出的要求我什么都不行，这显见着不妥。后来卢俊义没办法了，好，宋头领，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多住三日啊。好好好，欢迎欢迎。正这时候李固那伙人都来了，李固一看卢俊义在那坐着又吃又喝，赶紧跑过来了，主子，哎呀，您来怎么样？我这不挺好吗？你怎么样啊？我也挺好，出来害怕点儿，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这各位头领对我们照顾的十分的周全，吃饭鸡鸭鱼肉样样俱全，晚上睡觉睡得也挺舒服。袁伟爷，咱什么时候走啊？
1: 李固啊，方才我跟宋头领达成协议，我想在水泊梁山上多住三天，家里的事我又不放心，打发你先回去，你看怎么样？
0: 好吧，我先回去告诉主母，让他也放心。
1: 那行，你现在就打点行囊，带着咱们应用之物回家去吧。宋头领，您看可以吗？
0: 可以。

0: 太可以。宋江吩咐一声，告诉账房，每个人给押金费10两，李固是总管，多给他加10两。每人都得了银子了，一看水泊梁山的人挺仗义啊。卢俊义又交代了，告诉过几天我就回家。李固这才起身。吴用一看李固交代清楚要走，吴用先离了席了，领了一伙人到金沙滩在那儿等着。时间不大，李固领着原班的人马刚到金沙滩，吴用把他拦住了。李总管借一步说话，
1: 军师有什么话您交代吧。
0: 李总管呐，你们员外爷恐怕一半时不能回去了。
1: 是吗？我们员外爷说了他多住几天就回去。
0: 那是敷衍搪塞之词啊，就即使他回去他还得回来。实不相瞒，你家员外已经到梁山入伙了。你看这个气氛，你看这个融洽劲儿，不入伙我们能这么对待他吗？他已然是我们水泊梁山的头领，论地位嘛，仅次于我们宋头领啊。你心里做得有数，回去之后跟你家主母说，把东西都收拾好了，不定哪天我派人搬请宝卷一同进梁山。
1: 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您要不说我心里头一点都不清楚。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一路走好啊，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李固众人上了船，渡过金沙江，他们回大名府暂且不提。但是说卢俊义勉勉强强在这支撑着过了3天。这3天到了该要走了，吴用说话了。吴用说，这样吧，咱们结交了一回，我难得的还到大名府宝宅之中跟您见过面，既然您答应了，我们宋头领多留您3天，我也厚着脸皮也留您3天，你看怎么样？
1: 这好吧，
0: 又留了3天。好不容易3天到了，陆云龙公孙胜说话了，我是2把的军师，3号的头领，您说我们宋头领吴军师留您，您都赏了脸了，真格的我提个要求您能拒绝吗？我也厚着脸皮挽留您3天。
1: 我去，好吧，
0: 又多住了3天。好不容易盼着到了日子了，黑旋风李逵来了。
3: 我袁伟爷，我知道你烦我，我那是个粗人，多有得罪，既然我几位哥哥都留您3天了，我也厚着脸皮挽留您3天，我掏腰包我做东，好好款待款待袁伟爷，您不至于拒绝吧？是不是您呢？
1: 这我也好，
0: 又多住3天。咱就这么说吧，前3寨的人集体挽留多住3天，后寨的人集体挽留多住3天，左一个3天，右一个3天，3天。水泊梁山多少人轮流着在这挽留，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一转眼就100多天，4个来月。卢俊义啊，在这梁山就住了4个多月。卢俊义晚上睡不着觉，一盘算不行了，他们没安好心，这么留那么留，我就没日期回家了，明天撕破脸儿我也得回家。他下定决心了。到了忠义堂上，正在吃饭之时，卢俊义提出要求，宋头领、军师、各位头领，连日来多谢众位盛情款待，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呀。但是我家里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好几百口子，一晃离家4月挂零，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

今儿个这么办，请各位免开尊口，你们提出要求我也得拒绝，无论如何今儿个也得放我下山。宋头领，您能答应吗？员外，您不要把话说的那么严重啊，其实您什么时候走我们也不挽留啊。既然员外也把话说到这份上，好，细听尊便，多谢多谢，饭后我便下山。好，我带人欢送。哎呀，临行之时啊，这卢俊义拿老了钱了，都是黄金白银。卢俊义一摆手，各位头领，我家钱有的是，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只是呢我拿点路费就可以，将来是加倍奉还，别的我不要。这会儿有人把卢俊义的枪、卢俊义的衣服、他身上带的东西袁术给他拿来，卢俊义看了看，一样不少，把包袱往腰里头一系。宋江说，这样吧，给您选一匹快马。不不不不不，我步行方便，实在不行我还可以雇车，骑马是累赘，多谢多谢。饭后宋江列队欢送，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出了3道碗子城，一直到对岸，难舍难离啊。宋江频频招手，员外走好，一路平安，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啊是啊，我们颇有同感，各位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说着话，卢俊义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奔大名府。宋江列队回去咱不说，单说卢俊义到了平安的地方，气得光光直跺脚啊，心说我这4个来月我怎么混过来的我呀？哎呀，宋江这帮人真能磨我，磨的人皮儿不疼瓤疼啊！哎，我想发怒怒不起来，哎，我哎呀，一言难尽呐、不过这帮人还挺仗义，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人还真就不错。4个来月跟他们闲时这一唠扯，哪个人都有一部悲惨史啊！哎呀，真是逼上梁山呐、拿林冲来说，青面兽杨志来说，双鞭将胡彦硕，都是响当当当当响的英雄好汉呢。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不就是被逼的吗？所幸我自己没被逼，我还得以脱身呢，我还有个温暖的家呀。想到家了，哎呦，他这浮想联翩呢。现在家里怎么样？4个多月了，有啥变化没有？估计不能，因为有燕青，有李固，他们两个人支撑着，还有我夫人掌管内宅的事情，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但是他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他心急腿快呀。就这样，没几天的时间，离大名府不远了，他恨不能泪生双翅，揉一下飞到家里头。说不远了，也有80-90里地。他正往前走着呢，一看对面来个人，那个人慌慌张张，里了歪斜的，瞅这人像谁呢？等到了近前一看，认出来了，正是新妇人浪子燕青燕小乙。燕青，怎么是你？一看这燕青是狼狈不堪，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跟个要饭花子差不多少，怎么一条腿还瘸了？卢俊义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有事了。小乙啊，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冤枉爷，原来莫非在梦中相见吗？不是做梦，这是真事儿。究竟发生什么事了？燕青往左右看看，冤枉爷，

0: 此地不便，不是讲话之所，你随我来。拉着卢俊义找了个野地没人的地方，两个人蹲下了。这燕青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卢俊义急坏了，你倒是说呀，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1: 袁爷家里出了大事儿
0: 啊。什么大事？
1: 袁爷您别着急啊，你压住火然后我才说呢。
0: 哎呀，太啰嗦，说吧，怎么回事？
1: 袁爷，很早以前那李固从梁山回来了。
0: 对呀，我派他回来的，我告诉他我多住三天我就回来。
1: 是啊，他回来之后我还挺高兴，我问他您了怎么没回来，他说了您已经在水泊梁山入伙了。我听完之后大吃一惊啊，袁梅爷，您怎么能在梁山入伙，失身为贼呢？哎，我不相信他的鬼话。他在家住了没两天，带着您的夫人，我那位女主母，到了大明留守司衙门，把您给告了。内容是勾串匪类投靠水泊梁山，寓意谋反等等的罪名啊。梁中书听后大惊，马上下令通缉袁文爷，把您定为梁山的头领了，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袁文爷，谁要举报了袁文爷的行踪，给多钱赏钱，把您抓住给多钱的赏银，把您给打死给多钱的奖励，一条一条的开列的非常清楚。另外现在李固把您的财产全都谋夺了，还用乱棒把我赶出府中，我现在是无依无靠啊！他们好像没把我给打死，拿我当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员外，这些日子我是每日都流浪在街头，无家可归，不怕您笑话，我要饭为生。你说的过分了吧，就凭我的人缘你至于要饭吗？李固都勾串好了，无人敢收留于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博海内外之名山，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9: 哎呦，怎么还整上古文啦？
8: 我一直都经常看古文啊。我问问你，这句话知道出自于谁的文章吗？
9: 出自谁呀？
8: 出自于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黄山的赞美。
9: 嗯，
8: 我跟你讲啊，就这句话经过后来大家的引申，有了一句非常耳熟能详的话。
9: 什么话？
8: 叫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9: 哟，可以啊，你这是今天这文化水平很高啊。
8: 什么叫今天文化水平高啊？我一直文化水平很高好吗？哎，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重读徐霞客吗？
9: 为什么呀？
8: 因为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9: 哦，这中国旅游日跟徐霞客有什么关系啊？
8: 当然有关系了。我跟你讲啊，从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号也是徐霞客游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的开篇之日，被定为了中国旅游日。
9: 哦，
8: 徐霞客游记也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一篇地理名著。
9: 嗯，
8: 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9: 那这可以说得上是最早的名胜游了吧？
8: 那当然了，像宋德全和王文林说的名胜游，跟徐霞客比差远了。
10: 中国有多少省市自治区？
11: 34。
10: 记住吗？我教你个顺口溜
11: 啊，
10: 教你个顺口溜
11: 啊，
10: 大家也可以学
11: 啊。
10: 四句话，记住这个就把我们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记下来，尤其小朋友们 尤其记住，从小记住 四句话
11: 四句话：
10: 两湖两广两河山
11: 啊，
10: 川藏云贵蒙吉安，
11: 是
10: 四市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比如
11: 就这28个字。
10: 哎，两湖两广两河山，两湖
11: 我知道
10: 哪？
11: 湖南湖北啊。
10: 这你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啊？
11: 这我因为爱吃炸臭豆腐。
10: 好，
11: 我记得清楚。
10: 两湖两广呢？
11: 广东广西。
10: 两河，
11: 两河是河南河北。
10: 两山，
11: 山西山东。
10: 对，两湖两广两河山，
11: 没错，这我知道。
10: 川藏云贵蒙吉安，
11: 川是四川，
10: 藏
11: 西藏，
10: 云南，贵
11: 贵州，
10: 蒙
11: 内蒙，
10: 吉林，
11: 安徽，
10: 川藏云贵蒙吉安，
11: 哎，
10: 四市二区青甘陕，
11: 四市二区是
10: 四个直辖市，
11: 哎，我知道
10: 啊，
11: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10: 二区
11: 是这个
10: 两个特别行政区
11: 啊，香港、澳门呢？
10: 对呀，
11: 青海、
10: 甘肃、
11: 陕西，
10: 好。最后一句，五江二宁福海湾，五江
11: 是这个有浙江、
10: 黑龙江、
11: 江西、江苏，
10: 还有
11: 新疆，
10: 黑龙江，给老爷子鼓掌，这不容易啊！好，再搞吧。
11: 这五江，
10: 二宁
11: 是宁夏，还有这个不是宁波，是
10: 宁波不对，
11: 不是宁波不够不上。
10: 辽宁对，福海湾，
11: 福建，
10: 海南，
11: 湾是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这福海湾我记得最清楚，
10: 还真是老爷子不容易。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尤其是上学的小朋友们，从小就知道爱我中华，记住这个小顺口溜，
11: 太好了，
10: 两湖两广。

0: 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嘿，好，
0: 记着这就叫停了
1: 啊。
0: 所以说，爱国吗？要
1: 没错，没错啊！
0: 爱我们中华大地，
1: 咱们中国真不得了。
0: 那当然，五千年文化，
1: 太好了。
0: 我这个人就喜欢旅游。
1: 哦，
0: 啊，
1: 看看祖国的，
0: 畅游祖国，名山大川。
1: 哦，可
0: 哎。
1: 好，
0: 前些日尤其去青州，到青州那个地儿，青州看
1: 我
0: 青州佛山
1: 啊，对啊，
0: 写了首小诗，游霸青州走群山，
1: 哦，
0: 名胜古迹非景观，
1: 嗯，
0: 前人英灵依然在，
1: 啊，
0: 我辈如何对祖先？
1: 哎，嘿，
0: 孝子贤孙，
1: 出口成章，
0: 那当然了，
1: 有点文化，
0: 有点海，
1: 有点学问，
0: 学生吗？
1: 哎呦，
0: 就得爱学嘛，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真得向您学习，
0: 尤其最近
1: 啊，
0: 专门写了一个。名胜游，写写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文好地方？
1: 哦，
0: 哎，
1: 您给写了一篇，整个是这个诗似的。
0: 对呀，
1: 哦，
0: 名胜吗？
1: 名胜，
0: 对呀，
1: 叫名胜游。
0: 名胜游，
1: 好，您给咱们亲爱的朋友，今儿大家别白来，是不是？给咱们
0: 大家都可以沿着我说这路线，你游一游，走一走。
1: 太好了，
0: 给大家给他念念，
1: 你给大伙说一说
0: 哪儿不周到，大家多多关照。
1: 太好了，
0: 给大家念这个啊
1: 啊，
0: 华夏中国。
1: 是咱们
0: 锦绣山河
1: 哦，
0: 群山叠翠，
1: 嗯，
0: 万峰巍峨，
1: 哎，
0: 黄河奔流，长江扬波，朝霞夕辉，红装素裹，
1: 啊，
0: 桂林山水秀甲天下，云南石林大气磅礴，
1: 哦，
0: 长江三峡雄险奇秀，
1: 嗯，
0: 黄山四绝动人心魄，
1: 啊，
0: 杭州西湖天姿国色，无锡太湖烟波辽阔
1: 啊，
0: 北国风光雄浑豪放，大漠浩瀚林海苍茫，北戴河畔避暑圣地，内蒙草原牧歌嘹亮，山西五台清凉世界，虎口瀑布飞流激荡，
1: 通
0: 化江上冰雪树挂，辽宁千山层峦叠嶂，长白天池云影霞光，景颇胜景碧波银浪，五大连池玉液琼浆，扎龙仙鹤气宇轩昂。
1: 好，真的好。
0: 中越嵩山峻极云天，西越华山挺拔峻险，北越横山群峰连绵，南越横山直飞霄汉，东越泰山雄伟壮观，五岳独尊风光无限，
1: 真美啊。
0: 鸣沙山下月牙明泉，宁夏沙湖塞外江南，新疆天池高山雪莲，葡萄沟里珍珠璀璨，坎儿井水生命甘泉，哈纳滋湖充满梦幻，雅丹地貌沙漠奇观，魔鬼城中楼台宫苑，天鹅湖上珍禽乐园，珠穆朗玛直插云天，亚龙风景神奇画卷。
1: 好，
0: 江南风景，江南风景，水绿山青，莺飞燕舞，柳暗花明，秦淮河畔姹紫嫣红，淀山湖上红楼新景，庐山奇秀遐迩闻名，鄱阳湖上百鸟争鸣，富江春水玉洁冰清，千岛湖面万种风情，天宫开悟遥临仙境，东南王冠雁荡奇峰，武夷山峰丹霞造型，九曲漂流人在画中，鼓浪屿岛海上花园，日光岩上海阔天空，阿里山上旭日东升，日月潭水波平如镜，太鲁阁峡鬼斧神工，东西公路宝岛飞鸿。
1: 好，
0: 武汉东湖华中明珠，神农架里林木葱茏，武林原美世外桃源，洞庭湖水波翻浪涌，天涯海角情景交融，亚龙湾畔碧水椰风，高原滇池波涌春城，玉龙雪山冰川遗踪，西双版纳雨林纵横，苍山洱海遥相辉映，黄果飞瀑彩练当空，安顺龙宫浑然天成，峨眉金顶佛光圣灯，九寨黄龙如幻如梦，江山夺娇万紫千红，美哉中华锦绣画中。
1: 嘿，好，
0: 怎么样？
1: 这个太好了，
0: 嗯，
1: 这些地方您都去了？
0: 我都去呀，
1: 啊，
0: 我能把它说出来就不容易。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你还别说，这俩人知道的地方还真不少。
6: 徐霞客人家去过，他俩只是听过呀。
5: 哦，那相比之下还是徐霞客比较厉害。
6: 那当然了，徐霞客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5: 都去哪儿了呀？
6: 有江苏。

0: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北京、天津和上海，
1: 不少不少。
0: 还去过普陀山、天台山、雁荡山、武夷山、九华山、武当山、泰山、黄山、庐山、华山、盘山、衡山等等名山。
1: 嗯，
0: 但这些山它有一个山还真没去过。
1: 哪个山啊？
0: 喜马拉雅山。
1: 那也太高了吧。
0: 他没去过，但是人家马季和于世友可去了。
2: 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是吗？那脸庞都黑中透紫，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
3: 嗯，
2: 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
3: 嗯，
2: 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这也是胳膊，
3: 就那汽油桶。
2: 废话，
3: 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2: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
3: 嗯，
2: 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3: 是，
2: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
3: 嗯，
2: 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3: 都带什么呀？
2: 带的东西可太多了。
3: 嗯，
2: 冰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3: 不是这么多东西啊？
2: 还有呢？
3: 嗯，
2: 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机影尾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3: 嗯，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
2: 嗯，这也叫仪器啊。

0: 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1: 对，
0: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1: 带什么呀？
0: 带一把扇子。
1: 哦，山上热呀。
0: 冷，嗯，零下40多度。
1: 那你带扇子干嘛？
0: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1: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0: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1: 是啊。
0: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1: 我这有。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0: 我这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1: 我行了行了啊，怎么叫你一个人忙活呀？
0: 还有比我忙的呢。
1: 谁呀？
0: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嗯，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嗯，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嗯，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1: 那你帮帮忙嘛。
0: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嗯，我说那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1: 哎，啊，你懂吗？
0: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嗯，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1: 啊，行行。
0: 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嗯。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1: 又马大夫了。
0: 来来，先来你吧。嗯。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嗯，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啊？哎呦，我摁他脖子上了。
1: 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0: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1: 还干什么呀？
0: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1: 作诗？
0: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1: 啊，这有意思。哎，以什么为题呢？
0: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嗯，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嗯，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好，我先说一句啊。
1: 他先说。哎，他怎么说的？
0: 中国健儿来登山。嗯，
1: 第二个人的呢？
0: 决心爬上九重天。
1: 第三个人的？
0: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嗯，
1: 第四个人的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哎，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1: 啊，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0: 嗯，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1: 哦，该休息了。哎，
0: 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嗯，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1: 他也要说呀。啊，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嗯，
1: 形容天冷啊。哎，第二个人呢？
0: 白吃冰棍不要钱。
1: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0: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1: 那个冰棍
0: 不要钱。
1: 要钱我也不吃呢。第三个人呢？
0: 现在-40度，
1: 真冷啊。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嗯，怎么说的？
0: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1: 你这不像话呀。
0: 怎么了？
1: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0: 哦，直出汗。
1: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0: 虽然是-40多度啊。嗯，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1: 那应该说是累的。
0: 不能说累啊。嗯，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哼，
1: 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哎，
0: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嗯，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嗯，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1: 煮挂面。
0: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1: 他也要作诗啊。嗯，他怎么说的？
0: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1: 这句话怎么意思？
0: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哦，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1: 是啊。啊，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吧。
0: 就是啊。
1: 第二个人呢？
0: 煮饭做菜蒸馒头。
1: 嗯，什么都行。嗯，第三个人呢？
0: 各个队员吃得饱。
1: 嗯，这是表扬他。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又是你说的。哎，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你呀。嗯，煮锅挂面2钟头。
1: 嗯，我啊，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0: 怎么了？
1: 煮一锅挂面用2钟头啊？
0: 你8个钟头也煮不熟。喂，
1: 那怎么回事？
0: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1: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0: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1: 是啊。
0: 再往上走就

0: 是有名的北澳，
1: 嗯，
0: 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
1: 嗯，
0: 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1: 怎么个惊险法呢？
0: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
1: 嗯，
0: 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
1: 嗯，
0: 你要是脚一滑呀，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
1: 哦，
0: 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
1: 嗯，
0: 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1: 你等一会儿吧，
0: 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1: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0: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1: 怎么还留下了？
0: 碰上雪崩了，一嘎点雪也给砸死几个。
1: 一嘎点雪就能砸死人呐？
0: 啊，
1: 那这嘎点雪得多大呀？
0: 没多大，才200多吨。
1: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
1: 嗯，
0: 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1: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
0: 由许静同志带队，
1: 嗯，
0: 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1: 哦，
0: 我们是，
1: 哎，你等会
0: 儿，嗯，
1: 你说错了吧？
0: 嗯，
1: 报纸上登的是6位。
0: 六位
1: 啊，
0: 嗯，那是没算上我。
1: 这里头有你啊。
0: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1: 对，
0: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1: 什么叫超级大风？
0: 这也不懂。
1: 不懂。
0: 气象学上最大是12级，
1: 嗯，
0: 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1: 那到底有多大呀？
0: 这有一所楼，嗯，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1: 哪儿去了？
0: 刮跑了。
1: 这就刮跑了。
0: 哎，
1: 那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
1: 嗯，
0: 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
1: 嗯，
0: 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
1: 嗯，
0: 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啊，
1: 嗯，
0: 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啊，在那个大雾里，
1: 你等一会儿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冻糊涂了都啊？
0: 怎么了？
1: 什么眼睛流鼻子，鼻子流眼泪的？
0: 那应该
1: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0: 啊。
1: 看，那也不对，
0: 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1: 就是这么句话。
0: 就这样10几个钟头，
1: 嗯，
0: 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1: 这才打开大门。
0: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
1: 嗯，
0: 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1: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0: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1: 那有意思。
0: 嗯，
1: 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0: 哎，上了北澳了，
1: 离顶峰不远了吧？
0: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1: 行了
0: 啊，
1: 再有2天就上去了。
0: 你上去了？
1: 我上不去。
0: 说话老那么容易。
1: 嗯，
0: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1: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0: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1: 那为什么呢？
0: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1: 哦，这是英国人说的。
0: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1: 就是，
0: 是吧？
1: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0: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1: 嗯，
0: 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1: 是。
0: 至于被他吓倒了，
1: 嗯，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1: 对，
0: 是吧？这有什么？那什么，史队长，
1: 嗯，
0: 你上去吧。
1: 人家上去啊。
0: 嗯，
1: 你呢？
0: 我帐篷睡觉。
1: 你这像话吗？
0: 嗯，
1: 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0: 你不懂啊。
1: 嗯，
0: 史占春队长带领着另外一个同志啊，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1: 哦，
0: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1: 哟，出什么事儿了？
0: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啊，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1: 天已经黑了，
0: 什么都瞧不见了。
1: 怎么办呢？
0: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1: 那儿有营地吗？
0: 没有啊。
1: 那住在哪儿啊？
0: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1: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0: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了，
1: 嗯，
0: 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
1: 嗯，
0: 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

0: 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
1: 嗯，
0: 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1: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0: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1: 哦，他们回来了。
0: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
1: 嗯，
0: 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1: 对，
0: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
1: 嗯，
0: 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1: 电报，
0: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1: 呵，
0: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
1: 嗯，
0: 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1: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0: 就是啊。
1: 嗯，
0: 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1: 这里又有你啊。
0: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
1: 嗯，
0: 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
1: 嗯，
0: 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10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1: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0: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
1: 嗯，
0: 爬了4回掉下了4回。
1: 哼，
0: 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
1: 嗯，
0: 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1: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0: 啊，
1: 那可真够呛。
0: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1: 怎么办呢？
0: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
1: 嗯，
0: 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1: 都怎么表示的？
0: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
1: 嗯，
0: 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1: 哦，这河南人。
0: 嗯，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1: 怎么说？
0: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呢。
1: 嗯，四川人。
0: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
1: 嗯，
0: 还表示态度呢。
1: 他怎么说呢？
0: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
1: 嗯，
0: 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1: 怎么说？
0: 他说你把这在这站里面别个司机就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嗯，你说这是什么呀？
0: 我说这是藏语。
1: 藏语啊？
0: 哎，
1: 我听不懂。
0: 甭说你不懂，
1: 嗯，
0: 连西藏人都不懂。
1: 那你还说了干嘛？
0: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1: 对，
0: 都表示态度了。
1: 你呢？
0: 我也表示态度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那什么，
1: 嗯，
0: 那 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1: 嗨，
0: 嗯，
1: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0: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1: 哦，留作纪念。
0: 哎，
1: 嗯，
0: 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
1: 嗯，
0: 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啊，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1: 哼，
0: 啊，
1: 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0: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啊，
1: 我当然差点。
0: 差点？
1: 嗯，
0: 差多了。
1: 是啊。
0: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
1: 嗯，
0: 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1: 我也太小气了呢。
0: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
1: 嗯，
0: 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
1: 嗯，
0: 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1: 对，
0: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点20分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1: 好，
0: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 好，
0: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
1: 嗯，
0: 那5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1: 好。
0: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1: 谁给你照？
2: 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小霍，通过你的介绍啊，我发现了这徐霞客还真是很了不起。
10: 那当然了，不过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他22岁他就不做工作了，他就开始旅游了。
9: 嗯，我听懂了，你现在想马上辞职然后出去看看。
10: 哎，我领导我

0: 没有这个想法啊，我还是想努力赚钱，我还是等年假再出去转转。
1: 哎，这就对了嘛。
0: 你看看人家徐霞客，不仅去过山，人家还去过很多的水，见过很多的湖。
1: 啊，都有什么呢？
0: 有太湖、黄河、九里湖、湘水、潇水、黄果树、闽江、玉江、钱江、盘江、钱塘江等等等等。
1: 哎呦，确实不少。
0: 不过这徐霞客去了那么多名山胜水，他有一个水他还真没见过。
1: 什么水啊？
0: 矿泉水。
1: 你这不是废话吗？那时候哪有矿泉水啊？
0: 我的意思是啊，虽然徐霞客见多识广，但是有些方面他还真不一定都知道的多。你比如说下面这位，他对庙啊就特别了解。
1: 谁呀？
0: 彭守本、范振钰啊，他们有一段相声叫庙游子。
1: 讲的是什么呢？
0: 讲的是这个逗哏的演员的哥哥在庙里做事儿，不知道是哪个庙，这弟弟要找哥哥就到处去问。但是啊，这段相声有两个版本，北京有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讲的是什么蟠桃宫啊、白云观呐、白塔寺啊、东岳庙啊、隆福寺啊。
1: 嗯，
0: 但是到了天津没有这些地儿啊，人家天津的演员就根据天津的庙讲了天津的庙游子。
2: 先生
3: 啊，
2: 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
3: 我是你哪儿找去？你找你哥哥，他这一个地点在哪儿住啊？
2: 知道。
3: 什么地方？
2: 天津大院。
3: 这院是不小。什么街道？
2: 走车街道。
3: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2: 有人胡同。
3: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呢？
2: 着急的，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3: 我这样问你
2: 啊，
3: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2: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3: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2: 啊，不是，他就是说不上来，反正
3: 不是，他什么单位？
2: 不知道，
3: 不知道，什么字号？
2: 不知道，
3: 干什么活？
2: 不知道，
3: 你都不知道
2: 啊？
3: 不知道那怎么找那个？
2: 他那个那个地方，
3: 这你说说，他这有什么
2: 不干活？有好些人，那个人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3: 整天。
2: 好像
3: 好多人在那儿叨咕什么？
2: 哎，有个
3: 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2: 不校，
3: 不是，什么叫不校？
2: 不是学校，学校的才多久？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3: 还老大
2: 啊！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叨咕什么？
3: 成天叨
2: 啊！
3: 比如，一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2: 哎，是庙。
3: 是庙，
2: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3: 找庙
2: 啊，
3: 真找庙啊，
2: 真找庙，
3: 打听我啊，
2: 跟您问问道，
3: 不能白打听。
2: 您是
3: 跟我打听道，我得有代价的，我要点钱儿。
2: 啊，行，您告诉我，我给您两毛钱。
3: 哎，这你拿我这当厕所了。厕所还有三毛钱的地方呢。
2: 那多少钱？
3: 这个得看你问这个道近呢是远呢，要是近呢就便宜点，要是远呢价就大点。
2: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人家不要钱。
3: 他们跟我不一样。
2: 嗯，
3: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所以要两钱
2: 省工夫。
3: 哎，对，
2: 这值了。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3: 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说说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2: 有啊，
3: 有。
2: 他的庙外头景致挺好的，
3: 景致挺好，
2: 庙挺大的
3: 啊，
2: 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这个很古老，老古，
3: 年头挺多的，啊、老大的，景致还挺好。
2: 对，
3: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多乐寺啊？你怎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2: 我到多乐寺。
3: 你到多乐寺
2: 啊？
3: 我心脏病犯了。
2: 您说来告诉我吧。
3: 一定上多乐寺啊？
2: 啊，多乐寺，
3: 给10块钱。十块。
2: 多乐寺打听道要10块钱。
3: 啊，十块。
2: 行，10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3: 给我10块钱不行
2: 啊？
3: 你还得坐火车。
2: 哦，
3: 坐火车到蓟县，
2: 蓟县
3: 了火车、
2: 哦、
3: 坐。

0: 汽车不太远就到都乐村。
1: 那边有特别大
0: 啊，特别大，特别大，
1: 人头特别多，
0: 多多多。
1: 后边有楼，
0: 有楼，
1: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个尖儿，对不对？
0: 带个尖儿，
1: 三个尖儿，我都知道，三个大尖儿，我在那边
0: 儿。那大街
1: 啊，对过还有楼，
0: 有楼，
1: 对
0: 过有山没有？
1: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0: 那庙上边有仨尖儿，
1: 对对对，三个大尖儿，
0: 对吧？您错了
1: 啊！
0: 您错了，您说这不是都乐寺了，
1: 那是
0: 您说的那是教堂。
1: 哎，
0: 就朝又来了又。
1: 我要到教堂，
0: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您告诉我，给您十块钱，
0: 十块钱不行。十五。
1: 这怎么涨了？
0: 这个道远点，
1: 十五行，
0: 是吧？行啊。接这儿
1: 啊，
0: 坐汽车蹲。到滨江道，
1: 是，
0: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
1: 到了，
0: 去吧去吧，
1: 那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有一趟街，
1: 有一趟街
0: 啊，净卖百货的，
1: 好些门脸，
0: 好些门脸，
1: 还有卖百货的
0: 啊，
1: 还卖古玩的，
0: 外边一个大楼，大楼
1: 卖书画的，
0: 卖
1: 外头那趟街，反正到年下那儿最热闹，过年那儿最热闹，我知道。
0: 有卖古玩的
1: 啊，
0: 卖字画的，
1: 那趟街都全是
0: 的时候，有时候那里边挤不进去。
1: 对，
0: 卖吊钱，卖对子。
1: 哎，
0: 您说的那不是教堂了，
1: 那个是。
0: 您说的那是娘娘宫。
1: 哎，
0: 我上娘娘宫。我就是娘娘宫。
1: 您告诉我，给您15块钱，
0: 15不行，
1: 这是
0: 20，
1: 我老涨啊，
0: 老涨，它道更近了，这
1: 哦，那您告诉我吧，给您20，
0: 这个
1: 啊，
0: 娘娘宫啊，
1: 是，
0: 进，
1: 啊，
0: 坐汽车，
1: 哦，
0: 到观音号，
1: 是，
0: 拐角就是，
1: 里边挺热闹，
0: 热闹，
1: 有一趟街
0: 啊，
1: 有卖佛像的，
0: 对，卖吊钱的，卖对子的，
1: 对，
0: 都有，
1: 里边还有老道，
0: 啊，老道，
1: 老道都剃着头，
0: 啊，老道剃头啊。老道在剃头的，
1: 全剃头啊？
0: 什么意思？
1: 剃光吗？
0: 剃光了
1: 啊！
0: 剃光了，那不是老道，那是和尚。
1: 到时候还念点什么？那旁边有一个素菜馆，最有名，天津市有名。对，就是、
0: 香火最盛。
1: 哎，
0: 外边有个什么素菜馆，
1: 里边有烧香的。
0: 不对了
1: 啊，
0: 那不是娘娘宫，
1: 那个是
0: 有素菜馆在门口。您说的这是大悲院的？
1: 哎。
0: 我上大悲院，你去吃蛋炒饭。合着我说哪儿你去哪儿啊？
1: 我是想，
0: 你哪儿都去啊？
1: 不是，
0: 我问你
1: 啊，
0: 那个小双庙你还去不去？
1: 不去。
0: 梁赞岗去不去？
1: 没那打算。
0: 一心秉正。就去大悲院了，
1: 不改主意了。
0: 心问口，
1: 口问心，
0: 好，
1: 你告诉我，
0: 我告诉你，
1: 我给您20块钱。
0: 看这意思，他这拿我这开心，搅和我，他不让我演出，我呀，我把他发出去，叫他远远走，我回来好跟您说相声。去哪儿？
1: 大悲院
0: 啊，不要钱了。
1: 谢谢，
0: 哎，免费，我告诉你，
1: 感谢
0: 啊，
1: 哎，
0: 去啊，
1: 是
0: 大悲院了啊，
1: 对，
0: 要有钱吗？
1: 带着呢，
0: 带钱呢
1: 啊，
0: 到车站买张火车票，
1: 哦，买火车票，
0: 奔北京，
1: 到北京，
0: 嗯，
1: 到北，哎，
0: 到北京，
1: 先生
0: 啊，
1: 您等会儿，
0: 好吗？
1: 我去的是天津大悲院，
0: 嗯，
1: 我买火车票上北京，我干什么去？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告诉你，既然不认识，听我的。
1: 嗯，
0: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那么走，他超劲儿。
1: 哦，上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这么走，他超劲
0: 儿。嗯，
1: 我听听您这劲道，
0: 信服我呀？
1: 信服您，
0: 告诉你啊，
1: 就信您
0: 到北京
1: 啊。
0: 出北京的张义门，
1: 哦，
0: 过吊桥，
1: 嗯，
0: 走养鸡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分成卢沟桥，再走长显、梁显、大石山、小石山，哎，洪恩寺、窦殿、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你到涿州，
1: 到了，
0: 差远着了，着急呀、啊。

0: 父亲
1: 啊，
0: 认识？
2: 不认识
1: 啊。要着急是找别人去，
0: 不急
1: 啊，
0: 不急
1: 啊。
0: 您让各位听听，我上天津大悲院，这阵儿我都到了涿州了，我还急个什么劲儿啊？不急不急。
1: 看这意思还是认识。
0: 您慢慢说吧，不认识就听您的。
1: 不认识
0: 啊啊。
1: 到那出南关，南关外边有个戏楼、
0: 嗯、
1: 要走戏楼前边的近8万多里地，要走戏楼后边远8万多里地，走前边走后边，
0: 走近不走远，走戏楼前边
1: 啊，都是前边，
0: 嗯，
1: 一直往前走、
0: 哦、
1: 再往前走有点困难了。
0: 有什么困难？
1: 有800里的沙漠瀚海。
0: 哦，
1: 可记住了，
0: 是
1: 自带干粮自带水。
0: 但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1: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3: 嗯、
1: 带着点啊，
0: 是，
1: 哎，再往前走，
0: 嗯，
1: 还困难。
0: 我听听，
1: 火焰山，到火焰山那儿必须找牛魔王把八角扇接来，把火扇灭了，不然烧你个少屁股没毛。
0: 您这里还有《西游记》呀？
1: 啊，我就这，怎么意思？听我的不听？
0: 不认识就听您的，
1: 听我的。
0: 您接着说。
1: 过去火焰山，
0: 嗯。
1: 就是女儿国了。
0: 哦，
1: 女儿国边上有一道子母河。
0: 是，
1: 听我的话
0: 啊，
1: 那的水千万别喝，
0: 万一要是喝
1: 了，喝了坐胎怀孩子，生不下来把你小子憋死。过去女儿国再走9981天，抬头看有一座山，
0: 是
1: 山上有3座小庙，
0: 三
1: 左边是乌赖郎的祠堂，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当中有一个庙，庙上面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大悲院。走吧。
0: 哎呀，可算到了！
1: 哎，到了，到了，
0: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1: 啊、走，
0: 我就照着您说这道。
1: 哎，没错，
0: 去大悲院，
1: 去大悲院。
0: 那咱们二位，咱就是，
1: 咱们，
0: 下辈子再见。那我可就走了。
1: 走走吧，我告诉你，我祝，我嘱咐你两句话。
0: 哎哎，您嘱咐，
1: 走啊！
0: 哎，
1: 我祝你一路强风，
0: 可不，
1: 车帆船沉。
0: 哦，
1: 去吧，走吧，走吧。
0: 借您丧言。
1: 哎哎。
0: 到那儿我给您来信。
1: 哎，这个信我看就甭来了。
0: 哦，
1: 你要有时间，您给我托个梦倒行。走了，走了，走，走，走，走吧，这回走了。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0: 先生，
1: 哎，不。回来了，
0: 我还没走，
1: 还没走呢，
0: 有几句话没说完
1: 啊。那有什么遗言，赶紧的留下。
0: 我这就要死，这怎么
1: 也差不多了。
0: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1: 啊，您说。
0: 我找这大悲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哦，
0: 他没人告诉我，
1: 他们不认识。
0: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1: 来了，
0: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1: 跟什么人打听的？
0: 这人呢？
1: 嗯。
0: 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1: 啊
0: 啊可不是您的
1: 啊不是我
0: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1: 是啊，
0: 哎，对对 对
1: 他们都没我俊。
0: 他告诉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1: 他告诉你怎么把你发出去？
0: 哎，
1: 他叫你怎么走的？
0: 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1: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0: 您多大德行啊！
1: 啊，
0: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1: 对，
0: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1: 他叫你起汉走
0: 啊？
1: 是啊，
0: 由这叫我去北大关。
1: 北大关
0: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子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1: 哦，这我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0: 德胜门。
1: 错了，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0: 哦，
1: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0: 是，
1: 他叫你出德胜门。远8万多里地。
0: 哦，远，
1: 嗯，
0: 远8万多里地。
1: 对对对，
0: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近了。
1: 哎，这可能是说谎吧。这
0: 出德胜门没完，
1: 还没完，
0: 接着走。
1: 还走？还上哪儿？
0: 那叫我走青浦县
1: 啊，
0: 沙河昌平县
1: 啊，
0: 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保安夏后园，新庄的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
1: 哦，
0: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富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

0: 喜迎陶旗，呼和浩特西包头。
1: 是啊，
0: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宿、进西藏、
1: 嘿、
0: 内阿莫、拉萨、木里、贡嘎、拉里、察东、巴塘、里塘、鸭绒江、四川成都市。
1: 哦，
0: 新疆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
1: 嗯，
0: 燕城、许昌、荥阳、洛阳、渑池、陕州、陕西宁波、怀义县、长安、通州、全德、陈州、平阴、太原市、邵阳、平定、景兴、石家庄。
1: 哦，
0: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腰安、河间县、沧州南平、东方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
1: 嗯，
0: 党家庄、张县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区、兖州、临城、韩庄、沙沟、李桂、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1: 是是是，
0: 蚌埠、蒙台子、连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
1: 嗯，
0: 走龙潭、下属高子、镇江市、外务堂、正义、昆山、过去帮、新凤、丹阳、吕靖、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1: 上海是好地方。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贵州、雷州。到香港。
1: 哦，到香港了。
0: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1: 哦，出国了。
0: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
1: 嗯，
0: 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
1: 啊、
0: 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迪拉纳。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开普兰、塞纳、冈比亚、突里斯、莫洛哥、问大西洋到美洲，
1: 嚯！
0: 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藩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芝加哥、巴西、蒙哥维利亚、拉布拉塔河、
1: 哦，
0: 麦哲伦、海加、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
1: 太远了。
0: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1: 二十三回国，
0: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铺、采集沟、辽南、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流放的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途、马志河、金沟子、开远、铁岭、洛阳。文官屯、沈阳、黄姑屯、玉火站、马三家的兴隆店、地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虎山、高山的清坠子、赵家屯、沟棒子、大连河、邵阳镇、新沙河走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热河八国老门庙，草地库伦买不成，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先生，
1: 哎，
0: 您听这趟远不远？
1: 够远的。
0: 这小子损不损？
1: 损。
0: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1: 嗯，
0: 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子我都甭想回来了。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1: 那用不了。
0: 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88，白个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1: 是啊。
0: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1: 什么怨你呢？
0: 打听道，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道。
1: 嗯嗯，
0: 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1: 就是。
0: 你一看这位，
1: 嗯，
0: 长得黑不溜秋，俩死羊眼，那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不您实话呀。背不住为你发出去，我就错了。我是先打听道，后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我可就寒了心了
1: 啊！
0: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啊！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1: 你要是没嘴。追嘴那是皮球，
0: 别人怀胎都10个月，
1: 嗯，
0: 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1: 哎，先生，是
0: 这小子拉稀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不熟煮不烂，雷不及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
1: 哎，
0: 不是，点灯不亮，高车不转，他算哪一道的油炸兰花豆？
1: 哎呀，嗨，
0: 不是我孩子吗？
1: 行了，
0: 这小子是一功不够，二岁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雷不合，七龙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1: 哎、我说，
0: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1: 哎，真
0: 是，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1: 我更不是玩意儿。
0: 您说这道
1: 啊，
0: 我去哪玩意儿？
1: 哎，小伙子
0: 啊。

0: 去哪儿？
1: 大悲院。
0: 大悲院
1: 啊，
0: 没这么远。
1: 他是？
0: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1: 就这么近吗？
0: 哎，对。
1: 我给您鞠躬
0: 了。哎，不到劳驾了。
1: 我可把这实话骂出来。
0: 哎，我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爱到深处守口如瓶。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李伟在一次攀岩比赛中意外坠崖身亡，留下了百万保险金，也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然而多年后，李伟的儿子李明浩竟然发现父亲的死另有隐情。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妈妈杀了爸爸时，李明浩该怎么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爱到深处守口如瓶。

2018年7月16号，福建省某市举行了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攀岩挑战赛。攀岩爱好者李伟就在其中，只见他身体轻盈地穿梭在崖壁上，速度快得惊人。然而就在李伟顺着绳索下滑的那一刻，

外发生了。随着一声惨叫，他从绳索上脱落，直直地坠向崖底。随后救护车和警车相继赶到现场，医护人员将李伟送往医院。然而尽管医生竭力抢救，但入院四个小时后，李伟还是不幸去世了。警方在介入调查后，确认死者是因为攀岩安全扣意外断裂，导致绳子从固定点脱落，人失重摔下悬崖。攀岩安全扣是攀岩运动中用于连接绳索和固定点的金属环扣，通常在出场时，安全扣上会有一些标志，以便用户识别其规格和用途。但李伟用的这枚安全扣非原装，似乎是市面上的三无产品，一时无从查起。由于现场有多名目击证人，李伟的死没有争议，最后警方以意外事故定案。时年42岁的李伟是一名作家，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旗下不少作品都卖出了版权，在当地小有名气。他的意外去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警方结案后，因李伟生前买了人身意外险，保险公司按照合同规定向其妻子于晨颖赔付了一笔保险金。李伟坠亡后，妻子和年仅16岁的儿子李明浩双双陷入了悲痛中。于晨颖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一度想要找出造成李伟死亡的三无安全扣的制造者，讨一个公道。然而他翻遍了李伟的网上购物记录，也跑遍了家附近的五金店，最终却一无所获。当时李伟的儿子李明浩正在读高中，他目睹了爸爸的突然离世和妈妈的心力交瘁，认定假冒伪劣产品害死了爸爸，发誓一定要和妈妈一起揪出凶手。然而一段时间后，李明浩却发现妈妈变了，他依旧每天早出晚归，却没有再执着追寻爸爸的死因。不仅如此，李明浩还发现妈妈总是背着他打电话，家里也经常出现一些陌生人。每当这时，妈妈不是打发他出门，就是让他回房学习，不让他掺和进去。没多久，妈妈就做主关闭了爸爸的公司，在家也从不和李明浩谈论爸爸。可李明浩却分明多次听到妈妈房间里传来的哭泣声。他几次追问妈妈，妈妈都说这都是大人的事儿，他只要负责好好学习就行了。当时已经临近高考，考一个好大学是爸爸的心愿，李明浩只能暂时放下心中的疑惑。2019年夏天，经过努力备考，李明浩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但父亲的死依然是他心中的一根刺，每次想起父亲，他都十分难受。反观妈妈，却好像早就已经从那段灰暗的日子中走出，还告诉他人要往前看。他只能将这些偷偷藏在心里，无人诉说。暑假的一个下午，李明浩来到爸爸的书房，整理爸爸留下的遗物，竟意外在爸爸的抽屉里发现了父母的离婚证书。李明浩震惊极了，在他眼里，父母关系一直十分和谐。虽然爸爸的社会地位比妈妈高，但在家，爸爸几乎什么都听妈妈的，将妈妈宠成了公主。他从未想过爸爸妈妈竟然会离婚。李明浩开始猜测，妈妈之所以这么快就从悲痛中走出，是因为她根本就不爱爸爸，所以才不由分说地关闭了爸爸的公司，家里属于爸爸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他拿着离婚证找妈妈对质，可妈妈却说离婚是爸爸决定的，如果他已经不在了，就不要再追问。李明浩根本就不相信妈妈的说辞，觉得是妈妈故意把离婚的罪名推到爸爸身上。年底，李明浩放假回到家，竟得知妈妈和爸爸的前同事顾明走到了一起。顾明是爸爸生前的至交好友兼同事，爸爸去世后，他还主动来家里帮忙办理后事，对李明浩和妈妈都十分照顾。可李明浩却怎么也没想到，妈妈竟然和他走到了一起，这简直就是对爸爸赤裸裸的背叛。那些天，因为和妈妈赌气，李明浩独自回到老家。在老家的阁楼上，他翻出了很多爸爸亲手给他制作的各种各样的玩具，和爸爸一起玩耍的记忆也扑面而来。就在这时，李明浩无意窥见了一块油毯纸，底下竟有一个老旧的模具和金属材料。他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些金属材料中

还有几个安全扣模样的东西，竟与爸爸当年使用的登山锁扣惊人相似。联想到妈妈对爸爸去世后态度的转变，以及妈妈曾经模具设计师的身份，李明浩几乎吓出一身冷汗。难道这些安全扣是妈妈做的？那他之前那么执着地想要找到三无产品的商家，其实是在演戏。李明浩不敢再想下去，心里却笃定爸爸的死没那么简单。大二那年，李明浩对剧本杀产生了兴趣，打算和几个同学合伙在大学城附近开一家推理剧本杀的店。但当他问妈妈要创业基金时，妈妈却以他社会经验太少，拒绝了他。李明浩好说歹说，要妈妈给他一笔钱，没想到妈妈却坚称手里根本就没有钱。对于妈妈没钱的说辞，李明浩根本不信。当年爸爸去世后，保险公司赔付了一笔钱，妈妈当着所有亲戚面说，那是爸爸用生命换来的，以后都留给李明浩用。可这才多久，妈妈就忘了自己说过的话。李明浩趁妈妈不在家，偷偷翻出妈妈的银行卡，去取款机上查看，竟真的发现那笔保险金已经分文不剩。他有些困惑茫然，当即赶回家。看到妈妈正和顾明待在一起有说有笑，她内心愤怒不已，冲进去质问妈妈：当初是不是你对不起爸爸，所以爸爸才会跟你离婚？你早就背叛了他，对不对？要不然，为什么爸爸一走，你就跟顾明在一起？见儿子无端怀疑他出轨，于晨颖再也控制不住，啪的一声，狠狠打在了儿子脸上。李明浩不敢相信，从小不舍得动他一根手指头的妈妈竟会打他，越发觉得妈妈心虚，狠狠甩开妈妈的手，扭头而去。与此同时，李明浩的心里也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妈妈是不是和顾明早有私情，所以才不惜和爸爸离婚，甚至谋害爸爸？如今爸爸不在了，所以妈妈就想转移财产，和情人双宿双飞。这些可怕的想法怎么也挥散不去，他越想越气愤，决定去告发妈妈。2017年，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李伟在一次攀岩比赛中意外坠崖身亡，留下了百万保险金，也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然而多年后，李伟的儿子李明浩竟然发现父亲的死另有隐情。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妈妈杀了爸爸时，李明浩该怎么办？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爱到深处，守口如瓶。

2021年3月，李明浩带着从老家带回来的证据来到当年处理事故的派出所，说是从生产厂家那边找到的。当年的办案民警接待了他，答应帮他对比当时的物证，还热情地说，你爸爸去世后，你妈妈总来找我，但是因为没有新证据，没有办法立案，他每次都很伤心。后来你妈就没再来了，我还以为你们想通了，没想到你妈妈不来，你却来了。李明浩也回忆起妈妈当年悲痛欲绝的样子，有些踌躇不定，自己真的要告发妈妈吗？但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虽然妈妈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但爸爸也很爱他，他不能让爸爸死得不明不白。一周后，民警通知他去派出所一趟，并告诉他，他送来的那块模具里残留的金属跟案发时断裂的锁扣材料一模一样。李明浩懵了，警察看出李明浩反应不对劲儿，一直追问他是在哪里找到这些材料的。最后李明浩只好据实相告，并说出妈妈以前是模具设计师的事实，这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很快于晨颖就被带到派出所问话。在警局再次提起丈夫，于晨颖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滚落。得知是儿子来警局要求重新调查爸爸死亡一事，于晨颖感慨万千。可当警察询问于晨颖是否做过安全扣时，于晨颖断然否认了，并且称，虽然不是我做的，但我知道。

为了拯救公司，李伟将旗下几位年轻作者的作品冒充自己的原创出售了版权，这其中就有一位单亲妈妈的作品。这位单亲妈妈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孩子，她只能靠不停写作给孩子赚奶粉钱，内心压力巨大，有抑郁倾向。得知写了几个月的长篇小说被李伟冒名出售，她整个人崩溃了。可因为李伟的声望，没人相信这位单亲妈妈的话，最后对方在绝望中选择了轻生。这件事给李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此后他一直被噩梦缠绕，经常半夜惊醒，心中十分愧疚。可即便如此，公司的危机并没有解除，还背负了巨债。双重压力下，他患上了神经衰弱，开始频繁吃药。而这一切于陈颖都不知情，只觉得丈夫性情大变，经常莫名其妙找茬和他吵架，后来说什么都要离婚。在他的逼迫下，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为了儿子将好离婚不离家，李伟还给自己买了一份意外险，受益人写的是于陈颖。于陈颖一颗心跟着他忽上忽下，却始终不明白丈夫到底要做什么。直到李伟死后四个月，她在给丈夫收拾遗物的时候翻出了一个日记本，才知道丈夫很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而她的坠亡不仅仅是个意外。于陈颖五味杂陈，接管丈夫的公司后，她才发现公司负债累累，李伟深陷多起官司。李明浩看她躲起来接电话，家里不停有陌生人进出，其实都是她在处理债务问题。他最终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有李伟的意外赔偿金，解决了债务纠纷。那是段无比煎熬且无法诉说的日子，心力交瘁时，是李伟的同事好友顾明一直帮他，两人渐渐有了感情。一开始他们都有顾虑，直到李伟上了大学，于陈颖生病了，顾明赶来照顾，他们之间才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确定了关系。于陈颖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她痛苦地对办案民警说，李伟这一生最在乎的就是面子，所以我不忍心当着儿子和你们的面说出真相，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她同时将随身携带的李伟的笔记本交给了警方，经笔记鉴定专家鉴定，日记是李伟亲笔写的，并且纸张也是几年前的，于陈颖没有说谎。之后警方将这本日记交给了李明浩，李明浩捧着爸爸的日记一页页翻阅，看着那些凌乱的笔记，模糊发黄的泪痕，他似乎也看到了爸爸内心痛苦的挣扎。爸爸选择了极端的解决方式，找茬跟妻子离婚，又购买了一份保险，就是为了让妻子在他死后能够得到一笔补偿，不必再为生活所困。这之后，李伟开始精心策划自己的意外死亡，他用老家的模具制作了登山锁扣，并故意改变了厚度，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死看起来像意外。李明浩这才明白那些年妈妈的泪水和欲言又止，他无法想象妈妈背负着如此沉重的秘密是怎么过来的。回到家后，顾明跟李明浩有了一番长谈。他告诉李明浩，他爸爸之所以死前和他妈妈离婚，就是为了把母子从他的债务中脱解出来。李伟死后，公司的债务和纠纷，于陈颖可以选择置身事外，可他却全力承担了下来。李明浩更为自己怀疑妈妈的行为感到懊悔和自责。然而此时，李明浩举报生母李伟涉嫌骗保的消息不胫而走，又将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母子俩商量后，主动联系保险公司，诚实地反映了李伟的离世情况，并勇敢地担责，双方达成了还款协议，并减免了部分费用。每次回想起妈妈为了这个家默默付出的一切，悔恨便如同一把尖刀，深深地刺进李明浩的心。他决定用自己的行动来弥补过错，帮妈妈一起还债。2023年，李明浩大学毕业，继承了父亲的写作天赋，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文作者。他拼命地在网上更文，笔尖在纸上飞舞，思绪也如

泉涌，精彩的故事吸引了众多的点击量。看到剧本杀盛行，李明浩抓住这个风口，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推理剧本。他的剧本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每个角色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复杂的心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李明浩也因此收益颇丰，但他却一分钱都没留，全部拿去给了妈妈。不仅如此，看到妈妈形单影只，想起自己曾经坚决反对妈妈的恋情，他主动约了顾明来家里，真心地祝福了顾明和妈妈。2026年初，于晨颖和顾明领了结婚证，一家人终于穿过岁月的阴霾，重获幸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听节目的一些感悟要分享，有生活妙招要和大家来介绍，或者是相关政策问题等等需要咨询的，有闲置物品需要交换的，都欢迎打热线参与，或者通过我们的听友群来留言。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这时候会弹出一对话框，在最下面我们平常发语音留言打文字的那个对话框里边，你打上数字123，点击发送，这时候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叫百姓会生活，您呢就关注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会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在群里面呢，同样您可以留言呢 参与节目。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银行发布了一个公告，说他们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7月1号开始就要暂停服务了。而在此之前啊，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机手机应用程序。那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当然会有一些疑问，银行这是为什么呀？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的业务啊？对我们持卡人有什么影响啊？记者了解到呢，中行说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因为他们把原有的服务全都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面。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把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就是让用户更加的方便，不会因此来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呢，也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的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的打通各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会更加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多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连线是反电诈中心的吴警官。吴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吴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冒充公检法及其他政府机关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同时呢也为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其中有什么诈骗的手法。
1: 好的，5月7日，我市发生一起冒充公检法及其他政府机关类电信网络诈骗。报警人在玩手机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自己是某地的公安局，询问其是否参与一起洗钱诈骗案件，并查询到报警人名下银行卡。

0: 前行为。在电话中，对方让报警人下载开会宝 APP， 之后告诉其现在需要开启视频会议，查询其手机银行卡流水。报警人信以为真，按照对方要求操作，打开屏幕共享。随后，报警人发现银行卡中资金被转出，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被骗50000元。
1: 那也请您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再向市民朋友们来强调强调啊，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
0: 嗯，好的。像这一类诈骗，首先诈骗犯会冒充身份进行第一步的恐吓施压，他们通常会使用一定的境外号码或者虚拟号码，冒充某地的公检法工作人员，捏造报警人涉嫌洗钱诈骗案件、名下银行卡存在洗钱行为等虚假案情，利用普通人对公检法机关的敬畏心理制造恐慌，打破受害人判断力，为后续诱捕进行操控。第二步，诱导下载违规的 APP， 搭建控制渠道。骗子会以案件核查、资金溯源为由，诱导报警人下载一系列的会议 APP， 假借视频会议、核查银行流水的名义，欺骗受害人进入线上会议的界面，搭建远程操控的工具通道，为开启屏幕共享做好准备。第三步，则会以各种理由进一步诱导报警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实时查看受害人手机银行卡页面、账户余额、支付密码、验证码等隐私信息，暗中操作划扣银行卡资金，最后使受害人上当受骗。大部分受害人在发现资金异常之后才会察觉到。警方提示，如果接到此类如00+号95开头的境外电话或者虚拟网络电话，一定要注意防范。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微信、视频通话等方式要求群众转账或提供验证码密码。如有疑问，请直接拨打110或者96110。如不慎被骗，请保存好证据，立刻拨打110报案。
1: 好的，非常感谢吴警官给我们的分享和分析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

0: 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1: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2: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3: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4: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3: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4: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3: 不信不理不汇款，
4: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123，获取二维码，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然后扫描识别加群啊，加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刚才呢，我们说到多家银行关停独立的信用卡的 APP 有什么影响啊？我们听友群里边一位大瑞朋友说呢，他对我们普通的这个百姓来说，就是手机里少一个 APP 啊，省空间、省内存，查账、还款、积分、分期都在主银行 APP 里搞定了，不用来回切换，方便多了。他说以前好几个银行 APP 堆着找半天，他的感觉是费劲儿啊，但是呢也有小麻烦，就是习惯了老

界面突然换到主 APP， 还得重新找信用卡的入口，要适应新的布局，有点别扭。他说啊，少一个呢，就少一个切换，长期更省心，只是呢过渡期要适应一下，习惯就好了。那不知道您呢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样一种感受啊？也确实我们手机里的这种 APP 也确实有点太多了。

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网友留言想问一下，省道230怀远县包吉到固镇交界断面这个修复改善工程今年能招标实施这样吗？怀远县包吉镇什么时候通管道天然气？啊，答复是啊，今年交通局对于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段路呢，已经上报省交通运输厅了，等到省交通运输厅批复以后就可以实施了。这个路段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也请耐心的等待。还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群里边留言，想咨询一下他的父母啊重病，家庭生活的困难，能不能够申请低保。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位朋友的情况，因为他的父母呢有这个土地啊，但是可能因为也没有劳动能力了，但是呢有两个孩子，尤其呢其中一个孩子呢是公职人员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申请这个低保就没有能够申请成功。那我们也建议可以再去申请一次临时救助，看是不是能够享受到这个临时性的家庭生活困难啊，因病造成的这种家庭的经济上的一些困难，能够解个燃眉之急。但是这个临时救助呢，您看名字啊就知道，临时救助它不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啊，它是临时性的一次性的啊，而且呢对于金额方面有限制，对于次数方面呢也有限制。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特别关注的，就是一中新校区暨蚌埠二中教育集团临港校区计划在今年的秋季学期投入使用了。所以大家对临港校区的建设情况啊，包括它的办学的规模呀，进展怎么样啊，都特别的想知道。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啊。这个临港校区它是在蚌埠市经开区临港片区司马庄路西侧锥子山路东侧，地理位置还是比较好的，交通便利。这个项目由经开区承建，投资估算 8.13 亿元，建设用地面积大约是 15.05 万平方米，有225亩，总建筑面积是 11.36 万平方米，一共规划建设10栋单体建筑，包括4栋教学楼、1栋综合楼、1栋全民健身馆、1栋对外交流中心、文化艺术中心、2栋学生宿舍楼以及1栋公共服务食堂。办学规模最大容量有可以达到4500名学生，而且学校功能齐全，布局科学，充分满足现代化高品质办学的需求。这个项目的建设正在有序推进，整体进展平稳顺利，预计6月份进入验收程序，计划在今年的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并且迎来首批新生。大家也关心啊，那这个临港校区建筑建材质量怎么样？如果说建成不久就投入使用，这个环保是不是达标啊？对于孩子的健康会不会有不利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临港校区从设计到施工，经开区以及承建方全流程严把材料关和工艺关，全面采用环保材料，所有

建材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项目竣工之后，经开区会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专业的环境的检测，确保检测结果都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学校才会投入使用。所以这一点也请大家放心啊。那还有朋友也想了解临港校区和虎山校区，也就是二中的老校区，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有没有区别啊？答复是，今年秋季学期，临港校区和蚌埠二中老校区，也就是虎山校区，实行一套班子一体化管理，也就是两个校区的学生一体招生，课程一体安排，教学一体管理，师资一体配备，来实现新校区高起点办学、高质量发展。朋友们还关注的就是，那今年的招生招多少人啊？采用什么方式招生啊？这个招生的人数啊，也关系到这次中考之后的上二中的这个学生的人数的情况，所以大家更为关注啊。那根据蚌埠市教育局以前公布的信息啊，在今年的秋季学期，学校的两个校区招生计划预计在2200到2500人之间。最终要以市教育局正式下达的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文件为准。据了解，这个文件会在下个月上旬印发，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时候呢就有准确的人数了。而且实行一个分数线一个代码，高一新生全都安排在临港校区就读，高二高三年级在虎山校区就读。那大家也想了解，如果是新生都安排在临港校区就读了，那这个师资怎么配备，教育教学质量怎么保障？为了全面保障两个校区统一招生之后教育教学质量的高起点高标准，学校已经提前谋篇布局，精细准备。2026年高一年级教师团队将以虎山校区2026届高三毕业班的骨干教师为主力军，同时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等多元渠道广纳全国优秀教育人才。目前学校已经成功招聘一批来自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985、211以及双一流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后续学校会根据教育教学需要，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跨学段名师遴选等方式，进一步引进成熟型优质师资，进一步夯实硬核师资的底蕴。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会临港校区它的这个办学质量啊有保障。还有大家也关心啊，这个临港校区呢离有一些人可能家里就比较远一些，那住宿条件怎么样啊？住宿、餐饮、出行是不是方便？临港校区可以同时为全体在校学生提供全寄宿的服务，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安心就读。学生宿舍是六人间，配有空调、独立卫生间以及热水供应，生活起居功能齐全，舒适温馨。学生如果有非寄宿要求，也可以申请仅午休或者是走读都可以，根据您自己家里的情况。这个跟原来的这个二中就是老校区的这一部分啊，是要求是一样的。食堂呢，参照虎山校区成熟公餐的管理模式，提供早中晚三餐，菜品丰富多样，营养搭配均衡，充分满足不同学生的饮食需求。为了方便学生的出行，经开区也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完善周边交通设施。学校也已经和公交部门联系，到时候也会开通定制公交线路，就是各个部门和学校啊都会高标准的来保障学生的吃住行，让每一位学子在临港校区学得尽心、住得舒心、吃得放心、行得安心。这是关于临港校区建设以及未来招生规划管理模式的最新的消息。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马上呢，高校的一些毕业生啊，就要开始找工作了啊，还有一些呢，要开始找这个实习。实习呢，本来是一些大学生探索职业的窗口，但是往往这个实习的经历啊，给大家带来的却不是那么美好的、充实的体验，因为他们很可能被精心设计的流水线给坑了啊。

整个的诈骗的流水线。比如说江苏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就公布了多起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典型的案例，这其中涉及到像虚假招聘、违规收费、冒名发岗、无证中介、就业歧视、违规组织学生实习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行为违反了职业教育当中不得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相关业务的单位和个人组织安排管理学生实习实训的相关的规定，属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该责令该单位整改，并处10000元的罚款。人社部门也提醒大家，学生签订三方协议、实习协议之前，你要逐条核对协议内容，重点关注岗位内容、工作时间、报酬标准、支付方式、安全保障、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警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实习的名义变相开展劳务派遣，并且呢借实习招募向学生收取押金、培训费、体检费这样的一些不合理的费用。比如说有这么一起虚构工作岗位的诈骗案，一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葛某等人在头部网络招聘平台发布信息，招聘搬运工、叉车工、分拣员、装卸工等岗位招聘人员信息，工资待遇很高，求职者询问之后对方都一概承诺说没问题，我能给你安排合适的工作，并且诱导求职者到物流园附近的这些地方线下面试。你想想，到物流园旁边，那里有很多企业呀，所以往往呢，这些求职者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疑虑。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葛某等人就分别扮演招工中介、用工单位负责人这样的角色，以物流搬运工作容易造成人员受伤、物品损坏、需要购买保险为由，要求求职者入职前缴纳300到500元不等的保险费，还承诺你不做可以退啊，做满了我给你报销。你想有了这个承诺之后，那大家就没有后顾之忧啊，就放心大胆的来给他交这个钱了。最终葛某等人骗取的保险费一共是13500块，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拘役并且处罚金。所以人社部门也提醒大家，凡是面试约在马路边、停车场这样非正规场所，并且呢没有入职就先收钱的，基本上都是属于黑中介，对方不核验能力却反复催缴所谓保险费、押金或保证金等费用的时候，立刻停止应聘，减少对自己的伤害和损失。你想，如果你去招一个人，你得看看他的能力怎么样，能不能胜任吧，哎，不管，只管让你交钱，这不就是有问题吗？而且新业态就业领域也出现了更加隐蔽的招聘的骗局。比如说于某某等人，他们就成立了一个配送有限公司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伪造货拉拉品牌门头和内部装饰，在没有实际开展仓储以及运输业务的情况下，以配送公司的名义在招聘平台发布高薪招聘小货车驾驶员的广告。求职者被电话、微信邀约到线下面谈之后，对方虚构稳定货源、固定线路、保底收入啊，总之有这样的一些说得很好听，让你觉得前景很美的这样的一些承诺啊，说我会优先安排你业务，保证你收入稳定，诱骗求职者以高于市场价大概3万块钱的价格购入小货车，从中赚取差价。当然购车之后，求职者发现所谓的业务只是零散的派单，一部分还甚至你需要自己去抢单，有人要求退车的时候，公司又以你没有服从调度、购车时间短为由认定是违约，继续收取违约金或者是代运营费用。经过统计呢，这些人共诈骗购车差价以及违约金、代运营费用300多万块，当然他们也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所以啊，一定不要轻信保底的高收入、稳定货源、优先派单，务必确认工作内容、货源保障、收入标准、违约责任的核心信息，拒绝以购车、缴费、押金等名义转账。同时不要轻易签署含高额违约金等条款的培训协议啊！如果是一旦签了的情况下，那有可能最后呢，他会想方设法的让你来赔偿。

刚才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尤其是一些在校的大学生啊，大三有的就开始找实习工作了，还有大四开始找工作了。在这里呢，求职的陷阱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不合法、不公平的招聘的门槛儿，对吧？还有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的时候，应该是真实合法，不得含有一些歧视性的内容，像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果说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平等的就业限制，可以保存证据，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我们网上Mr. 大瑞留言，他说又到一年毕业季，可以说招聘鱼龙混杂，我们也能理解啊。毕业大学生求职心很上进，但是千万不要盲目被高薪噱头、离家近、事儿少蒙蔽了眼睛，因为可能就有陷阱。还有就是呢，不交钱不压证，踏实找正规工作做，多比多观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啊。这位听众朋友说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我们尤其是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最朴素也最有效的防线就是在你动心之前先核验，签字之前先看清，转账之前先停下思考一下啊。理性求职，依法维权，既是保护自己迈好社会第一步的防护盾，也是共同维护公平、透明、有序就业环境的压舱石。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地找到适合您的岗位。好，听众朋友，如果平常您遇到了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什么二手的闲置物品希望能够交换，或者有一些生活里边的小窍门、小妙招想跟大家来分享，有话想说，都欢迎通过热线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来留言参与。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关注以后点击私信，然后点完以后屏幕的最下方就会出现对话框，就是您平常发语音呢、或者是打字留言的那个地方，那个框里面您打上数字123、非常简单，123，然后点击发送，就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通过群里边呢，你也可以提前发出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的一些想法，和群里的听友呢也可以来进行一些交流。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偏北风转东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0号阴转多云。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如果传统有新的模样，一定是青春点燃的光。当千年社火遇上新生力量，老非遗也能玩出新气象。少年狮王南狮北舞，让醒狮在高原腾跃；高跷网红凌空起舞，让绝技在街巷飞扬；高台匠人巧思破解，让故事在云端绽放。守根而不守旧，传承更敢创新。这一次，看他们用热爱与巧思，让千年社火朝向未来。千年社火是一条流淌在河黄大地血脉中的长河。当古老的鼓声遇见青春的脉搏，浪花便有了新的模样。在西宁社火的热闹阵仗里，有一道身影格外亮眼，腾跃、转身、摆尾，每一个动作都利落飒爽。这支醒狮的掌控者是25岁的00后狮王陈毅。就是这个眉眼青涩的小伙，重新定义了西宁的舞狮。
1: 我的父亲他是在我们村子的社火演那个狮子，之前有个黄飞鸿的那个电影，然后从那个上面感觉那个舞狮就特别帅。我说那咱们的跟为啥跟咱们这边的狮子不一样，然后我就激发了我的好奇心，然后我就想学。因为之前我是从那个北师出来的，然后就是14岁的时候去广东佛山学的南师。当时反正心里还是比较怕的，因为没出过远门，离青海是2000多公里将近啊，非常远。
0: 正是少年的一腔孤勇独自南下，从此给西宁的舞狮注入了全新的灵魂。
1: 来转圈呗，今天到那个点训练啊。现在这个要学的这个是三拜狮，像咱们的北狮，它不是北狮的三拜不是这样的吗？不是直接甩吗？一、二、三，对不？北狮直接甩呗。
2: 对。

0: 就像咱们北方人一样比较豪迈呗，是吧？但是南方的它是比较优雅一点。一二三，并走，一二三，嘿嘿嘿，回，懂了没？北方叫踩四门，然后南方叫三拜师。路数是按照北师的走，但是咱们又带的是南方的狮子，咱们就两者结合一下。来，准备三拜师，走。
1: 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北师的动作就比较大张大合的感觉，南师就比较细腻一点，柔一点。南师更注重于一些表情，比如说喜怒哀乐呀这些。

0: 北师重技，南师重艺，一师容南北，一武破常规。陈毅让北师千年的刚劲威风里，开始多了几分南师的灵动神韵，这份创新自然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然而这位零零后的创新远不止于此。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狮子就是我们的现代狮，它比传统狮看上去更可爱一点。然后现代狮的话可以加上一些就是个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小巧思在上面，比如说这些花纹呀都是按照个人的一些想法加进去的，比如说这些凤冠呀是古代戏曲的京剧脸谱上的一些饰品，然后放到狮头上了啊。然后像这些毛的话，之前都是用的羊毛，里面的像这些小碎毛就是羊毛，然后我加了一些狼毛。它比起那些羊毛狮的话，这些加了这些狼毛之后，它会更显得更飘逸一点。你看，像抖动的话会显得更飘逸一点，然后活态性会更好一点。然后这些后面的这些旗子呀，它原名叫杯虎旗，然后后面这些字都是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一些向往吧，就是诗和远方，也是我的座右铭啊。接下来我将有一个新的想法，因为咱们西宁就是雪豹之都，然后我想的是把雪豹跟那个狮子它俩的元素融合一下。
2: 想着争取明年的咱们在咱们的青海的社火上能展示出来。
0: 零零后的大胆破戒，既守住了社火武士的文化根脉，更让老技艺跳出高原独有的新风采。社火上，他的舞狮是燃爆全场的视觉焦点；网络上，他更是凭借创新舞狮圈粉无数。最近一年，他在忙一件大事儿，他要带着舞狮走遍青海，用舞狮向全世界推广他的家乡。
3: 如果你曾经去过青海，我想你会懂得生命树的意义。大家好，我是陈毅，用我的方式弘扬文化，宣传家乡。
1: 咱们青海的一些地标，因为是高海拔地区，然后是比较独特，然后我想的是把狮子跟那个跟那个景点结合一下，它拍出来是啥样的效果。没想到发出去之后，点赞那些评论包括私信还挺多的，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然后就继续坚持下来了。

0: 5、6、7，开始。
1: 总有一天，你会以任何理由来到青岛。再来一条，再来一条。总有一天，你会以任何理由来到

0: 青海。
1: 把这个风吹的。
0: 啊！风停，风停，风停，风停。
2: 凌晨五点出发，在海拔近4000米、-20摄氏度的严寒里坚持拍摄，支撑他一路向前的，从来都是那份滚烫而执着的热爱。

0: 总有一场山海和日出值得你去奔赴。大家好，我是陈烨，今天我们来到了垃圾山，用我的方式弘扬文化，宣传家乡。
1: 拍了这么多作品，然后其中有一条的评论对我来说就是印象特别深刻，他是用一首诗来就是评论我的作品的。少年南下成星火，诗破西归汉朔川，一吼山河春万里，醒魂游唱故乡园。对我来说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也是这首诗能支撑我走更远的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常常是学生们早已下课离场，陈毅人态。因为年轻，所以敢于破戒创新；因为热爱，所以甘愿克人态。因为年轻，所以敢于破戒创新；因为热爱，所以甘愿刻苦深耕。

0: 正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打磨，才成就了舞台上游刃有余的惊艳绽放，才造就了射火场上燃爆全场的刀光时刻。醒狮腾跃的热血尚未落幕，鲁沙尔高跷的精彩已然登场。新生代舞者敲踏凌空，用同样的热爱点亮射火的另一番风华。腊月初一，年关将近，西明市黄中区鲁沙尔镇射火队的院子里，锣鼓未响，热闹先至。报名参演射火的人络绎不绝，鲁沙尔射火的序幕就此拉开。
1: 啊，你俩啥时候报名的？这样，
2: 踩屁股。
1: 年龄？
2: 十五。
3: 十。
2: 哎，谁？
1: 你俩咋子？
2: 皮塔子。
4: 东山河滩。
1: 是法国吗？
2: 法国。
1: 那我打电话，打电话就
5: 这样，打电话你过来的就过来了。
6: 目前呢，黄中地区的这个射火在青海地区是最有代表性的，不是说是最好，但是它是很有代表性的。鲁沙尔射火队的高跷，那是黄中最好的，也是青海省最好的。高跷又分为高高跷和矮高跷，高高跷一般都在一米以上。我们说的这个一米呢，就是脚的脚掌踏板到地面的这个距离。像鲁沙尔高跷，它的高度平均在两米以上。2026年的春节，他们表演的这个射火当中，这个最高的高跷达到了3.8米，在2024年的时候还上了河南的春晚，杨丽萍编了一个龙舞，一下子是不仅仅是享誉全国，可以说是享誉全球，火爆网络。
7: 这是我们上了河南春晚的这个龙服，当时是通过这个短视频，杨丽萍老师看到我们高跷的飞翼表演，我们的高跷的有很多特点，所以选我们去参加了这河南卫视的河南春晚。
0: 鲁沙尔高跷起源于明代洪武年间，传承至今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个和神话人物的这个扮相，都是来自于戏曲。从他的这个头饰，到他的脸谱，到他的服装，到他手里拿的道具，全都是这个来自于戏曲，京剧、豫剧、黄梅戏、秦腔，所以既是昆仲的戏剧，也是昆仲的舞蹈。
1: 这是我们的那个高跷上面的耿金花，这是我们的王妈，她也是王妈，是我们的高跷上领头的人。这是杜金娥，这是樊梨花，这是戴赞公主，这是我们的美猴王。去年的高度是3.7米，今年又提高了10公分，3.8米，高跷里已经是最高的一个高度了。这个是我们这个鲁山射虎队，我们是射虎队里面是最规模最大的一个，我们的演员和后勤人员将近8-900人。
2: 凭借着高悬巧奇的独特魅力，鲁山尔高跷惊艳出圈，一跃成为全网热议的射火顶流，一批射火演员也跟随着走红网络，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年轻人的参与。
1: 你看，就是我们从每年的腊月初一开始，第一天报名的话，就是比如说高跷啊，已经就是第一天就报名了，就是50多名，将近有70%都是年轻人，小的就是5-6岁，最一般人最多的就是这个15-6到20来岁，这是人数最多的。年轻人的这个加入也是我们对这个文化，对这种高跷技艺，包括这些文化的一个传承。
2: 这几个正在看小人书的00后大男孩，就是鲁山尔高跷队的顶流。别以为他们在摸鱼闲聊，这可是这几位的角色备课时间。
3: 我叫耿新超，今年23岁了，然后我扮演的是耿金花这个角色，今年是第4年演出。我看过那个杨家将的那些电视剧啊，还有那些电影，也看过相关的书籍。我感觉耿金花这个角色，他是去守护边疆嘛，然后我感觉他是有一定的那种威风在身上的，然后但是她又是女性，所以在在跳的方法上面可能要比较柔弱一点，又要有那种将军的气势。
2: 在平均高度3米左右，重量近10千克的高跷上表演绝非易事，光是站稳就已难如登天，更别提还要跟上节奏，保持队形，还要演出角色的神韵。演员需要先从矮高跷练起，逐渐增加高度，跌倒、爬起、受伤都是日常。
4: 第一年演出的时候是它路上有缝儿，然后我们的高跷下面又有钉子，我钉子插到路缝里面以后就摔了一跤。第二年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是在我们的一个广场上，我的高跷折了以后，当时摔得也比较惨。

油彩清点，眉笔细描，那些书本里沉睡了千百年的人物，循着鲁沙尔射火的烟火气，再现云端。

0: 高跷起舞，粉墨重生，古典铿锵，云端踏歌。从凌晨的悉心描摹，到街头的惊艳亮相，再到全网的热烈追捧，传承600年的空中戏剧，在这些00后的肩头，以最鲜活的模样破圈出圈，续写新章。可是说到新生代，千户营的高台社火，那更是实打实的新生。同样是高空表演，高台演员可都是10后，甚至是20后萌娃。高台学名台阁，是西宁市黄中区千户营村特有的移动舞台装置艺术，传承至今已有600余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么精美的移动舞台，竟然是千户营村的村民们手搓出来的。
1: 这长度，我们拉一下长度，2米4的话，差不多吧？差不多。这个今年这个是2个孩子呗，赵龙。
2: 2个孩子。
1: 是吧？2个孩子，那就这个焊接，你看这有缝子嘛，这些再加固着焊一点，安全问题呗。
0: 张德明44岁，千户营高台非遗传承人，从17岁就开始学习高台社火，不过他学的不是表演，而是创造。刚刚那些造型精妙的高台，就是张德明带领乡亲们一起完成的。
3: 我们千户营高台啊，是总共19台，从24年吧，就是每台高台啊都必须要更新，跟着这个现代化的这个主题去发展。比如说我们去年增加了军事题材、登月题材。
0: 当高台社火的题材不再局限于历史演绎和神话故事，张德明的脑洞开始不安分了。雪豹作为西宁市的团宠，张德明今年把主意打到了这个高原明星的头上。
1: 哇，这一出来啊，哎，你看他这眼神就好像是土耗子，一把一把，你看整抓整脱了。等等，你看，哎，你看，
4: 看这个，
1: 哎，那么一土油哈，弄就是给那个居住地，居住地的话，它那个土租哈就它的整个土租哈，那个出来，它那个比较前方那个边比较高溜着，好看呢。
0: 创意有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实现。高台作为千户营代代相传的独门绝技，从来都不是一人之功、一家之才，而是全村老少齐上手、共出力，焊骨架、绘彩衣、搭造型、定乾坤，人人都是创造者。
3: 每台高台，至少就有30左右人，基本上一台高台。全都制作出来的话，将近要2个月左右。
0: 全村人翘首共助，终于成功把雪豹送上了云端。凌空悬立的高台，暗藏巧夺天工的智慧。这是一项集材料学、力学、建筑学于一体的民间绝技。
1: 这木台啊，就是这个总体这个高台的支撑点，它起着就是转向的作用，还有一个承重的作用，再一个这个13呢，就是代表这个我们青海的这个山山水水，在这个盘的这个凌空表演的这个，也就是代表我们青海的这个公路，上面呢这是自行车，代表我们青海的这个环湖赛。跟着这个陡峭的这个公路啊往上走。

0: 在那个小亭子呢，它是代表那个日月亭，环菩萨啊，就是刚好经过了这个日月山，最亮点就是我们青海的雪豹啊，这个雪豹就它是我们青海的明星嘛。
1: 高台上的经验背后，都是村民们的智慧与巧思。社火开演之日，志同粉墨登场，在方寸高台之上，他们可以化身世间所有心之所向的模样。
0: 今年呢，我们创新的由郑成功收复台湾一台，高度达到了7.2米，还有一台就是大美青海雪豹，能达到6.8米。
1: 600年传承，社火不光是向天祈福，更是大人们凝心聚力，把村里每一个孩子的梦稳稳地送上云端。从高原狮王的一腔孤勇，到鲁沙尔高跷的云端踏歌，再到千户营高台上的童梦飞天，社火新生代，他们既是古老仪式的继承者，也是童年幻梦的摆渡人。西明社火，一部由西明百姓写就的和黄史诗，正被这群热血少年以热爱为笔，以青春为墨，续写着生生不息朝向未来的全新篇章。

0: 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

0: 中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

0: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

0: 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6: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0: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1: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2: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13: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4: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点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8: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8: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2: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6: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 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

0: 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3: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

0: 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生活工作居住在固镇县，对于我们县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自固镇县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固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阿旺伦珠，阿旺县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王齐飞，县供销社主任邱成志，县融媒体副主任祝肖俊，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阿旺县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固镇县数据资源管理工作的建设情况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了数据资源管理建设工作，它事关到国家发展大计，也事关到安全稳定和谐，所以我们想在节目的开始呢，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固镇县在数据资源管理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近年来我县数据资源管理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和市数据管理局的有力指导下，聚焦数据治理、共享和减负，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那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加强数据治理，统筹数字固镇建设，加强数据归集治理，努力实现数据从有到优，归集公共开放数据目录时113个，严格落实固镇县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加强信息化项目的统筹管理。那么今年以来，全县申报政务信息项目是5个，审核非必要支出节约财政资金是32万元。第二个是数据共享应用，强化电子证照数据资源共享在业务办理过程中的应用，通过安徽省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申请身份证、营业执照、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等5类电子证照数据与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进行对接，申请职工社保信息查询服务、人口基本信息登记信息查询服务等8类数据资源与固镇县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对接。

0: 持续巩固义务教育小学入学一万通办的成果。那么第三个是深化基层减负，推动仪表通建设，落实基层报表数据只报一次，通过梳理去重、取消精简、阶段精简、多表整合精简等方式，实现报表压减率达88.32%，数据项压减率86%。2026年一至四月份下发县级报备任务是34次，填报国家级、省级报备任务是12次，切实减轻基层填表报数的负担。
1: 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我们固镇县在近些年来数据资源建设管理工作的一些常态化工作开展的情况。除了有一些治理工作以外，包括一些数据的共享，还有一些数据资源的整合都涵盖其中了，是吧？
0: 是的。
1: 其实阿旺县长，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县数据资源管理局也是加挂了县政府政务管理局这样的一个牌子，所以借此机会，能不能把我们政务服务工作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一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我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托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管理局合署办公的优势，聚焦便民、高效、规范的目标，切实推进政务服务体制增效。那么具体的话，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的工作。第一个是整合服务资源，实现便民服务体制增效，深入推进综合窗口改革，落实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办理模式，开设社企模服务、办普城市反映等特色窗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企业开办一日办结、简易注销等便利举措。今年前四个月，新设企业是393户，不动产、公安、税务等专业窗口精准发力，高效办结各类高频业务，梳理明确多项非接触式办事事项，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切实降低办事成本，不断提升群众办事的体验和满意度。那么第二个是严守服务标准，就是推动一万通通办的全域覆盖，管县政府全程网办率、一次办结率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全面梳理完善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大力推动跨省通办、全省通办业务畅通异地办事渠道，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规范事项管理，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时限，持续优化前店后厂服务机制，全面提升县域政务服务数字化、规范化、一体化的水平。
1: 嗯，这是我们整个政务服务的一个工作的方向和大概的一个机制，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您对我们县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和我们保持在线的实时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您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固镇县政务服务工作的，包括数据资源管理工作建设的一些情况哈，大家就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了解。那其实数据资源工作它是一个整合的工作，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方便，常常说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数据资源整合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固镇县因为政务服务大厅包括我们数据资源管理局是在县里边，对于很多的一些乡镇的偏远的甚至于农村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如果为了办一个政务服务工作然后跑到县里边来，确实不是很方便。
0: 是的，
1: 这一块有什么便捷的地方，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阿旺县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因为导播示意此刻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好，叶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来帮忙查看一下。刚才讲到这个方便群众这一块，有一些乡镇包括一些农村的朋友，他们是相对来讲距离县城是要远一些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时候如果因为需要办理一个事情，办理一项业务，然后从很远的地方赶到县里边来，也确实对于他们来讲不是很方便。就是能不能有一些比较优化的资源的整合，让我们相对来讲距离比较远的群众办起事来也比较轻松和方便，就这一块我们在整合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举措？阿旺县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针对群众办事不便、来回跑腿等问题，我先聚焦便民利民、坚持让数据都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理念，多措并举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具体的话，有这个以下三个方面的一个举措。第一个是通过银行网点搭建便民服务网，我们充分利用农商银行办事网点多、服务范围广的优势，在银行资助业务系统中嵌入政务服务模块。目前我县21台农商银行资助终端设备已上线9大类47项全省资助办服务，同时设立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21个，实现群众就近就便的政务服务事项。那么今年2026年的一至4月份，金融联办抵押首次登记业务量达到1299件，注销业务是601件。
0: 也就是说，这个银行的自助终端设备也能够办理我们的政务服务事项，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极大的方便。
1: 是。
0: 导播示意这位叶先生再次拨打，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叶先生您好。叶先生您好。好，除了刚才您讲到的，就是银行网点会有一些自助终端，会有这样的一些设备提供大家政务服务的便利之外，像这种移动化的一些这个方便之处，一些设备是不是也能够提高我们的办事效率啊？
1: 是的，是的。这个层面的话，我们一是持续优化移动终端服务，我们不断拓展皖事通 APP 应用场景，推广运用固证供水、固证法院、村居物业法庭等便民服务，实现政务事项掌上办、办结办。截至目前，我县皖事通累计注册用户达到53.86万。同步推广皖政通 APP 应用，激活皖政通账户是5045个。同时加强 AI 完美普及，推广第四步在皖政通中的应用。三是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保障水平，我们夯实7×24个小时自助服务大厅基础，有效破解群众办事时间错位难题，推行公安、税务、城管等3个部门窗口周末轮岗制度。2026年以来，周末服务办件量达到1354件，同时畅通诉求响应机制，通过企业诉求服务窗口，一至四月份累计解决企业法人及个人在政务服务账户注册、信息变更等方面的问题是236人次。
0: 其实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一目了然，现在数据化资源平台在打造的同时，有很多线上的一些这个方便之处，大家也可以利用手机下载皖事通，包括皖企通、皖政通，直接在上面也可以操作相关的一些流程。这样的话，足不出户可能在家里边轻松点击手机就能够去办很多的一些政务服务事项，是吧？
1: 是是是。
0: 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有电话是吗？好，阿旺县长，在讲到这个我们固镇县的这个县融媒体宣传这一块，其实我们知道新闻宣传它也是我们县融媒体中心的主要职能之一，它也负责宣传我们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服务全县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我们人民群众的这种美好生活这种期许，对吧？大家的这种精神享受，也可以通过这种宣传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正在发生或者接下来要举办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活动，这样的话也能够让全县的老百姓参与其中，共享这个欢乐，是吧？那所以说，作为我们县的主流媒体，那我们在新闻宣传方面，县新闻宣传中心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宣传化的一些常态的一些工作的推进，能不能请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县融媒体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民生需求，聚焦新闻宣传主责主业，从5个方面发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为现代化美好固镇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是聚焦主题宣传，畅想主流旋律，坚持新闻力中心创新采编机制，打造优质新闻作品。2025年采编发新闻稿件是1997条，推出

0: 的电话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情况，我们请导播来跟他仔细的交流一下。当然如果这位叶先生的问题特别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现场以直播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解决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另外的两种方式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明宇，我会在直播间来这个通过文字来解决您的问题。另外的两种方式呢，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大家可以继续通过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先生。
1: 你好。
0: 啊，李先生是吗？
1: 对。
0: 啊，好，您请说。
1: 我是那个之前在外面务工的，然后你现在回到固镇这边了，你想问一下那个宛政通上宛世通上面那个账号是怎么修改的？
0: 哦，他想了解一下宛世通上面的账号怎么样进行修改，因为他的工作地进行了一些调整。
2: 那这个问题请这个数据管理局的同志进行答复。
0: 好，我们请数据资源管理局的王局长来帮忙答复一下，好吧？
3: 好的。这个宛世通它涉及到这个如果手机号修改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是通过宛世通 APP 登录过账号以后，在我的设置中有修账号与安全，可以在里面修改手机号码。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申请人携带这个身份证原件到县政务大厅前厅的一号综合窗口进行，由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修改。如果本人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可以由代理人携带申请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到大厅线下窗口来进行一个修改。
0: 到我们县政务服务大厅就可以直接办理，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李先生下线过以后，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把我们政务服务大厅工作电话给您一个，这样的话也方便您如果需要携带什么样的材料还是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在您去之前给您详细的再来介绍一下。叶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您的电话。您好。
4: 喂，你好，队长。
0: 您请说。
4: 我就是固镇王子镇济南镇的。父母是82年盖的老房子，那时候因为我们外面打工，村里面没有通知我们，现在我们回来找了这个要取权，还要要收取我们1000块钱的费用。我咨询了，这个是卫生证的，不是住宿费用。我现在问问你们，这该怎么办？喂？
0: 我没有听得很明白，您听明白了吗？
4: 没有。可听到吗？能听到。
0: 您把您的问题再简单的说一下，直接说问题的关键。
4: 就是我这个是就讲这个是土地的这个房屋权钱是不收取费用的。他现在讲我们要办要收取费用。我你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本来承诺您是不要收取什么费用的，但是现在要收费了。
4: 这是这个土地确实目前不是同意国家同意办的吗？会正常不收费用的。
0: 好，您的电话确实信号也不是特别的好，断断续续的。这样，您在表述方面我没有能够听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请导播下线过以后，我们请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和您一对一的对接一下，好吧？也谢谢您的参与。三种互动方式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谈到我们县融媒体中心的宣传工作的时候，刚才您介绍了一下我们在唱响主旋律这方面做了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现在都是融媒体时代了嘛，对吧？融媒体中心嘛，像一些这个短视频呀，包括一些直播呀，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丰富性的一些活动啊，是不是我们都会穿插其中，把更多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些内容呈现给全县的观众朋友呢？是不是这样？
2: 是的，是的。在这个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构建短视频加以及这个微短剧加、直播加三大内容形态。2025年短视频总阅读量达到172.3万，微短剧总阅读量达到61.8万，开展健康直播是12期，新在固镇发布活动6场，观看量超过111万。5年累计推出的短视频是26档，

0: 微短剧16档，开展个例直播是120场次。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聚焦融合传播，打造文旅品牌，深耕 CG 文文旅品牌。2025年围绕樱花节、阜阳节等活动，刊播信息短视频若干，总阅读量超过300万。哪吒文化 AP 短视频总阅读量是197.5万，成为现象级的案例。5年累计刊播相关信息是481篇，短视频548个，总阅读量是达到912.4万，擦亮故镇的文旅名片。
1: 嗯。另外，我们在这个宣传方面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呢？
0: 宣传层面的话，一个是我们加强与央媒、省媒、市媒建立常态化的合作。2025年，外宣发稿是256条，其中国家级是17条，省级得分281分，两项核心指标均居三线第一，且连续3年领跑。2021年以来，累计外宣发稿是1066条，有效提升故镇美誉度。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聚焦品牌打造，强化服务效能，组建小满跨世界融媒工作室，优化运行模式。2025年，新媒体平台推送信息、发布作品均实现同比增长，10000家作品增幅显著。5年累计推送信息是23639条，发布作品是4160条，粉丝达58.2万，覆盖全线90%以上的人群，培育多个特色的品牌栏目和 AP 的矩阵。
1: 嗯，是的，这几年故镇文旅确实在形象宣传方面，包括包装方面，还有一些这个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以及网红的效应，确实生产出了不少的一些精美的精良的作品，让我们全县的朋友知晓，让全市甚至全国的朋友都纷纷的来到故镇县打卡，感受这份文化的魅力哈。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阿旺县长继续的介绍。有一位许先生在等待。许先生您好。许女士您好。
2: 您好，
1: 好，您请说。
2: 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里面那个数字电视的信号不稳定，怎么维修呢？
1: 什么不太稳定？
2: 喂？
1: 您家里面的什么不太稳定？
2: 我家里面的地面数字电视，它信号不稳定。
1: 好，地面数字电视的信号不是特别稳定，想要去维修一下，是吧？
2: 嗯，对。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
2: 好嘞，谢谢。
0: 这个问题请融媒体中心负责同志回答。
1: 好，我们请祝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哈。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如果家里的地面数字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下，那么用户可以先自查自己的设备连接线是否松动，确认周边是否有新建的这个建筑物，遮挡住了信号。如果问题仍未解决，那么你可拨打服务热线，601-3282或者602-4555这两部电话，说明具体的地址及故障现象。故障现象就是包括你的信号中断啊、画面卡顿啊这些故障现象。工作人员呢会登记，并安排技术人员尽快上门排查，包括呢对你家的这个调整天线的角度和检修设备，直至给你帮你恢复这个数字信号。好，
1: 谢谢朱主任的现场的答复。当然这位徐女士特别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下线过以后我们也可以和您来联系一下，给您打个电话，然后您把详细的地址告知给我们，看能不能上门主动帮您服务一下。好，我们再来接听崔先生的电话。崔先生您好。
4: 您好，
1: 您请说。
4: 我是供网社的社，我是那个社会啊，供网社部门那个社会化服务项目事业单位。那个2025年的社会化服务呢，那个项目已经完成了。我想问问那个政府补助资金是不是能发放？
1: 就是任务已经完成，这个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
4: 对。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啊。
0: 主持人，这个问题请这个供销社的同志进行回答。
1: 好，今天我们请到了县供销社主任邱承志，邱主任来帮忙给这位先生答复一下哈。
5: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故镇县供销社2025年实施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共计是13.61万亩，补助资金1361万元。该项目目前已完成验收和审计，目前正积极和财政部门协调，争取 尽快拨付资金。好的。
1: 大概这个周期会有多长呢？
5: 应该两个月以内可以完成。
1: 啊，也就是在今年年中应该是可以的，是吧？
5: 七月份左右。
1: 七月份，好。
5: 对，
1: 好。感谢您的答复，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在讲到县融媒体中心推出来的一系列精良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了我们固镇县最近打造的 IP， 就是汉兴之地胜利之城。因为我们固镇有着非常这个悠久的历史嘛，是吧，垓下遗址公园，包括我们的古阳城这个公园，还有我们的一些非遗文化展示，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好的历史文化典故穿插其中，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通过一种比较新媒体的宣传的方式把它推出去，让更多的一些全国的朋友都能够深入的了解，这样的话也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来固镇常走一走看一看，也宣传我们，是吧？
6: 是是，
1: 这块工作的一些常态化的开展，能不能我们请阿旺县长简单的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嗯，这个层面的话，就是近年来县融媒体中心紧扣汉兴之地胜利之城城市 IP 定位，围绕垓下遗址、古阳城樱花、非遗文化等核心资源，以非遗活化、融媒赋能、品牌塑造为主线，构建四季有花、全年有节、文旅节庆矩阵，持续提升固镇知名度和美誉度。那么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行重点的深化拓展。第一个是深化本土文化抵御多措并举，激活文旅发展的活力。那么第二个是强化融媒赋能，拓宽传播路径。第三个是聚力塑造城市文旅品牌，统筹整合优质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文旅精品游览路线，健全四季文旅节庆活动体系，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1: 对，
0: 持续做优本土的融媒精品栏目，持续擦亮汉兴之地胜利之城的城市名片。
1: 好，谢谢今天阿旺县长来到现场，就我们相关工作的一些推进，尤其是我们品牌化的一些运营工作的一些发展，跟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那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00到19:30；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在线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90后学者敦煌石窟扫地僧写给读者的敦煌历史文化一本通。敦煌是一个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城市，上古时期尧帝将南方的三苗人迁到敦煌附近，后来乌孙人、月支人和匈奴人陆续来到敦煌，建立起这里早期的文明。汉朝是敦煌移民的巅峰时期，为了营建河西四郡，两汉400年不断往敦煌地区移民，人数高达百万。西晋永嘉之乱之后，天下除了江南，只有河西走廊比较安定，中原人民纷纷西迁，造就了繁荣的唐朝辉煌。直到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封闭嘉峪关，将敦煌地区的移民全部迁回内地，敦煌陷入了无人之境。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甘肃人涌入敦煌，这才让这座古老的城市恢复了生气。回溯敦煌历史，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唐朝。接下来为您解读的这本《敦煌大历史》，我们就从唐朝说起，为您讲述敦煌灿烂的文化。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唐僧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西游记》中的唐僧出身高贵，父亲是新科状元，母亲是宰相之女，可是唐僧的原型却只是一个普通人。按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唐僧本名陈一，母亲早逝，家中有父亲、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陈一成为孤儿，哥哥将他送入洛阳的寺庙净土寺出家，法名玄奘。公元618年，隋朝灭亡，洛阳饱受战火摧残。玄奘和二哥为了躲避战乱，跋涉2个月来到四川。当时四川名僧云集，玄奘到四川后学习非常刻苦，仅用了2-3年就学完了佛学经典。为了继续精进佛法，玄奘一路顺江而下，开始游学之旅。他先后游历了荆州、象州、赵州，寻访各地名僧，最后来到了大唐都城长安。在长安学习佛法时，玄奘发现了一个问题，天下佛教典籍甚多，但各派之间版本不一，有些观点分歧很大，到底哪一个版本才是真正的佛经呢？ 后来一位来自天竺的僧人告诉他，佛教的诞生地有最原始的佛经，于是玄奘打算去天竺求法。当时唐朝跟西域是敌对关系，朝廷封闭了玉门关，不许百姓进出，执意西行的玄奘在大唐官兵眼里不再是求经的僧人，而是需要追捕的逃犯。玄奘一路乔装打扮，到达大唐边境后，暂住在瓜州城外的开元寺，等待出关的机会。一个月过去了，追捕令发到瓜州，负责追捕玄奘的官员叫李昌，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接到追捕令后独自一人来找玄奘。玄奘以为李昌要捉拿自己，不敢承认真实身份。李昌着急地说，您必须对我说实话，这样我才能给您一条生路。玄奘听他这么一说，就将自己的取经计划和盘托出。李昌听了，当着玄奘的面将通缉令撕毁，随后放他过关。经过四年的旅途，玄奘终于到达天竺的那烂陀寺。学得佛法后，玄奘携带大量梵文经典返回长安。他本来还怕皇帝治罪，没想到当他回来时，宰相房玄龄率百官出城迎接，全城百姓组成长达十里的欢迎队伍，大家都想亲眼见见这位历经艰险的传奇人物。此后半个多月，玄奘被连续召入皇宫与唐太宗密谈。半年后，玄奘写出一本《大唐西域记》，亲手交给唐玄宗。为什么大唐皇帝会对一个和尚上心呢？原来唐太宗有心攻打西域，却因情报不足迟迟不敢动兵。这本《大唐西域记》就是一份详细的西域情报，对前线作战大有帮助。为了奖励玄奘的贡献，唐太宗亲自为他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位列天下经卷之首。之后又下令修建慈恩寺塔，安置他带回来的佛经。这就是今天西安的地标大雁塔。玄奘的功绩被后人永远铭记，民间不断对他的故事做艺术加工，最终形成了西游记。瓜州百姓为了纪念玄奘，就将李昌帮助玄奘过关的故事画在了榆林窟的壁。

0: 画里。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的第二大石窟群，人们一直以来都无法确定它的开凿时间。后来终于有学者在玄奘取经的故事里找到了线索。玄奘每经过一处佛教圣地，必定会前往朝拜。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天竺的寺庙、佛陀的佛影窟等等，都有玄奘留下的痕迹。瓜州是玄奘取经之路上停留最久的一站，但玄奘从来没有提到过榆林窟，所以玄奘来到瓜州时，榆林窟应该还没有被开凿出来。榆林窟曾经出土过一尊象牙佛，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玄奘取经返回时为感谢李昌而留下的纪念品。古代营建寺院一般是为了纪念当地发生的重要事件，并且需要有一件镇寺之宝。最合理的推测是，瓜州人依托玄奘带回来的象牙佛，在玄奘归国后开凿了榆林窟。玄奘给唐朝带来了西域情报，可唐太宗还没来得及对西域用兵就骤然驾崩。此时吐蕃实力强盛，吐蕃首领不再遵守和平盟约，在西域吐谷浑和松州三个方向频繁骚扰大唐边境。公元663年，吐蕃消灭了吐谷浑，直接威胁到大唐西北领土。公元670年，唐高宗派薛仁贵对西北用兵，吐蕃出动40万军队迎战，唐军不敌，只得班师回朝。这是唐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唐军撤退后，西域防备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吐蕃用了50年消化了新占的领土，然后又开始侵吞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公元711年，唐朝加强边防，在凉州设河西节度使，兵力7万余人，战马19万匹，占全国四分之一。此后吐蕃再也没能在边境占到便宜。从敦煌出发，见证中国历史的大场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敦煌大历史，欢迎继续收听。公元727年春，河西节度使王君绰率军突袭，吐蕃军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后撤上千里。唐军追到大飞川，缴获大批俘虏和辎重，一雪前耻。此战后不久，王君绰被敌人谋杀，鉴于河西和瓜州的重要性，朝廷紧急任命萧嵩为新的河西节度使，任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一年后，吐蕃进攻瓜州，被张守珪击退。为了解决瓜州被动防御的局面，张守珪联合沙州刺史贾师顺对吐蕃军队发动袭击，迫使吐蕃军队退回到青海地区。朝廷为了表彰张守珪的战功，将他升至幽州长史。他刚到幽州，下面就有人来报说抓到一个偷羊的胖子。张守珪军纪严明，让人将胖子拖出去乱棍打死。胖子闻言当即跪倒在地大喊，我可以戴罪立功。张守珪思索片刻便放了他，让他当一名捉生将，也就是情报特工。这个胖子就是开元盛世的终结者安禄山。安禄山是粟特人，精通六种语言，常年给过往商人充当翻译，所以非常熟悉北方各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他的发小史思明也是张守珪的捉生将，二人能力突出，很受张守珪喜欢。安禄山是个人精，直接认了张守珪做干爹，而张守珪则提拔他当了军队将领。可安禄山并没有将才，公元736年，他因轻敌冒进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张守珪没有杀他，而是将他用绳子捆起来送到长安，请皇上裁决。 这是在暗示朝廷留他一命。唐玄宗看在张守珪的面子上，就放了安禄山，让他重新回到边境。安禄山回到军营，吸取失败的教训，稳扎稳打，立了不少战功。后来张守珪病逝时，安禄山已经升至平卢节度使和范阳节度使，掌管了天下五分之一的兵马。史记记载安禄山重达300多斤，有一次他受唐玄宗召见时，在宫廷跳了一曲胡旋舞，赢得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安禄山见他们高兴，趁机提出求杨贵妃收他为义子。杨贵妃也有心结交掌握兵权的臣子，因此欣然同意。之后安禄山又兼任了河东节度使，掌管天下三分之一的兵马，权力达到巅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在洛阳登基，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之后长安被叛军攻破，唐玄宗逃往西蜀避难。为了镇压叛军，唐玄宗下令让边境兵马回防，这么一来河西走廊陷入了兵力空虚的处境。吐蕃得到消息后立刻大举入侵。正当莫高窟在庆祝第148窟的建成时，吐蕃攻克了瓜州，整个河西走廊只剩下敦煌一城还在唐军的控制下。吐蕃军队渐渐逼近，敦煌长官周鼎无计可施，打算实施焦土计划，将百姓迁至内地。结果敦煌百姓都不愿意离开家乡，敦煌军民坚守孤城长达11年。吐蕃首领派大臣尚乞心儿围困敦煌城，城内弹尽粮绝后，敦煌百姓与尚乞心儿谈判，尚乞心儿答应不屠城不移民。于是公元786年，敦煌投降吐蕃，进入了吐蕃统治时期。吐蕃占领敦煌后，莫高窟作为河西佛教圣地备受重视。在随后的60多年中，莫高窟开凿了50多个新洞窟。吐蕃艺术对敦煌石窟的空间布局、艺术风格和绘画内容都进行了重构，为敦煌石窟注入新鲜血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誉为敦煌石窟艺术之冠的榆林窟第25窟。这个洞窟入口处两侧各画一天王，北方天王是吐蕃风格，南方天王是唐朝风格，两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丝毫不显冲突。主室的壁画是敦煌经变化艺术的代表，线条简练干净，色彩鲜亮饱满，堪称绝品。在这个洞窟的墙壁上有一条吐蕃文题记，翻译过来是此乃上西之功德甚佳。学者们认为上西指的是尚书，即攻下敦煌的尚乞心儿。他晚年定居敦煌，致力于恢复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在他的撮合下，唐朝与吐蕃于公元822年举行会盟，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在客观上使唐朝和吐蕃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敦煌大历史这本书从敦煌这个小城出发，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大场面。这是从石窟出发的敦煌史，也是从敦煌出发的中国史。作者邢耀龙是敦煌研究院的守窟人，和千年石窟日夜相伴。他以时间为脉络，融入最新的学术进展，为我们讲述了敦煌的前世今生。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 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

0: 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敦煌大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分熟说，敦煌这座大漠之上的历史名城正在以它全新的面貌回归到大众的视野中，它透过历史的声音在为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让我们体会到过去的那个繁荣昌盛的敦煌盛世，感叹文化的魅力所在。读者想飞的鱼说，读过这本书才发现我理解的敦煌狭隘了。读者韩坤说，全书对与敦煌相关的传说、历史和艺术进行了耀眼不凡、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叙述，字里行间充满妙笔与深情，基本上涵盖了全部与敦煌相关的人物与掌故、文物与古迹。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丝绸之路大历史，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安全帽原来是卡夫卡发明的，世界上首个民用安全帽的发明者不是建筑师，不是设计师，竟然是著名作家卡夫卡。1908年，卡夫卡在工商保险机构工作，他见到很多工人头部受伤，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天，卡夫卡脑洞大开，想到古代战士打仗时用来防护的头盔也可以戴在工人头上做防护，于是他找人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顶民用安全帽。因为安全帽的发明，世界上每年因事故死亡的人数首次降到了25%以下。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灯红酒绿的酒真的是绿的。灯红酒绿也可以写作绿酒红灯，这个形容奢侈豪华、纸醉金迷的享受生活的成语让很多人困惑不已。灯当然是红的，但是酒为什么用绿来形容呢？让我们重温一下白居易的著名诗篇《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很显然，诗中的绿蚁指美酒。为什么叫绿蚁？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用各种青色的草药对制而成的酒，呈绿色。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刚刚酿出来还没有过滤掉酒糟的酒称醅。白居易明明说饮的是新醅酒，而草药泡酒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将各种草药对制的酒调在一起，绝对不能称之为新醅酒。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认为，蒸馏酒自原始始创其法，在没有蒸馏技术的中古时期，新酒酿熟饮用时要将酒糟分离。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一诗中的名句，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劝客尝中，所谓压酒就是指无鸡压酒糟而取酒，李白所饮的也正是新醅酒。相对于新醅酒，酒坊的酒称旧醅。杜甫《客至》一诗中有尊酒家贫只旧醅的诗句，提到的就是酒坊的酒。毫无疑问，这种酒的味道比不上新醅酒。

0: 才会让杜甫感叹乃是家贫的缘故。那么蚂蚁明明是黑色的，为什么称之为绿蚁呢？这是因为古人只取了蚂蚁的形状来形容新酒的泡沫，而新酿的酒则呈绿色，古人有绿蚁若萍的比喻，不仅形容新酒的泡沫像浮蚁像浮萍，而且用萍字点明了新酒的颜色，也就是绿色。酒的蒸馏技法发明之后，酒呈透明色或白色，人们再也喝不到绿蚁新醅和无机现场所压的绿酒，所以也就完全不理解灯红酒绿这个成语。对
1: 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
0: 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0: 向您问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为人父母的最后一堂必修课，就是要教会孩子扛起自己的人生。
3: 哎，
0: 最近呢在网上刷到一个讨论度很高的故事啊，讲的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说有一位老太太，她每个月呢有退休金2.2万元，你这退休金可以
3: 给对
0: 然后呢这个老伴儿走得早啊，他就跟着儿子儿媳一起住，这个老太呢就心疼儿子压力大，每个月转2万给他贴补家用，
3: 一共就2.2，结果转了2万给儿子，
0: 对自己呢只留2000
3: 啊。
0: 平时一家人吃饭也都是老太太买菜做饭，这个家里边的水电燃气费他也是主动承担的，这一给呢就是好几年，儿子儿媳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儿子李强在一家清闲的单位挂着闲职，3天打鱼2天晒网，心思呢根本也没在工作上，下班之后呢不是约朋友喝到深夜，就是琢磨不靠谱的投资门道，钱赔进去不少，家里的大小事儿、孩子的家长会、物业的维修通知，统统不闻不问。
3: 哎，两口子也经常因为这些事儿吵架。那儿媳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平时话不多，也常常给老太太买衣服啊、买补品啊，面子上呢总是和和气气的。直到有一天，儿媳妇突然放下筷子说：“妈，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啊，
3: 以后那钱啊，您不用给2万，
0: 怎么了？
3: 给8000就成
0: 啊，
3: 剩下您自己留着，手里也宽绰些。”
0: 这老太太呢还没反应过来，儿子就摔了碗，掀翻了桌子，他指着妻子怒吼道。啊，俺妈愿意给，那是俺妈的心意，用得着你来安排吗？
3: 这儿媳妇突然就红了眼，声音发颤啊！这个家得从房产、从房贷到水电到孩子学费，哎，哪一笔不是我精打细算的？就你啊，除了从俺妈手里拿钱啊，往酒牌、酒桌上、饭桌上送钱，你还为这个家干过什么？你想？
0: 这老太太呀、啊，听的是心惊，想开口拦，儿媳呢却转向她，泪流满面呀，
3: 说：“妈，对不起，我不是冲您，我是怕冷。您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啊，拿着您省下的钱，过着她所谓的逍遥日子，再这么下去，她人就废了，这个家也要散了。”哎，这儿媳妇还怪可以的，好，
0: 还挺懂事的啊。
3: 对对对，
0: 这老太太呢，搂着孙子的手微微发抖。他一直用钱维持的和睦，底下竟是儿子如此不堪的依赖与失责，
3: 哎，
0: 心疼、失望、后怕，复杂的情绪几乎将他淹没。
3: 哎，他说：“小丽，儿媳妇说的是在理的，是老妈糊涂了，总怕你们钱不够。”他说：“钱我留一些，
0: 以后就8000，
3: 就给8000。
0: 哎”这个儿子脸呢是涨得通红呀，看看这个崩溃的媳妇儿，再看看苍老的妈妈。话堵在嘴里，到底没再说出反对的话。
3: 哎，这个故事呢，为什么会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呢？大概就是因为它不稀奇，因为这样的事儿吧，咱们一听
0: 比较多，
3: 可能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甚至可能就发生在你身上。
0: 其实很多家庭里面，父母是拼命的拖着子女安心的躺着，那份心甘情愿的付出，不知不觉成了习惯，甚至成了捆绑。
3: 哎，等到生活的风雨来袭的时候，才猛然发现那个最该为家庭遮风挡雨的人手里根本就没有伞。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喂养与浇灌，父母爱孩子，该脱底的时候绝不能退缩，但是该放手的时候也必须要狠下心来。
0: 毕竟啃老能帮子女躲一时的难，却帮不了他们过一辈子的坎儿。
3: 别等亲情被啃得千疮百孔才醒悟，及时放手，让子女自己去扛生活的担子，才是真。

0: 的为他们好，也是对这份亲情最好的守护。
1: 长期啃老啃掉的是担当，更是一个家庭的根基。你想象一下，一棵树苗如果说一辈子躲在大树浓荫下，不经历风雨，也无需奋力伸展枝丫争夺阳光，它能活下来吗？或许可以，但是呢，它大概率长不高长不壮，更成不了能为他人遮风挡雨的大树。
0: 人在家庭中的成长亦是如此，担当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财富或能力，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独立扛事儿当中逐渐积累出来的底气，是面对房贷育儿和工作的重压时，第一反应不是回头向父母求助，是身为丈夫、妻子或者是父母的角色里，能够稳稳地扛起自己应尽的那份责任。
1: 可是现实中呢，许多父母总像故事中那位老太太，忍不住想替孩子多承担一些。然而呢，父母越是世世代劳，孩子便越难真正成长。这份看似深沉的爱，最终会悄然化为一堵隔绝风雨的墙，一根依赖成性的拐杖，让孩子彻底失去独立站立的能力。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巨婴，已经是成年人的身体，成年人的生理，但是还是小孩子的心理，完全不扛事儿啊。
1: 对，
0: 就像电视剧《人间至味是清欢》当中的丁仁坚，他和妻子一直挤在父母的小房子里面生活，工作敷衍，日子过得浑浑噩噩，连日常开销都是捉襟见肘的。妻子呢，本想激励他振作，坚持要买房搬出去，丁仁坚没有仔细盘算自身的能力，就草草的签下了合同。等到付首付款不够的时候，他想都没想便说不够的，让老丁出。哎，真的是，哎，
1: 对他的父亲呢，虽然口头抱怨，却一次次为儿子兜底。后来丁仁坚换工作，妻子好心提醒他问清楚薪资和分红，这本是稳妥的谨慎，却被他的父亲斥责说老把钱看得那么重要，就是妇人之见。
0: 丁父对金钱的轻视，加上对儿子的无底线的纵容，渐渐磨掉了丁仁坚奋斗的念头，最终小家庭也走向破裂。你说你要找了这样的对象，你可怎么过日子？
1: 这可不就是吗？这家里老人常说啊，惯子如杀子，这话呢虽然重了一些，但是道理是真的。
0: 对，
1: 你想一想，当一个人习惯了每个月有父母的退休金补贴，工作中那口气就容易松懈下来。反正我业绩不好，有爸妈接济呢，啊，房贷还不上，反正有爸妈支持呢，又何必拼尽全力呢？
0: 其实这不是懒啊，这是人性使然。心理学家早就指出，人都有寻找最省力捷径的本能，一旦依靠父母成为最容易的选择，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便会悄然退化。这就像是肌肉，久不用则废。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这种依赖往往会蔓延到子女自己家的小家庭，这就是代际遗传。
1: 哎，是，
0: 就是可能你是这样长大的，你的孩子
1: 也会这样长大，
0: 学着你长大，有样学样。
1: 就像都挺好里啊，朱莉对苏明成说的那句扎心的话：“你就是一个没断奶的孩子，
0: 巨婴啊。”
1: 哎，
0: 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子女在心理上迟迟不能断奶，就很难真正成为伴侣可以依靠的支撑，更成不了孩子眼中值得仰望的父母。责任是有分量的，你替他扛久了，他就忘了这个分量本该在自己的肩上。
0: 这种责任的让渡就像温水煮青蛙，起初大家觉得挺舒服的啊，但等意识到
1: 不对的时候，想改变自己就已经很难了。
0: 哎，一个家最怕的不是穷，而是心散。
1: 对，
0: 父母的积蓄或许能够支撑子女一时的安逸，却撑不起他完整的人生。毕竟家庭的延续依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接力担当，而非单向的持续的供养。当儿女已经习惯了伸手索取，父母也习惯了被动给予，表面看似和睦，其实内里却藏着双方都没有说出口的疲惫。给的人怕给不了就不亲了，拿的人觉得拿少了就不爱了，这样的亲情太沉重了。
1: 古人讲修身齐家，一个齐字意味着治理、负责与担当。一个家要想真正的齐整和睦，需要每个成年的成员都能挺直脊梁，扛起自己的那份责任。
0: 对父母而言，偶尔应急帮扶是可以的，长期兜底却万万不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不是长辈源源不断的书写，而是每一代人都能够立得住、扛得起。父母活得安心，子女拼得硬气，彼此尊重，独立又相依，这样的家庭纵然有风雨也不慌，日子平淡也温暖。
1: 母的责任从来不是终身的供养，而是托举孩子独立成人。作家费勇曾说，越是亲密关系中的亲人，心意尽到了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对待亲人更要懂得心到即止。
0: 你不可能代替孩子活一辈子的啊！该撞的南墙你要让他去撞，该走的弯路你得让他去走。父母能做的就是在他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给他包扎一下伤口，而不是一开始就帮他把墙给拆了。那有远见的家庭能够深谙这份心到即止的道理。
1: 好，关于这个故事和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自己的看法，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0: 教本事，留才不如传德行。还有洛克菲勒家族可以说是富甲天下，却坚持让孩子从小通过劳动来赚取零花钱，目的就是让他们亲身明白收获源于付出，金钱是不会凭空而来的。而上海外卖骑手麦克斯里的故事更是让这份放手的远见诠释得淋漓尽致，令人深思。
1: 哎，因出生时的意外，麦克斯里的心智年龄呢，永远停留在了17岁。但是他的家里是坐拥价值2000万的拆迁房，父母单靠收租就是足以让这个智力残疾的儿子安稳地度过一生。但是呢，麦克斯里的父母却做了一个狠心实则极具远见的选择，就是他们坚持让儿子自食其力。从特殊学校毕业之后，麦克斯里踏入社会，做过服务员、客服、奶茶店员，一路跌跌撞撞，受过委屈，也挨过白眼。最艰难的时候，父母始终没有让他回家避风，只是默默地支持他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后来呢，他成为了一名外卖员，一干就是5年。被很多人知晓之后，他又开始拍短视频，为这个心智障碍的群体积极发声。
0: 哎，麦克斯里在这个是短视频平台上分享他自己的观点，就是在自食其力的路上，他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与尊严。麦克斯里的父母呢，没选最容易的供养之路，反而让儿子去碰壁、去跌倒，让他在真实的社会当中感知冷暖、建立价值。他们托举的从来不是儿子一时的安逸，而是他一生抗风险的能力，不是表面的生活水准，而是刻入生命的尊严。其实呢，为人父母啊，最深的智慧就是给孩子独立闯荡的勇气和能力，然后得体地退出他们的主战场。这不仅是对孩子的成全，也是对父母自己的解放。
1: 孩子独立了，父母才能安心过自己的晚年啊，不必再为他们的房贷焦虑，不必再为他们选择失眠，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和老姐妹逛公园，和老兄弟下象棋啊，就像我们琼姐她爸一样啊，下象棋。
0: 对，
1: 这个去有空没空的时候，反正去外地旅旅游啊。
0: 对，
1: 这个最好的亲子关系呢，从来都不是一辈子的捆绑与亏欠，而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守望，彼此牵挂，却各自独立。
0: 需要的时候呢，一个电话就能够赶到。平日里面呢，各自生活出彩，终有一天你会明白，这才是对孩子、对自己最好的安排。要做到这样的托举与放手呢，我们给父母做一些建议。
1: 哎，从这么三点建议啊。第一，划清边界，不是让你划清这个关系啊，是有要有边界感。
0: 对，
1: 就是停止无底线的供养。很多啃老的问题的根源都是在于父母的过度保护和边界模糊。
0: 他总是担心子女吃不好过不好，于是无底线的提供金钱、住房，甚至帮着处理工作当中的麻烦。就是要从划清边界开始，不要担心孩子。其实你担心的不是孩子做不好，你的担心是你的。你的孩子好得很，你是把你的担心投射给了孩子，结果呢，他就活成了你担心的那个样子。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这就叫投射性认同。所以我们要划清这个边界，从划清边界开始，停止对成年子女的无限补贴。你要告诉他们，生活要自己打拼，父母的钱是用来养老的，如果同住就要分清家务与开销，让他们承担自己的责任。偶尔应急帮忙是可以的，但是长期兜底却必须要避免这样做啊，界限要划清啊。
1: 第二呢，就是要放下控制，你要允许子女试错。很多父母生怕孩子走弯路，习惯性的干预他们的每个选择。
0: 你看，这个担心还是父母的，跟孩子没有关系。其实小孩子他们从自我探索开始，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有他们自己对抗的能力，他们去应对这个世界的能力。你的担心还是你的，你把你的担心投射给了孩子。
1: 琼琼啊，
0: 久而久之，
1: 这个工作不能干哈。不稳定，
0: 怎么搞的呀？
1: 不能做啊！你这个对象也不好啊，必须要分。你按照我讲的才对。
0: 控制过头了、
1: 哎、对对对，
0: 孩子要么反抗到底，要么彻底放弃，干脆躺平，让父母安排一切。你看，但凡是控制欲特别强的孩子啊，他会成为两个极端，要不然就彻底躺平，啥都不干了。要不然就真的就是彻底跟父母就是决裂。就真的。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因为父母他的控制欲特别强烈，就是孩子可能出去工作跑远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1: 就是你要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职业、经营感情、规划未来。即使选错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你就让他从后果中吸取教育。

0: 教训，你要允许他试错，比直接给答案更能够培养责任感。
1: 还有就是适当的示弱，让子女学会付出。许多父母习惯性的在孩子面前表现得无所不能，啊，我爸是超人，我妈是超人，哪怕自己遇到困难身体不适也从来不开口，生怕给孩子添麻烦。但这样呢，容易让孩子视一切为理所当然，缺乏责任与感恩之心。你看，你就是什么都是我爸妈替我扛着，什么都是爸妈替我，他出去之后觉得全世界都得跟他爸妈一样。就是这种孩子，我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就是他就是世界的中心，他说啥就是啥，你都得听他的。但是走出这个家门，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没有人会无条件的纵容你啊。所以要让孩子明白，你父母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0: 对，你要告诉孩子你的身体也会有不舒服的时候，请他们来帮忙照顾，你遇到一些不懂的事也要向他们去请教，家庭重要的决定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1: 让他们要意识到父母也会老，也是需要帮助的，而他作为家庭成员也有付出的责任，这样的角色转换能够促使他们更快的成熟，主动扛起自己的人生。
0: 在这一点方面呢，就要表扬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汪助理了。
1: 哎，是吧，
0: 汪助理他们家就是就跟那个刚才那个老太太一样，都是那个啊，月入几万几万，然后就家产
1: 这个对
0: 上亿的那样的，
1: 家产条件不好嘞，
0: 然后家庭条件特别好，对，但是呢他给孩子培养成了一个什么良好的习惯呢？比如说家里边这个一些电器的收的那个纸盒子呀，让孩子拿出去卖
1: 啊，
0: 就虽然让孩子可能挣的会很少，但是培养孩子这样的一个劳动习惯，
1: 对，
0: 让孩子知道挣钱是不容易的，
1: 要靠自己的劳动获得，
0: 对，
1: 而不是躺在父母的荫泽之下
0: 去。对，他培养孩子的这个点就是作为父母培养的也很好，
1: 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要让孩子自己去动手去探索这个世界的，而不是你什么事儿都给他办了，什么事儿都给他做了，其实你等于说是折了孩子的翅膀。
0: 对，
1: 孩子都是能飞的。
0: 你看汪助理说林则徐的家训啊，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1: 啊。林则徐说什么？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0: 对
1: 啊，就是这样。
0: 好，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1: 我还真没看过。
0: 没看过啊。这里边呢有一句台词，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的儿女这一辈子能很好的迈过一个又一个的坎儿，然后一切的一切都好好的。
1: 哎，说到底啊，父母的爱尽头从来都不是无底线的给予，而是懂得成全，教会孩子扛起自己的人生，才是为人父母的最后一堂必修课。别让付出绊住了他的脚步，也别让困难依赖困住了你的晚年。父母留一份力给自己，子女呢攒一份劲儿闯天地，彼此扶持却不互相越界，家才能够温暖的长久，处得轻松。就是怎么讲呢，孩子不要过度的去依赖父母，同时父母对于孩子的干涉也不要过度。

0: 是进入地铁车站的乘客，均需主动出示月台码或 C 卡码。
1: 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
2: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
3: 那边可以扫。
1: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4: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1: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三个小时的队了。
5: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6: 啊，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5: 网上我不懂买啊。
7: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啊，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1: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8: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 文明的程度

0: 关爱老人，智能有温度。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我们知道这几天的淮河文化广场是热闹非凡啊，我们都知道是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那我市的各个相关部门呢，也是提前部署，全程值守，全方位做好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各项服务保障，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游玩环境。
3: 鲜香四溢的龙虾，热闹的文艺展演，随着人流车流的大幅增加，活动现场及周边区域的交通秩序维护成为保障重点。傍晚7:30左右，交管部门对广场周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民警全力疏导过往车辆，引导市民有序通行。蚌山交管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4: 我们交管支队共出动50余名警力，共设9个路口，当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对汉民街延安路至涂山西路路段然后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涂山路珍珠街路口我们外围会进行封流。
3: 海量人流给环境卫生带来压力，市环卫部门加大现场及周边保洁力度，及时清理餐桌垃圾、地面杂物，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市城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蚌山区负责人华瑞：
5: 我们大概一共加派了保洁员大概35人，管理员5人，洒水车2台，垃圾车2台。晚上的话至少是作业到10点钟以后，然后一定要保证所有的垃圾清理完毕过以后我们再走，一定要力争把这个文化广场的这个环境工作给保证好。
3: 各部门将以严格值守、细致服务，全力护航龙虾啤酒嗨玩节有序开展。记者王玉、许梦蝶报道。
1: 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呢，已经盛大启幕了。那么作为蚌埠夏日文旅消费的特色品牌活动，本届嗨玩节呢是汇聚了8方游客，现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成为了点亮城市夜经济、展现诸城活力的重要窗口。
2: 为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闻令而动，迅速集结，以志愿之名奔赴活动一线，用坚守与担当当为活动保驾护航。
1: 那么我们采访到了我们这个蚌埠121应该说是121啊，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121退役军人服务队？
2: 121就是走路121嘛。
1: 对对对
2: 对，
1: 是这个。对，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的马队长他们也是在这次活动当中呢，就是去当志愿者，也是利用自己的这个休息时间嘛，去做志愿服务啊。我们来听一下马队长的采访，看看他们都为我们的龙虾节啊做了哪些服务工作。其实在我们这次的龙虾节现场呢，除了大家能够品味到各种口味的这个龙虾和美食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看的好玩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志愿者们也在为这次龙虾节呢付出了很多，比如我们的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好，我们现在呢就采访到的是蚌埠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马志强马队长。你好马队。
6: 啊，你好。
1: 哎，你好马队长。你们怎么想到来到我们这个龙虾啤酒嗨玩节去做志愿服务呢？
6: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不是开幕了，所以我们作为退役军人呢，觉得也应该做点事情，那我们就参与这个活动中啊，就做点这个，比如说巡逻执勤啊、秩序维护啊、人流疏导一些个志愿服务。这也是我们志愿服务队的一个宗旨和要求吧。
1: 哦，那你们是这10天龙虾节每天都会去吗？
6: 我们不一定每天都去，我们有可能隔一天。我们这些退役军人都是在各自工作岗位的，所以做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也是利用课余时间，而且它是晚上开始的。我们讲大家把利用点课余时间，我们体现一点我们的退役军人的情怀和价值，所以大家临时组队组织一个应急的小分队，那么我就晚上进行一次巡逻执勤啊。
1: 就是说你们也都是利用各自的这个业余时间去做志愿服务。
6: 对对对。
1: 啊，然后那你们每一次去做志愿服务的话， 是从一般是从几点到几点呢？志愿服务多长时间？
6: 那晚上一般有点时间，空余时间，这样的话呢，放弃休息吧。
1: 嗯、
6: 大家啊，在七点半集合，一般到九点半，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在现场，因为人流也比较多，人群里头我们进行那个巡逻执勤，还有排查一些隐患，很耐心为市民游客解答指路，提供一些小帮助。
1: 就是基本上从七点半你们要去现场集合，一直要执勤到九十点钟，对吧？
6: 对对，差不多。
1: 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
6: 这几天人比较多，
1: 对，
6: 所以因为现场还有民警啊、保安、啊、等等，所以志愿者吧，特别是我们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吧，应该是大家也积极性也比较高，及时发布的命令之后，大家看看有没有参与的，大家积极报名，所以我们。积极参与，也其实也是为咱们诸城的城市品位啊，特别是擦亮中国赤霞第一城这个城市名片，是吧？献一份我们的力量。
1: 那您这几天在这个现场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两件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6: 这两天人还是比较多，特别是外地人，还有国外的一些游客也都过来。那么现场呢，也我们走的过程中啊，也看到还有人问到我们说，比如说哪家虾好吃哈。还有什么需要往哪走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个引导啊。还有一个我们在那个桥，就是通过那个地下那个桥的时候啊，有一个算是一个女同志游客吧，她的一个钥匙丢了。那我们又积极的协调跟民警协调。然后大概有半个多小时，那个钥匙帮他找到了，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也讲了，所以你这个蹦蹦非常好，这城市性，我们也
1: 对，因为他们来蹦蹦遇到了像您这样的好人，然后帮他们找回了丢失的物品，所以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善举，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
6: 对，
1: 这样我们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蹦蹦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
6: 我们蹦蹦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呢是2023年正式成立的，成立呢主要有30多名，都是退役军人，大家自发组织在一起，常年的活跃，就是主要是在帮困助学，还有巡逻执勤、红色宣讲，还有咱们文明城市创建等等，一些我们开展一些个志愿服务活动啊。目前的话有100多次，所以这个每一届的龙虾啤酒海湾节啊。4届了，我们每次都参与，所以大家应该说是积极性很高的，也是同活动嘛，来体现咱们为军人这种价值，践行不仅使命啊，为地方经济啊做出一点自己应尽的贡献和力量。
1: 那您在龙虾海湾节的现场，您自己的感受如何呢？
6: 这个人确实很多，而且咱们蹦蹦是对这一次的龙虾啤酒海湾节这个活动，是高度重视，它的效果也挺好啊，吸引了特别是全国国外的一些个游客来品尝我们，是吧？体现我们这个中国赤霞第一城的这种氛围和感觉，我觉得好，所以我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在参与这个志愿服务活动，我们作为城市一员，感觉到很高傲。
1: 那您呢也是作为这个志愿者去现场服务哈，有没有对比如说去参加我们龙虾啤酒海湾节的一些市民朋友或者是外地的一些朋友们，对他们有什么提醒的吗？
6: 就是来之后人因为比较多，也比较挤，是吧？大家一个是要注意安全，自己的贵重物品啊要放好，要收好，因为这块儿的确实人挺多，所以呢，应该说，但是现场的秩序还是挺好。我们也是抽时间也参与，是吧？这个其中。希望大家在这儿吃得好玩得好，
1: 也谢谢您和我们蹦蹦121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的付出，谢谢你们的志愿服务，谢谢，因为有了你们的付出，才让我们这场龙虾啤酒海湾节显得更有秩序更有温度。
6: 好的，谢谢
1: 啊。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邀请我们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龙虾啤酒海湾节，您会怎么说？
6: 我希望大家真正来体会啊美丽不的城市名片，真正感受中国赤霞第一城的魅力啊。谢谢大家，欢迎大家。
1: 好的，谢谢马队长，谢谢您。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方式了，人也更精神了。

0: 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他是亚秋，
4: 他是宁宁。
3: 有喜欢吃杨梅的朋友吗？
4: 喜欢啊，每年五六月份就是吃杨梅的季节呀。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吃的更多的杨梅都是福建的啊，广东福建那边的。等到六月中旬之后，到七月的时候，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咱们就要去吃浙江的杨梅了。浙江台州的仙居杨梅啊，每年是必买的，但是贵，舍不得吃，就每次买那一茬啊。
3: 好，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杨梅啊。其实我们最近呢，记者也暗访了一些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呢违规添加了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一天发货超过5000斤。在调查当中呢，记者了解到工人每天经手这上千斤的这类杨梅，自己却一口不碰。
4: 哎，每年的五月呢，福建漳州的龙海福宫镇还有白水镇的杨梅就到了这集中上市期。现在大家到各个这个直播平台上去看，都是福建漳州那边在卖杨梅啊。记者就暗访了10余家的收购点，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鲜杨梅被浸泡在含有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这个药水里边。
3: 甜味剂的外包装呢，上面也是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呢，被查获的还有违禁防腐剂。
4: 哎，光一家收购点1000就能发出上千斤，旺季的时候为5000斤啊。主要就是销往哪里呢？浙江的嘉兴啊，上海等地，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啊，商贩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做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去送检。
3: 医生警告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
4: 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展开了专项突击检查，就是现场去查违禁品。
3: 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杨梅选购食用的消费提示。
4: 首先就是我们要解读一下风险，就杨梅属于裸果，就特别容易腐败。个别的经营者呢，为了延长它的保质期，提升甜度，可能会违规添加一些防腐剂、甜蜜素啊，或者是糖纳精等等。要知道杨梅啊，它从上市到销售终结，其实最多也就15天的时间。如果说这个杨梅它确实保质了很长时间，咱们就要长个心眼儿，多考虑考虑了啊。
3: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杨梅的甄别要点啊。如果它久放不烂，异常鲜亮，口感甜到发苦，回味发涩的杨梅，需要高度警惕。
4: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食用标准，新鲜杨梅严禁添加甜蜜素、什么糖精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均属于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严厉查处。
3: 杨梅中常见的小白虫多为果蝇幼虫，以果肉为食。白色幼虫期呢，对人体无害，非寄生虫，成熟变黑后不宜食用。甜度越高的杨梅越易招引果蝇，正确清洗可以安全去除。
4: 还有就是教给大家一些安全选购或者说科学选购的一些方法，就是一看二嗅三触。首先就是要看外观，优选的果面是干燥无水渍的，而且颜色是鲜红自然的，果粒饱满的，不选青果，就是没有成熟的嘛。还有那种就是暗红黑红不均的，软烂的，就是都出水了，异常发亮的，这些都不能选。
3: 还要闻它的气味啊，新鲜的杨梅呢有天然的果香，出现酒味、酸败味，说明就已经发酵变质了，切勿购买。
4: 还有就是摸质地，这个软硬适中才是最佳的，过度的酥软就是太过熟了啊，过硬的话呢，就是它可能还没有熟，就偏生酸涩。
3: 还有呢，就是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买来源不明、路边无

0: 正的那种摊点啊。
1: 还有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洗杨梅这一点呢，咱们也是要规范的。首先呢，就是用盐水去浸泡一下更为安心，推荐使用 5% 左右的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可以有效的逼出果蝇幼虫，减少农残与杂质。虽然说这个果蝇幼虫对人体无害，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呀想想看还是难受，那就用 5% 左右的淡盐水来浸泡一下就可以了。
0: 浸泡后呢，用流动清水冲洗，晾干后食用，既安全又能保留杨梅的本味。这是清洗的方法啊。再说一下它正确的储存方法。杨梅呢是不耐储存的，常温大概2-3天就变质了，所以呢建议就是你买多少吃多少啊，就是吃多少买多少，即买即吃。
1: 对。
0: 那么没有吃完的杨梅呢，不要清洗，先吹干表面的水分，用保鲜膜密封，0-4度冷藏，不要超过48小时。
1: 哎，
0: 网购的杨梅到货之后呢，立即开箱，剔除破损果，按照我们刚才的方法去说的这个方法去冷藏啊，避免闷在这个保鲜箱内加速变质。
1: 还有就是跟大家来科普一些所谓的添加剂，就是合法与违法它是有边界的。甜蜜素甜度为蔗糖的3-40倍，仅限罐头啊、蜜饯等一些加工食品使用。新鲜的水果是严禁添加的，过量食用还可能会危害肝脏与神经系统，像老人、孕妇、儿童风险会更高。还有刚才说的糖精钠，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过量的话它会影响消化吸收，会降低食欲，非法超量使用是威胁健康的。那合规的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可怕，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是监管需要打击的重点。
0: 大家如果说发现杨梅变质、异味、疑似非法添加、价格欺诈等问题，保留票据与样品，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大家最近有没有买杨梅啊？
1: 最近有买，因为现在菜市场已经有了那个就是福建过来的杨梅嘛，就是水果超市，但是我觉得价格挺贵的。昨天我还看直播看到了杨梅，完了以后我觉得其实虽然说他直播看的那个杨梅吧，我有点不太敢买。
0: 为啥？
1: 因为未必所见即所得呀。
0: 哎，对，
1: 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过那什么 AB 货嘛，对不对？所以他直播的时候给你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而且直播是有滤镜的嘛。所以此时买杨梅的时候，我更愿意去买就是水果超市的，可以看得见呢。
0: 那其实还是就是现在买水果也很方便，家门口就有这个水果店。
1: 对，
0: 哎，还是咱买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一直都认为就买这样的水果，应季的水果，尤其是它的这个时间不长的，不管是福建的水果还是浙江的水果，刚才说了嘛，其实它从上市到最后销售的尾声可能也就仅仅15-20天的时间。那如果说这样东西它确实保质的时间比较长，咱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所以这样的东西它一定有一个特点，就是贵，太过便宜的咱们也要多一个心眼。
0: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加入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卢俊义被李逵截住了。当然了，这李逵是奉命行事啊。李逵是有什么说什么。把以往的经过简单的一说，卢俊义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可这会儿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手颤大枪跟李逵要玩命。李逵咧着大嘴茬一笑，我怎么了头啊，我们没有歹意啊，让你上梁山做头把金交椅，这是给你亏吃吗？你怎么给脸不要脸呢？真闹翻了，我李逵这对斧子也不是吃素的。停他停他，两个人就交了手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李逵多猛啊，这对双斧是上下翻飞。两个人打了5-6个回合，李逵一想，哎，别由着性子，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别往下打了。想到这儿，虚晃了一斧，是抽身便走，跟手下的喽啰说：“孩儿们，撤！”撤入树林。卢俊义气得在后头颤枪就追，黑鬼哪里走？等追进树林，再找李逵踪迹不见。那原始森林一望无际呀、啊，要说几百人到这里头就淹没了。卢俊义蒙灯转向，他上哪儿找去？正在疑惑之间，就听身后有人笑了一声：“卢员外，筛家等候多时了啊！”卢员外转回身来一看，后边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身肉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手里擎着特大号的方便连环掌，长得是阔口咧腮，浓眉俊目。他看了半天不认，用大枪一点：“呆！野和尚，你是何人？”“
2: 嘿嘿，我呀，水泊梁山的头领啊，江湖人称花和尚卢智深。”“
1: 哦。”卢俊义心里一翻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和尚鲁智深呐、啊，听说过。想当初在京城大相国寺倒拔垂杨柳，这人名震天下。哦，今儿个再次相遇了。卢俊义心说，这些了不起的人物怎么都到梁山当了贼了呢？哎，这个节骨眼儿没工夫瞎想。卢俊义点了点头：“卢智深，你要干什么？”“
2: 袁伟爷，我没有别的意思，奉命来接您上山入伙，让你做头把金交椅，给我们当个头领，领着我们大伙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袁伟爷别客气了，随筛家进山吧。”“
1: 呸！想的倒美，我姓卢的何等人物，岂能与尔等为伍？拿命来！”招枪，啪，就是一枪。“
2: 哎，行了啊，敬酒不吃想吃罚酒，那么筛家就陪你走上几趟。”
1: 乒嘡乒嘡，
2: 二人也打斗了5-6个回合。卢俊义啊，这么一看就知道这个鲁智深功底深厚， 这条大蝉呼呼刮风，两臂一晃，少说得800斤的力量，真得留神注意。但是鲁智深呢，受命而来，点到为止，打了几个回合，虚晃一铲是抽身便走。
1: 员外爷，我不陪着喽，再见喽！
2: 拿命来！卢俊义撒脚就追，追了一程，找不着人了，把卢俊义气的脸都青了。
1: 有功夫打呀，有本事挺住啊，跑什么呢？这不斗气吗？刚要转身往回走，就见树后蹭蹭又转出俩人来。员外爷，请留步，我二人奉军师之命前来请你。员外爷，我等这厢有礼了。卢俊一看又来俩，呵，一瞅这俩人跟一对双棒差不多少，长得太相似了。年轻人都是骨鼻梁、大嘴叉、细眉朗目，最特殊的身上穿的是虎皮衣服，虎皮的帽子、虎皮的围裙、虎皮的坎肩儿，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呀。你们也是梁山的草寇，说的别那么难听。袁伟爷，我叫谢真，他是我兄弟谢宝，我们哥俩奉命来接您，请袁伟爷进山。胡说八道，拿命来！谢真、谢宝双战卢俊义，打斗了不到10个回合，二人是抽身便走，把卢俊义给气的，心说我不打了。他没安好心，这叫车轮战术，非把我累趴下不可。没事逗咳嗽，我回去看看吧。自己手下还好几十号人呢，还有10辆太平车拉着那么多货物呢。他转身刚要往回走，树顶上肉蹦下一杯来，说话是小尖声：“
3: 员外爷留步，在下来也。”
2: 卢俊义回头一看，这是个怪物，呵，长得跟那干巴鸡差不多少，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鬓角斜插绒球，周身上下一身青，全副的戎装，手中使着一把小片刀，长得是尖嘴猴腮，俩小圆眼睛，溜圆赞亮啊！你是何人？
3: 哈哈，水泊梁山大将谷尚早，石谦儿。袁伟爷，我奉头领和军师所差，前来迎接员外。走吧，跟我进山吧。
2: 少说废话，你们同出一辙，招枪。
3: 耶，这怎么回事啊？哎，我没说什么错话，怎么袁爷翻了脸了？好嘞，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休走招刀。
2: 或这石谦难对付，你别看个小，正因为个小灵巧，往上一蹦1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身形是滴溜溜来回乱转呢。你真不留神，叫小片刀就给捅上了。卢俊义还真加了谨慎了，招枪招枪招枪，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打着打着，就见谷尚早石谦飞身形跳出圈外，一扬手接法宝。卢俊义吓了一跳，哦，莫非此人会打暗器？就见黑乎乎一物扑面而来，卢俊义把脸一甩，哎，刷东西过去了。
1: 什么宝贝？
3: 我不用的一只破鞋。哎呦，小子你损透了啊！招法宝又是什么法宝？又是一只鞋。好啊，拿命来！
2: 卢俊义心说话，这水泊梁山都什么玩意儿？这
1: 是个什么货色？这不斗气吗？
2: 宰后的是紧追不舍。这石谦啊，有意戏弄他， 要跑远了也就算了，离着他不远不近，老保持一段距离，抓还抓不着，撵还撵不上他，你说这不斗气吗？这石钱围着树揉揉揉来回转，哎，袁伟爷，有种你把我抓住，恐怕你没那个能耐，来来来来，你抓呀，拿命来，不给你哪里走，有地方走，嘿嘿，你敢追吗？你要追算你有本事。这卢俊义可真急着眼了，扑了命在后头追他。石谦一看差不多了，一个劲儿往东南方向就跑。卢俊义这一口气啊，也不知追出来有多远了，再找石谦是踪迹不见。哎呀，他看了看这树林无边无沿，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卢俊义也有点累了，心说话，我呀回去了，不追了也不打了。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就听头顶上鼓乐喧天呢，又吹喇叭又敲鼓，大锣慌慌地响，人喊马嘶之声。卢员外赶紧仰面观看，这才看清，离着自己不远是一座山，这山是陡壁悬崖，高有数丈，山头上旌旗飘摆，有一伙人在山头上站着呢。为首正中央有一个人，头戴扎巾，身穿红袍，腰束丝带，黑惨惨的面皮，三绺黑胡，后边打着曲把红伞。他的上垂手站定一人，瞅了半天挺眼熟，哦，想起来了，算卦的那个自称叫张用的人，就他给我算的卦。谁呀？智多星吴用。下垂手陆云龙公孙胜，还有一人就是神射手小李广花荣，后边都是义军呐，吹吹打打的。就见吴用低着头，用羽扇一指，哈哈哈哈，员外爷还认识小道否？扒了皮认识你的骨头。好，员外爷呀，休怪贫道，我们没有歹意啊，前番我赶奔北京大名府，以算卦为名结识了员外，我们想方设法想请员外爷上山入伙，看见没？这是我家宋头领呼保义宋江，愿意把金角椅让你为尊。员外呀，不要执拗了，能否答应我们的要求啊？俺呸！这么说你是吴用了，对，一点都不假，狗强人，想瞎了你们的心呢、啊、我卢俊义是响当当的男儿汉，我家是家趁人直啊，我能加入匪类吗？你们简直是痴心妄想，有种的下山跟某决一死战。大家怎么劝卢俊义也不听。就在这时，小李广花荣站到前面来了，用手一指卢俊义，我说姓卢的，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你现在深入虎口，插翅难飞，你信吗？并非我们收拾不了你，由于对你的尊敬爱惜，你是个人才，所以没加伤害呀、啊。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梁山不是好对付的，招我的神剑，啪上！花荣手疾眼快，说着说着，一支箭就射下来了。卢俊义赶紧把头一歪，躲得稍微慢一点，

一个透堂，叫你看看神射手怎么样。卢俊义是行家里手，何尝不知啊？吓一身冷汗，知道对方给自己留了情了。可是迟愣之间再抬头观看，山头上的人截然不见，全走了。卢俊义心说，算了，别跟他们斗气了，知道水泊梁山的人不好对付，赶紧打道回衙办我的事儿去。想到这儿，抽身他往回找，左找右找，左找右找，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找到原来那地儿的是这儿，是这儿，一点没错。但是自己带的那伙人，十辆太平车踪影皆无。哎呦，坏了，我上当了，光顾跟他们怄气了，我这伙人叫人家劫持了，肯定是这么回事。想到这儿，心如火烧啊，看对面有一座山岗，他快步如飞登到高坡之处，手打凉棚，四外查看，东看西看，看着看着，哎，发现了，就在脚下不远的地方，一条山路曲曲弯弯，那儿出现了一伙人，前面也是人，后边也是人，中间也是人，中间的人就是自己的人，虽然分不清张三李四，一看都拿绳拴着，一串一串的，十辆太平车有人推着，正往东南方向走。卢俊义一看眼睛都红了，哎呦，真叫我猜中了，我能把这帮人丢了不管吗？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们抢夺回来。卢俊义想到这，下了山岗，顺着东南方向就追呀，泼了死命的他追，他哪儿追去，再找人踪迹不见了。正在卢俊义着急的时候，左右两翼出来两支人马，上吹手一人手使双鞭，自称双鞭将胡彦硕，下吹手一人手使冰冰狼牙棒，自称霹雷火秦明。拿命来啊，把卢俊义给包围了。到了现在，卢俊义不说是精疲力尽也差不多少了，面对强敌哪能支撑得住啊？勉勉强强打了二十来个回合，实在不行了，是超神便跑，这帮人追了一程不追了。卢俊义转过山环去，一口气出去有十里地啊，最后累得摘摘晃晃，一屁股坐到树下，完了完了，一切一切全完了。嘿，栽的这个跟头，这个豹啊，我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叫人给调理苦了。宋江啊，无用啊，某跟你们完不了。可是干生气干着急没有用啊，他冷静冷静，一看这天哪，快黑了，这地儿从来没来过，旷野深山，原始森林呢，这怎么办呢？我得找一个地方安身呢，讨口水喝，然后再想对策，实在不行回大明府我搬兵去，就是这个主意。他站起身来，冒着忙瞎走吧，可以说连北都找不着了。走着走着发现对面是水塘，芦苇都一房多高，哟，走到水边来了，这是什么地方？他又往前仗着胆子走了一程，发现水里面荡飘飘飘荡荡来只小船，就一个人在这摆着船，哗哗哗哗。卢俊义眼前一亮啊，使船的大哥。

我要问的话。那人把船只一打横，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啊？请问贵宝地叫什么名啊？啊，我们这属泰安神州管辖呀。哦，离水泊梁山多远？远着呵了，至少得有30里。哦，卢俊义一听放了心了，我算走出贼圈来了。大哥，对面归哪里管辖？能否把我渡过对岸？啊，对面是上元县呐。哎，卢俊义一听到上元县就行了。那有县衙门，走到哪儿我都不怕了。既然这样，使船的大哥能否把我渡过去？哎呀，你说你一个人我渡你，你得多花点钱。没关系，我不怕花钱。好嘞。稍后片刻来喽。卢俊义一看船到了跟前了，蹭一纵身上了小船了，累得往船上一坐，手里戳着枪，扶持扶持之船。这船只一掉头，荡飘飘飘荡荡走入河心。突然间这使船的不摆船了，抱着肩膀冲着卢俊义嘿嘿直笑，笑得卢俊义挤脓沟冒凉气儿。我川大哥，你瞅着我笑什么？嘿嘿，如果我没猜错，您是河北大名府的卢员外吧？啊，一点不假。我说卢员外，您这何苦的呢？您说您跟水泊梁山的人较什么劲儿？人家一片的好心，请你上山入伙，一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拿你当碟大菜呢，您说是不是？又说呀，您哪儿都别去了，跟着我上梁山得了。你也是贼。您说对了，我叫混江龙李俊，水泊梁山的水军头领，小的你招枪。哎，别玩真格的啊，袁伟爷，要玩真格的，我可请你喝点汤。砰！李俊一个猛子跳进水中，卢俊义也是哪儿都好，不会水，这船只刷刷刷这一转个，把卢俊义给急的，这可如何是好？不如不上贼船呢。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上了贼船下不去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李俊把脑袋露出来了。哎，员外爷，客气什么，水里头来不？他是把船给周翻。卢俊义上当受骗，真就上了贼船了，让混江龙李俊把船给掀翻了。嘣一声，袁伟爷掉到水里了。没说嘛，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卢俊义那么大的学问，那么高的本事，到了水里一窍都不通啊，灌了个大肚人丹，是失去知觉，也不知要过了多长时间。卢俊义觉着昏昏沉沉，听见耳边有人呼唤，袁伟爷苏醒，袁伟爷苏醒，哟，眼皮动了，醒了，醒了，醒了，啊，哎呀，呀，就叫这个胃，这难受，脑袋一蹦一蹦的那么疼，他勉强打精神，把眼睁开一看，躺在一张软床上。浑身上下全是湿的，往周围一看，一伙陌生人，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眼一闭，算了，我落到水寇的手里了，唯有一个字儿，死，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帮人一看卢俊义明白过来了，拿绳把他给捆上了，走走走走走，架到聚义大厅。

0: 其实就是忠义堂啊。等一到忠义堂大门这儿，宋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各位头领是列队迎接。宋江喝一声，给我闪开。众人往左右一闪，宋江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哪有这样对待贵客的，赶紧更换衣服。湿衣服脱掉了，绳解开了，给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宋江是倒身便拜，员外爷，多有得罪，让你吃苦了，宋江这厢赔礼了。那些头领也都说话，
1: 是啊是啊，袁爷你受苦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儿赔礼了，我们这儿赔礼了，我们这儿赔礼了。
0: 卢俊义一看心里一翻个，按理说我落到人家的手里了，杀剐存留任其自便，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死无葬身之地，还这样对待我，彬彬有礼呀、啊，我呀就别僵着了。想到这儿，卢俊义以礼相还，宋头领，各位头领，卢某说话粗野，多有得罪，万望海涵。哈哈哈哈，宋江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请上忠义堂。众星捧月一般把卢员外让进忠义堂，让他坐正中央这把椅子，卢俊义说什么也不敢，最后分宾主落座。宋江就说，员外，你的大名轰雷贯耳，尽人皆知啊，员外爷大好人啊，仗义疏财，满腹的学问，上马提枪能定天下，可以说提笔能定江山，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以及我的弟兄提到袁伟爷的大名无不仰慕，可是我们想请您进山入伙，又怕遭到袁伟爷的拒绝，没有办法再料施小计，因此让袁伟爷您吃惊受苦，我们真是罪该万死啊。员外啊，今天有幸我们坐在一起，能否你表个态，进我梁山入伙？你来看，这正中央头把金交椅就是您的了，您领着我们干怎么样？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宋头领啊，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不是推辞，想我卢俊义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了不起，我是读过几篇书，也学过几招武艺，无非是平平常常而已。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家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是安善良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一身的清白，就是我的三亲六故也没有歹徒啊，我怎么能失身到梁山来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宋头领，我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你如果觉着我卢俊义拒绝了该死，你赶紧传话，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想叫我入伙是绝对不可。你看这卢俊义把门关得挺紧，吴用在旁边插话了，我哎，我看这样吧，现在先不谈这些，哎，入伙不入伙是以后的事儿。袁伟爷受了惊了，我们应当表示表示，设酒给袁伟爷压惊。宋大哥，您看怎么样？哎，如此甚好，摆宴。这卢俊义没说的了，也真饿了。这一传话不要紧，忠义堂上盛排宴宴。有头有脸的头领全在这陪着，大家轮流着给卢俊义敬酒，卢员外勉强在这支撑着，可以说各有心腹。

0: 事是尽在不言中。在席前，入云龙公孙胜也劝，其他的人也劝，卢俊义是一句话不说，心说话，你们这怎么劝也没门，根本我不能当贼，说多了言多语失，我也干脆不言语。大伙儿一看没法劝了，当天晚上上哪儿去啊？就得住到水泊梁山，找了最好的房间，最新的被褥，安排卢俊义休息，有人轮流陪着。干嘛呀？怕卢俊义跑了，其实跑不了，怕他再想不开寻了短见，陪着呢，这么是好听而已。勉强到了第二天了，忠义堂又盛排宴宴，请卢俊义吃饭。卢俊义食不甘味啊，问宋江、宋头领，我还带着一伙人呢，我还带着不少的东西，不知现在何处。袁为爷放心，您的人非常安全，他们吃的也饱，睡的也好，您的东西毫发无损。你要不放心的话，我把他们找来，您见一见。
1: 如此甚好。
0: 宋江派人去带李固那帮人去，利用这个空隙，宋江又劝卢俊义，一个劲儿的摇头，就是不答应。宋江说：“这么办行不行？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您说您这么一走，我们有点舍不得。我以梁山首领的身份，挽留您多入个三天五天的，这总可以吧？哎，不入伙行？这点面子，真格的还不给吗？”卢俊义一想，可也是，别弄得太僵了。我已经把他们撅了个对头弯了，人家提出的要求我什么都不行，这显见着不妥。后来卢俊义没办法了，好宋头领，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多住三日
1: 啊。好好好，欢迎欢迎。
0: 正这时候李固那伙人都来了，李固一看卢俊义在那坐着又吃又喝，赶紧跑过来了。
2: 主子，哎呀，您来怎么样？
0: 我这不挺好吗？你怎么样啊？
2: 我也挺好，出来害怕点儿，别的什么事儿也没有。这各位头领对我们照顾的十分的周全，吃饭鸡鸭鱼肉样样俱全，晚上睡觉睡得也挺舒服。袁王爷，咱什么时候走啊？
0: 李固啊，方才我跟宋头领达成协议，我想在水泊梁山上多住三天，家里的事我又不放心，打发你先回去，你看怎么样？
2: 好吧，我先回去告诉主母，让他也放心。
0: 那行，你现在就打点行囊，带着咱们应用之物回家去吧。宋头领，您看可以吗？
1: 可以，
0: 太可以。宋江吩咐一声，告诉账房，每个人给押金费十两，李固是总管，多给他加十两。每人都得了银子了，一看水泊梁山的人挺仗义啊。卢俊义又交代了，告诉过几天我就回家。李固这才起身。吴用一看李固交代清楚要走，吴用先离了席了，领了一伙人到金沙滩，在那儿等着。时间不大，李固领着原班的人马刚到金沙滩，吴用把他拦住了。李总管借一步说话：“
2: 军师，有什么话您交代吧。”
0: 李总管呐，你们袁外爷恐怕一半时不能回去了。
2: 是吗？我们袁王爷说了，他多住几天就回去。
0: 那是敷衍搪塞之词啊，就即使他回去，他还得回来。实不相瞒，你家员外已经到梁山入伙了，你看这个气氛，哎，你看这个融洽劲儿，不入伙我们能这么对待他吗？他已然

0: 是我们水泊梁山的头领，论地位嘛，仅次于我们宋头领啊。你心里做得有数，回去之后跟你家主母说，把东西都收拾好了，不定哪天我派人搬请宝卷一同进梁山。
1: 是这么回事啊？哎呀，你要不说我心里头一点都不清楚。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一路走好啊，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李固众人上了船，渡过金沙江，他们回大名府暂且不提。但是说卢俊义勉勉强强在这支撑着过了三天，这三天到了该要走了，吴用说话了。吴用说，这样吧，咱们结交了一回，我难得的还到大名府宝宅之中跟您见过面，既然您答应了我们宋头领多留您三天，我也厚着脸皮也留您三天，你看怎么样？
2: 这好吧，
0: 又留了三天。好不容易三天到了，陆云龙公孙胜说话了，我是二把的军师，三号的头领，您说我们宋头领吴军师留您，您都赏了脸了，真格的我提个要求，您能拒绝吗？我也厚着脸皮挽留您三天。
2: 我去，好吧，
0: 又多住了三天。好不容易盼着到了日子了，黑旋风李逵来了。
3: 呵，我袁老爷，我知道你烦我，我那是个粗人，多有得罪，既然我几位哥哥都留您三天了，我也厚着脸皮挽留您三天，我掏腰包我做东，好好款待款待袁伟爷，您不至于拒绝吧？是不是您呢？
2: 这我也好，
0: 又多住三天。咱就这么说吧，前三寨的人集体挽留多住三天，后寨的人集体挽留多住三天，左一个三天，右一个三天，三天三天三天，水泊梁山多少人轮流着在这挽留，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一转眼就100多天，四个来月。卢俊义啊，在这梁山就住了4个多月。卢俊义晚上睡不着觉，一盘算不行了，他们没安好心，这么留那么留，我就没日期回家了，明天撕破脸儿我也得回家。他下定决心了。到了忠义堂上正在吃饭之时，卢俊义提出要求，宋头领、军师、各位头领，连日来多谢众位盛情款待，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呀。但是我家里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好几百口子，一晃离家4月挂零，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今儿个这么办，请各位免开尊口，你们提出要求我也得拒绝，无论如何今儿个也得放我下山。宋头领，您能答应吗？员外，您不要把话说的那么严重啊，其实您什么时候走我们也不挽留啊，既然员外也把话说到这份上，好，细听尊便，多谢多谢，饭后我便下山。好，我带人欢送。哎呀，临行之时啊，给卢俊义拿老了钱了，都是黄金白银。卢俊义一摆手，各位头领，我家钱有的是，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只是呢我拿点路费就可以，将来是加倍奉还，别的我不要。这会儿有人把卢俊义的枪、卢俊义的衣服、他身上带的东西袁术给他拿来，卢俊义看了看，一样不少，把包袱往腰里的一系。宋江说，这样吧，给您选一匹快马。
1: 哎，不不不不不，
0: 我步行方便，实在不行我还可以雇车，骑马是累赘，多谢多谢。饭后宋江列队欢送，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出了3道碗子城，一直到对岸，难舍难离呀、啊。宋江频频招手，员外走好，一路平安，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啊是啊，我们颇有同感，各位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说着话，卢俊义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奔大名府。宋江列队回去咱不说，单说卢俊义到了平安的地方，气得光光直跺脚，心说我这4个来月我怎么混过来的，我哎呀宋江这帮人真能磨我，磨的人皮儿不疼瓤疼，哎，我想发怒怒不起来，哎，我哎呦一言难尽呐、啊。不过这帮人还挺仗义，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人还真就不错。4个来月跟他们闲时这一唠扯，哪个人都有一部悲惨史啊，哎呀真是逼上梁山呢、啊。拿林冲来说，青面兽杨志来说，双鞭将胡彦硕，都是响当当当当响的英雄好汉呢、啊。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不就是被逼的吗？所幸我自己没被逼，我还得以脱身呢、啊，我还有个温暖的家呀。想到家了，哎呦，他这浮想联翩呢、啊。现在家里怎么样？4个多月了，有啥变化没有？估计不能，因为有燕青，有李固，他们两个人支撑着，还有我夫人掌管内宅的事情，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但是他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他心急腿快呀、啊。就这样，没几天的时间，离大名府不远了，他恨不能泪生双翅，揉一下飞到家里头。说不远了，也有80-90里地。他正往前走着呢，一看对面来个人，那个人慌慌张张，离了歪斜的。瞅这人像谁呢？等到了近前一看，认出来了，正是新妇人浪子燕青燕小乙。燕青，怎么是你？一看这燕青是狼狈不堪，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跟个要饭花子差不多少，怎么一条腿还瘸了？卢俊义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有事儿了。小乙啊，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冤枉爷，原来莫非在梦中相见吗？不是做梦，这是真事儿。究竟发生什么事了？燕青往左右看看，冤枉爷，此地不便，不是讲话之所，你随我来。拉着卢俊义找了个野地没人的地方，两个人蹲下了。这燕青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卢俊义急坏了，你倒是说呀，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冤枉爷，家里出了大事儿啊。什么大事？冤枉爷您别着急啊，你压住火然后我才说呢。哎呀，太啰嗦，说吧，怎么回事？冤枉爷，很早以前那李固从梁山回来了。 对呀，我派他回来的，我告诉他我多住3天我就回来。
1: 是啊，他回来之后我还挺高兴，我问他您了怎么没回来，他说了您已经在水泊梁山入伙了。我听完之后大吃一惊啊，冤枉爷，您怎么能在梁山入伙，失身为贼呢？我不相信他的鬼话。他在家住了没2天，带着您的夫人，我那位女主母，
0: 到了大明留守司。

衙门把您给告了。内容是勾串匪类，投靠水泊梁山，寓意谋反等等的罪名啊。梁中书听后大惊，马上下令通缉员外爷，把您定为梁山的头领了，到处画影图形捉拿员外爷，谁要举报了员外爷的行踪，给多钱赏钱，把您抓住给多钱的赏银，把您给打死给多钱的奖励，一条一条的开列的非常清楚。另外现在李固把您的财产全都谋夺了，还用乱棒把我赶出府中，我现在是无依无靠啊！他们好像没把我给打死，拿我当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员外，这些日子我是每日都流浪在街头，无家可归，不怕您笑话，我要饭为生。你说的过分了吧，就凭我的人缘你至于要饭吗？李固都勾串好了，无人敢收留于我。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史记》如何陶铸了中华民族的品格？司马迁又是以何种毅力战胜厄运，写就前无古人的巨著？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一集《千秋太史公》。

0: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与传承有着执着的信念。谈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这部史书离我们如此的远，它诞生的那一刻距离今天已有两千多年，但它又是如此的近，我们总能从如今众多的考古发现中印证它的记载，并从书中的字里行间感受数千年历史的磅礴震撼。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时期的三千多年峥嵘岁月，那沧海桑田、风雷激荡的往事烟云与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英雄形象，在司马迁的如传巨笔下被定格成无数个永恒的瞬间，古今境界替替后人。司马迁的苦心记述令这部史家经典在历经岁月的淘洗后依旧闪耀着独特的光辉，因为司马迁写史绝不只是单纯的记录历史，而是满含深情地写下风云大事中的人心向背、历史潮流下的个体沉浮与文明激荡中的思想淬炼。正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深深烙下的作者印记，才成就了这个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壮阔传奇。那么，《史记》究竟是如何将遥远的人和事写成了至今都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故事？司马迁到底经历了怎样令我们难以想象的人生，才最终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一集《千秋太史公》。
1: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由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司马迁以及他的名著《史记》。人们呢，通常愿意把古往今来的名人比作天上的群星，这个比喻呢，也挺形象贴切的。每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星空，我们好像遥遥地看到人类的群星璀璨。既然是群星璀璨的天空，那自然星星和星星不可能完全一样。在这个星空当中，有稍纵即逝的流星，也有闪烁不定的寒星，但是呢，也有光耀千古的明星。

司马迁在这当中呢，显然属于后者光耀千古的明星。自从2100年前这颗明星从中华文明的地平线上升起之后，他就一直伴随着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精神成长，他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无处不在。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夸张啊，不信咱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历史上如果没有司马迁，历史上如果没有《史记》这部书，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首先比较直接的影响，我想可能就是这个中小学的教材上啊，不再会有鸿门宴，不再会有将相和，不再会有陈涉世家了。再一个呢，在这个剧院里面那些经典剧目当中，可能也不再会有过招关，不再会有追韩信，中国的电影史上可能也不再有霸王别姬。史记呢，它是这样一个素材库，同时呢也是一个大的灵感源泉，它里面的故事非常丰富，什么赵氏孤儿啊，霸王别姬啊，荆轲刺秦王啊，萧何追韩信啊，源源不断的故事，千百年来不停地激发着人们的这个想象、好奇、灵感，让人们不停地去回味它、改编它，进行深加工、再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形式的戏曲呀、小说呀、电视剧呀、电影啊，无穷无尽。但是如果没有司马迁，如果没有史记，这一切都将消失。同时呢，可能有一些现实中的旅游景点都会跟着消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甘肃天水有一个李广墓，山西太原附近有一个豫让桥，汉中有一个地方叫做韩信拜将台，像这一类的古迹，那么严格的说它都不是这些历史人物身后留下来的，它是因为呢司马迁精彩的叙述了他们的故事，引起了我们后人的无限的神往，然后就此衍生出来的这一类纪念性的古迹。因为司马迁他太会写故事了，他不论写谁就把谁给写活了，他写这个人就把这个人的精神、气质、生命都写出来了，所以让我们千百年之后依然在惦念，依然在记挂这个人，依然在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大地上到处寻找他的踪迹，才有了这一类的纪念性的古迹。所以说假如不是司马迁把他写进了史记，假如没有史记这本书，那么显然这一类的古迹也就不会存在了。不但如此，如果没有司马迁，如果没有史记，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也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改变。我们经常说这个唐诗晋字汉文章，那个意思就是把汉代的文章和唐代的诗、晋代的书法并列，也就是说认为汉文章是和唐诗晋字齐名的，代表一个时代最高艺术成就的那样一种形式。所以说汉文章是文章当中的巅峰，而汉文章当中的代表巅峰首推司马迁，所以司马迁的文章写作实际上在后代唐宋八大家也好，明代的前后七子也好，都是把它当成楷模的。你比方说在唐代最大的散文家韩愈、柳宗元，韩愈夸柳宗元呢，说哎呀，柳宗元写得好啊，写的文章是雄深雅健，跟司马迁很像。反过来呢，柳宗元夸韩愈说哎呀，迁与退之，孤翔上下，说这个我们韩愈啊写的文章和司马迁风格一致，所以又把这句还给韩愈了。到了宋代你再看还是这样，苏轼看欧阳修的文章说哎呀，这个文章写的像司马迁呢。一转头呢，这个王安石看苏轼说哎呦，这篇碑文写的跟史记似的。所以说呀，你要说司马迁符合后世散文家的审美标准，那都是不太准确的，更准确的应该说司马迁他就是审美标准，这就是司马迁的影响。所以假如没有司马迁，没有史记，我们也很难猜测出来这个唐宋古文运动它的发展方向将会有什么变化。同时呢，如果没有司马迁，中国的传统史学也会跟着不太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史记是24史中的第一部，那么剩下的23部在写作体式上，在这个整个的结构上、风格上，其实都是以史记为楷模、为标杆的。所以假如这个第一部史记没有产生的

0: 化，那么不知道中国后面的历史写作将会是什么样一个面貌，甚至我们也很难猜测是不是中国还会是今天这样一个历史著作非常丰富、浩如烟海的历史大国。甚至呢，如果没有司马迁和史记，可能我们今天中国人说的汉语都会不太一样。据粗略统计呢，这个现在我们常用的成语当中大约至少有300多个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当中画出来的。多多益善呢，高屋建瓴啊，独当一面呢，国士无双啊，这些成语我们日常使用的已经非常习惯了，甚至我们使用的时候都没有想过它是谁创造的，是司马迁创造的。但是哪怕我们不知道它是司马迁创造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绕开它、避开它，我们没办法不用。如果把司马迁创造的这些成语都从中国的语言当中、从汉语中剔除出去，那我想我们可能是很难像现在这样文雅的、精确的表达我们的思想的。而且呢，就这还没完，我们可以说呀，如果没有司马迁和史记，恐怕连我们这些中国人本身都会不太一样。毕竟呢，司马迁在历史上第一次综合总结了从上古一直到这个秦汉时代的传说，以此呢厘清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将我们民族的族源上溯到上古的炎帝和黄帝，从此以后我们才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叫做炎黄子孙。并且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司马迁把战国以来互相纷争对立的那些列国呀，还有和这些列国长期并存的各种族群融入了一个大的民族的后人，奠定了一个共同的生活愿景，那就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民族的后人，奠定了一个共同的生活愿景，那就是一个统一和谐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如果没有司马迁，如果没有史记，这些对于我们民族来说至今还至关重要的共同信念，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形成，会不会出现。所以我们只要简单的尝试一下，大家就能够看出，我们很难想象出一个没有史记、没有司马迁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司马迁和史记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命运。
1: 史记首先是一部史书，但在司马迁的笔下，这部史书完成了一种非凡的超越，那就是司马迁在叙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度和价值取向。史记的不凡就在于其历史叙事中所蕴含的宏阔史观、人生智慧与精神力量。正是这种从数千年的历史中萌生并不断壮大的力量，使我们成为了我们，并激励着我们勇敢地走向未来。那么司马迁在史记中到底为中华儿女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又能从史记中认识一个怎样的自己呢？
0: 在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当中啊，有很多日用不知的特质，其实呢是跟司马迁、是跟史记有关的，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会以为自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放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咱们中国人都属于上进心比较强的人。比方说不管在什么行业，不管在全世界的任何角落，中国人到了那里都是比较愿意打拼、比较能够吃苦、比较容易做出成绩来的。这个特点它不是无缘无故就有的，它实际上有一部分就跟史记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因为在很早以前，司马迁就把一种叫做鸿鹄之志的东西注入了我们中国人的血脉。司马迁写过一篇陈涉世家，其中这个主人公陈涉呀，司马迁讲他年轻的时候是给人拥耕的人。什么是拥耕啊？拥耕就是做佃农，就是没有自己的土地，受雇于别人，给别人种田，几乎是社会的这个最底层的人民。但是呢，像这样一个少年一无所有，他却有很高的志向，

呢年轻的时候很有梦想，他不愿意平平淡淡的，甚至说不愿意平庸的度过这一生。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是完全给予肯定的。尽管他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但是他的这种上进心，司马迁是看好的，所以这才留下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样一句名言，到今天还妇孺皆知。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有人没看过陈涉世家，但几乎很难有人没听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所以这句话就把不断努力、自我超越变成了一种天然的我们中国人内在的一种需求。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是应该这样不断地努力往上走。再比如说司马迁，他在史记当中写了那么多篇传记，但是他不是只给成功者、只给时代的宠儿写传，他也给那些失败者、那些混得不好的人写传。他写了一篇李将军列传，他就写了李广这个人。他其实也没有避讳李广身上有很多性格的弱点，没有避讳李广最后失败的这个人生，但是呢，司马迁非常精彩的、淋漓尽致的刻画了李广那种卓越的天赋，并且呢，写到李广的死，他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肯定李广这个人的价值，让我们看到他的人格魅力。所以他的这种写作激发了千古以来多少人对于李广的同情和敬仰。所以通过为这样一种比较失败的人物立传，司马迁就给我们中国人的灵魂注入了更多的同情和宽容。他使这种同情失败的英雄、痛惜被埋没的天才成为我们中国人一种非常基本的感情倾向。这就让我们中国人不大容易被那些纷繁世事、被那些浮华的东西迷住双眼，让我们不大容易对那些世俗的成功低头，让我们不大容易变得那么势利，让我们能够看到除了世俗成功之外，人生当中还有其他的宝贵的东西、宝贵的价值。再比如说呀，中国的民间普遍喜欢那种见义勇为的扶危济困的人物，对他们呢还专门给他们定了一个专名，叫做侠士。基于这种非常朴素的喜爱，中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创作的传统，就是讲一类这种人物的故事称为侠义故事。所以我们历史上就有三侠五义啊、七剑十三侠呀，在小说当中、戏曲当中、评书当中，这样的故事都非常常见，是民间这个文艺当中特别常见的一类题材，甚至一直发展到今天，武侠小说也是这种传统在近代现代的延续和发展。而追溯这样一个侠义传统的来源，最远我们就可以追溯到司马迁，他实际上是起源于司马迁的。只不过呢，司马迁那个时代的侠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侠是大不一样的。司马迁那个时代的侠呢，是起源于战国的。战国是一个乱世，在那个乱世当中有一类的人叫做侠，他们呢也没有固定的职业，三教九流什么都有，上到王侯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都可以称自己为侠。那么他们的共同点在哪里呢？他们的共同点主要就是好结交朋友，然后四处流窜着结交朋友。那么结交朋友的时候呢，也不分高低贵贱，贩夫走卒甚至无业游民也可以跟王侯卿相交朋友。而一旦交上朋友了呢，大家就要共同遵守一个类似于叫侠义之道吧，那么一个共同的规则，那也就是平时不分你我，把酒言欢，遇到事情的时候为了朋友两肋插刀，肝脑涂地，这样的一种东西在民间就约定俗成的把这样的人群、把这样的行为、把这样的风气称为侠或者游侠。那么这样一种侠，它含义就比较复杂了，含义呢不是那么清晰的，而且呢这个人群的面目也是很含混的，它的品质呢也是参差不齐的。到了司马迁这个时代呢，他就看到天下统一了，社会太平了，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战国的乱世了，可是侠这种现象却依然存在，还有一群年轻的人他在模仿侠的行为，而且还非常普遍。这些

0: 现象呢也依然是混杂不清的，里面好坏都有的，它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社会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司马迁他就写作了一篇《游侠列传》，对侠的概念进行了批判和澄清。他做了几点，首先呢，他把侠和这个上位的豢养者、收买者把它分离开了。战国时候的人说起这个侠，觉得什么孟尝君啊、春申君这些有钱有势的贵公子，他们都属于游侠的领袖，他们出钱，兄弟一帮围绕他们。这个时候司马迁明确地说，他们不能算真正的侠，他们只不过是位高权重、财大气粗，所以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围绕着他们，所以他说这个不能算侠。那么什么才是侠呢？司马迁说真正的侠是布衣之侠，也就是平民百姓的侠士。那这些人没有什么政治特权，也没有特别雄厚的财力，但是他却用一己的财富和能力和他的热心交朋友帮助人，他说这才是侠义的真精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司马迁又把侠和暴力进行了分离，他说暴力不是侠应该有的主要特征，真正的侠是扶危济困、舍己为人、帮助别人的。通过这两种分离，司马迁呢就大大的降低了或者说剥去了游侠这种东西它的贵族属性、它的豪强属性，而强调突出了侠的平民性，然后呢又去掉了、减弱了它的暴力成分，而突出了侠的利他性。所以啊，从司马迁开始，这个侠士纵横的江湖就成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民间思想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补充成分。他一方面呢，给重重重压下的底层的民间百姓带来了希望和慰藉，同时呢，这样一种出身布衣的侠士也给中国的民间注入了自尊和自信，让中国的老百姓觉得侠士嘛，本来就应该是我们老百姓来当的，我们老百姓也不是纯粹等着别人来救援的弱者。所以啊，在中国的民间从来就不缺少古道热肠的人士，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很多普通百姓都有在社会、国家、他人需要自己的时候挺身而出的那股勇气，这个都跟司马迁的写作有关系。从这些小例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司马迁和《史记》对中国人精神的塑造作用。司马迁了不起啊，他写作《史记》，无形中在悄悄地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性格在后台编码。
1: 谈起《史记》，似乎总有两个关键词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一是贡献，二是苦难。贡献是指这部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巨著对中华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苦难则是指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所忍受的屈辱与煎熬。因此，阅读《史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不仅是追寻过往历史的沉寂，更是透过文字接通绵延千载的民族正气，并向以自己的毕生奋斗完成这一伟大延续的太史公司马迁致敬。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司马迁完成《史记》？从中我们能读到一个怎样愈发可敬的太史公呢？
0: 关于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尤其清楚的是他中年的时候得罪汉武帝，获罪被判处了宫刑，之后呢又发愤著书，这样一段可以说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但实际上司马迁的人生是非常复杂精彩的，他的人生还有很多其他的侧面，一般来说不为人知。但实际上如果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些侧面，也能让我们更多的体会到司马迁的这个心灵，也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史记》这部著作。你比如说过去呢，人们经常讲到的、经常关注的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就是因言获罪，那么受到汉武帝的打击这一段，所以呢往往强调司马迁这个官位啊很低，他的地位低，受到打压，因为这个太史令确实也不是什么高官，中低级的职位，时间

强的就会使人产生一种这个错觉，觉得他就是一个出身民间的底层的知识分子，因为这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其实非常常见的。比如说郑板桥啊、徐渭啊这样的一类知识分子，民间都觉得非常可亲、非常可爱，所以呢会把它归于这一类。实际上呢，这个司马迁个人的身世要比这个复杂很多。一方面从社会地位上来讲，从政治地位上来讲，他确实是出身平民，不是权贵阶层。但是如果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讲，他是不折不扣的实打实的一个贵族。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自己出在史官世家，这个家族的历史要追溯到1000年以上。那么他讲呢，是在尧舜之前就已经有了他的家族。就算我们不相信传说的部分，有史料记载的他能追出来的祖先也已经到了西周。所以说这个家族是非常有历史的、源远流长的一个家族。那放在汉代那样一个平民识字率都非常低的社会，实际上这个是顶级的文化世家，是典型的文化贵族。那么同时呢，司马迁接受的教育从小也是顶级的教育，他的父亲是当时最大的学者司马谈啊，司马谈同时掌握易学、天文学、道家思想，这些思想他都教给司马迁。司马迁父亲本身呢是在京城做官，做的是太史令，所以司马迁从小生活在最繁华的首都长安，那么享受着最丰富的、最优质的这个教育资源。教过他的老师都是这个董仲舒啊、孔安国呀，当时知名的大儒，而且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2000年还没有被人遗忘，都是顶级的学者。所以啊，司马迁小时候其实是在顶级的家世中长大，在顶级的家教、顶级的这个教育资源、师资的供养下，吸收那个时代繁荣时期的、鼎盛时期的这种文化气息，这样所滋养出来的顶级的学者，他是一个天才，并且是一个时代的宠儿。包括后来司马迁接替父亲的职位当上了太史令，他其实自己都没有觉得这个官小，这个官确实不大，但是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是这个官带来的荣誉。他掌管天下的图书文集，并且呢他又是因为自己的优秀子承父业，所以他首先感到的是这样一个位置他的文化意义。所以应该说司马迁在骨子里面是一个非常自信、没有一丝自卑感存在的一个人。所以他后来说的，说我们这个家族啊是史官世家，文史兴立，受到皇帝的鄙视，非常边缘，他其实是在他中年以后受到汉武帝的打击之后，他有一部分是伤心话，有一部分是激愤之言。他在早年其实是非常自信、非常乐观，他也确实是凝结了很多优秀的这个素质，并且呢得到了很多优质的文化资源的人。那么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他在中年之后所遭遇的打击。他从一个完全乐观、自信、开朗的社会精英，一下子沦为这个人人嘲笑的宦官的时候，他的人生落差有多么巨大，他所受到的打击有多么沉重。再比如说呀，那么我们一般都知道司马迁的文笔非常好，史家之绝唱，五韵之离骚嘛。但是实际上呢，你了解他的一生，你会看到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文弱书生，他也不是个文科生，他是一个旅行家，也是半个科学家。他一生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他所游历的那个范围在汉代可以说是冠绝天下，他游历的地方远远多于号称周游列国的孔子。他甚至呢去过当时处于半开化地区的中国西南省份云南贵州，而且呢他去了之后回来，他写成了《西南一列传》，这是中国古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那个地区的报告。同时呢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啊的天文学知识，他写成的《天官书》集中揭示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逆行现象，并且记录了五大

的感情的牵绊。他们还真不是后世的戏曲小说当中那样一种忠臣和昏君之间那样一种模式化的、非常简单化的对立。司马迁在年轻的时候，由于他很早就年少成名，是一个顶尖的学者，所以他很早就进入汉武帝的宫廷，在汉武帝身边，所以呢，他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是非常了解的，他也曾经非常崇敬汉武帝，而且呢，正好汉武帝的年龄比司马迁大10几到20岁之间，所以让这个中年时代如日中天的汉武帝，正巧遇到青年时代单纯热情的司马迁，其实他是很容易赢得司马迁崇敬的。汉武帝呢，本身他自己是很有才华的，他又能够注意到司马迁的才华，所以双方其实有很深的了解。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为什么司马迁在写作《屈原列传》的时候倾注了那么多的感情，那么多的同情。其实屈原这个人物啊，在这个战国时代，史料是非常分散、非常稀少的，所以屈原的形象也是比较模糊的。一直到了司马迁时代，司马迁综合整理了屈原的各种分散的史料，然后集中笔墨刻画了这样一位感情丰富的、形象饱满的、有血有肉的忠臣形象。司马迁对屈原是有很多共鸣的，他不但共鸣屈原这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这种冤屈，他同时也非常共鸣屈原这种忠君爱国的情怀。屈原对于楚王是有很深感情的，我们从司马迁对屈原的那个书写当中，其实依然能看到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抱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也正因为这种彼此的了解，正因为这个彼此的欣赏，所以到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司马迁受刑之后，出狱之后，汉武帝又提拔他了，还是把他找到自己身边担任中书令。这个中书令的官职其实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啊。所以说，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汉武帝呢，到晚年还是觉得司马迁还是他最信任、最欣赏的人之一。所以说，到了晚年呢，司马迁和汉武帝这个君臣反而成了在一起相处时间最多、联系最密切的两个人。可是呢，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司马迁他晚年面对汉武帝，他一定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境。我们很难想象，在受了宫刑之后，汉武帝这样的信任还能够让司马迁感到高兴吗？他再见到汉武帝，他还能够像年轻时代那样崇敬他吗？他在晚年的时候每天朝夕都看到汉武帝，他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和这位给了他最沉重打击，同时也给了他极大信任的汉武帝跟他朝夕相处的？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历史谜题。我们要想了解，我们只能通过《史记》的字里行间，自己去理解，自己去体味，自己去慢慢的揣测了。在讲述司马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不可避免的要讲到《史记》，要讲到其中的一些篇章和段落。当然呢，我们也就会对这些篇章段落进行一些简要的解释和赏析。毕竟呢，《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著作，《史记》的写作呢，也是伴随了他的整个后半生。所以呢，《史记》当中可能有很多段落啊，我们表面看呢，他跟司马迁没有什么联系，他是写别人的。但是我们依然呢，能够以此为切入点，从里面窥见司马迁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很多角落。《史记》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伍子胥列传当中，他讲了伍子胥的复仇故事。这个故事呢，可能也家喻户晓。伍子胥的父亲叫做伍奢，兄长叫做伍尚。这个父亲呢，在楚王手下受到奸臣的陷害，楚王就把他抓起来，想要杀掉。可是呢，为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于是楚王就下了一道命令，就召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回来，说：“你们只要回来自首，你们的父亲就可以得到释放。”兄弟俩呢，其实已经看出来这是楚王的诡计，但是呢，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哥哥伍尚决定回去给父亲尽孝，那么弟弟呢，伍子胥不甘心就这样死掉，于是选择了逃亡。
从此之后

0: 那经过了漫长危险的逃亡，吃了很多苦，历尽艰辛，这个伍子胥终于得以报了大仇。大概呀，是伍子胥他压抑的太久，为了复仇他付出的太多，所以等到他能够复仇的时候，他的手段是非常酷烈的。他带兵攻入了自己的原来国家的都城，然后呢，亲自挖开了这个楚王的坟墓。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其实非常极端的，这让他在后世呢，也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是对这个受争议的人呢，司马迁其实是给了他一定的理解的。他在《伍子胥列传》的最后呢，他是这样说的：“相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益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长须臾忘形也？故隐忍救功名，非列丈夫孰能至此哉？”这是司马迁给他的评价。他一方面呢，承认伍子胥这个复仇过程的艰辛痛苦，承认他这种为了重大的目标忍辱苟活的这个行为，那么同时呢，把他称为列丈夫，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大丈夫，所以他对伍子胥是有一定同情的。那么就让我们想到司马迁他遭宫刑的时候，他的选择和伍子胥有同有异，既不完全相同，但是有相似之处。相同的一点呢，在于他们都选择了隐忍的活下去。伍子胥是这样的，司马迁也是这样的。不同的一点呢，是他没有选择复仇，没有像伍子胥那样做。司马迁选择的是通过埋下头来做伟大的创造，来洗雪自己的耻辱。所以说，司马迁自始至终都没有做过伤害国家或者伤害君主的事情。他跟伍子胥这一点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伍子胥在受到后人这个审视的时候受到批评的一点。所以说，在行动的选择上，司马迁跟伍子胥是不同的。但是就心情来说，司马迁又是同情和理解他的，因为司马迁自己亲自尝过了忍辱苟活的滋味，所以这里面对于伍子胥的同情，其实流入了司马迁晚年的非常复杂的心境。尽管不同意伍子胥所做的事情，他不那么做，但是呢，他能够理解伍子胥的心态。所以啊，我们就会看到《史记》中有很多篇章，有很多记录下来的人和事，他表面上看来跟司马迁个人的遭遇、跟司马迁个人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当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司马迁个人的生活，把他和这些记录对比的时候，就可以更好的理解司马迁，也可以通过司马迁更好的理解这些篇章，通过这样的一些。
1: 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
2: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0: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

0: 走出场馆。
1: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

0: 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

0: 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突降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5: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顶倒的。
4: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4: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7: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4: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4: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9: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0: 本台消息，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0: 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

0: 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前四个月我市外贸稳健增长，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3.6%。
2: 我市成功入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
1: 市人社局无感认证守护退休人员幸福晚年。
2: 固镇县以数字改革赋能县域民生发展。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沈天福报道。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一至四月，我市外贸延续了一季度的稳健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2: 一到四月份，全市进出口总值达57.1亿元，同比增长 13.6%， 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扩大。
1: 一至四月，外贸核心引擎强劲，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 52.6%， 占全市外贸总值的近90%，其中进口更是实现了 106.3% 的翻倍增长。同时，机电产品作为出口主力，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0.6%， 展现出强大的产业竞争力。
2: 前四个月，我市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升级与新兴市场开拓成效突出，为全年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外贸新业态发展迅猛，保税物流进出口同比增长 46.2%， 其中出口同比激增 279.3%， 显示出蚌埠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政策红利正在加速释放。一般贸易出口同比增长 24.2%， 依然是支撑全市外贸发展的基本盘。
1: 来听下一条，记者顾凯报道。近日，工信部、财政部公示了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全国共有30个市区拟纳入试点范围，我市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城市，将最高获得3亿元中央财政资金。
2: 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旨在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大力推进制改数转网联新技改，提高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城市，近年来蚌埠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第一战略，坚持以数质转型、绿色发展为主线，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1: 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此次试点我市将聚焦电子、汽车及化工三大主导行业，精准发力，采用点线面示范的形式，点上打造标杆，支持重点企业开展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应用。线上链式转型，依托链主企业布局工业大模型及工业智能体，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转型。面上集群推进，在重点园区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动集群规模化改造，构建人工智能加制造新业态。
2: 下一步，我市将严格落实国家试点工作各项要求，紧扣目标任务、项目监管、资金保障、示范引领等关键环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重大示范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路径，确保单体有标杆、链上有带动、区域有成效，打造具有蚌埠特色的技改升级之路。 在高标准完成试点任务。

0: 基础上，引导和带动更多企业实施新型技术改造，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1: 5月18号，贵州省金沙县大田乡骨干教师培训班在蚌埠第三实验学校小学部正式启动，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蚌埠市委会主委宋静出席启动仪式。
2: 此次活动深入落实民进中央同心彩虹行动部署要求，由民进安徽省委会主办，民进蚌埠市委会承办，民进蚌埠高新教育支部与蚌埠第三实验学校小学部协办，是民进蚌埠市委会继2018年首次活动后再次主动承办活动，通过跟岗培训等形式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推动皖黔两地教育资源互通共享。近年来，民进蚌埠市委会以同心彩虹行动为抓手，发挥教育界别优势，深耕治理帮扶，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为缩小区域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注入蚌埠力量。贵州省金田县大田彝族苗族布依族乡中心学校副校长付翔：
3: 主动学习蚌埠市第三实验学校先进的教育学管理模式、育人经验和办学治校思路，对标找差，同时也将结合我校的实际积极交流探讨，把学到的好方法好经验带回学校。
2: 民进蚌埠市委副主委夏天：
4: 此次的同心彩虹助教大田送教帮扶活动，不仅打通了两地教师的沟通分享的桥梁，帮助大家破解教学中的实际困难，拓宽了教学的视野，更新教育认知，更能通过双向的教研交流，让我们能够接触到乡村教育一线的真实需求。
2: 记者朱锦成报道。
0: 记者刘磊报道。为了让广大退休人员实现任正零打扰、待遇不间断，市人社部门积极创新服务模式，构建起以数据比对为主、自助认证为辅、社会化服务为补充的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新体系，便民惠民，成效显著。
1: 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联合公安、卫健、民政、医保等18个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全面归集多维度生存轨迹数据，利用大数据智能比对完成自动认证。同时，针对不同退休群体需求，整合线上服务平台，深化线下社营一体化改革，将5家银行网点升级为社保服务窗口，退休人员在办理银行业务时可同步完成认证。此外，还依托全市162个社区服务点进行嵌入式认证，对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
0: 为解决异地居住人员认证难题，市养老中心主动对接宁波市社保部门，建立跨省协查平台，开展跨区域协作，实现退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结果一地认、两地用，有效解决了居住在永蚌地区两地的退休人员的奔波难题。
1: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共完成12.1万条数据比对，超半数群众实现零操作自动认，同时也筑牢了社保基金安全防线，追回冒领养老金2.86万元。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固镇县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围绕全县数据资源管理等各项工作进行了介绍，并就听众关心的皖事通账号变更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5: 固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阿旺伦珠介绍，近年来固镇县聚焦数据治理、共享和减负，扎实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6: 今年以来，全县申报政务信息项目15个，审核非必要支出节约财政资金是32万元。通过安徽省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申请身份证、营业执照、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等5类电子证照数据与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进行对接，申请职工社保信息查询服务、人口基本信息登记信息查询服务等8类数据资源与固镇县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对接，持续巩固义务教育小学入学一网通办的成果。
5: 节目中，听众李先生咨询：
7: 我是那个之前在外面务工的，然后就现在回到固镇这边了。你想问一下那个皖事通上面那个账号是怎么修改的？
5: 固镇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王齐飞回复：
8: 皖事通

0: 它涉及到手机号修改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是通过晚视通 APP 登录过账号以后，在我的设置中有账号与安全，可以在里面修改手机号码。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申请人携带这个身份证原件到县政务大厅前厅的一号综合窗口，由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修改。如果本人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可以由代理人携带申请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到大厅线下窗口来进行一个修改。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魅力龙子湖专栏报道。火车站南侧片区一号地块冲刺七月住宅楼全面封顶目标，
4: 蚌埠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蚌埠春季购房节带动市区楼盘促销，改善型住房需求逐步释放。
4: 今日提醒，蚌埠市社保卡九大惠民场景解锁消费福利。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连日来，火车站南侧片区正掀起新一轮建设热潮。作为龙子湖区城市更新重点工程，火车站南侧片区一号地块建设一路提速，预计到今年七月，住宅楼将实现全面封顶。
5: 连日来，在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一号地块，四栋住宅楼已初具规模，楼体外围规范整齐的蓝色安全防护网格外醒目。在二三号住宅楼之间的地下车库施工现场，垫层浇筑和顶板钢筋绑扎作业正在交叉进行。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
6: 我们项目地下车库建筑面积约1.3万平米，设有323个车位，目前整体已完成约75%的工作量，预计到五月底，地下车库主体结构将全部完成。
5: 据了解，龙子湖区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分七个地块开发建设。一号地块位于原胜利二村拆迁区域西侧，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17层、1栋14层的住宅、地下车库及配套工程。目前，一号地块四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均已施工到7层以上。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
6: 为了抢抓午夜施工黄金期并护航中高考，我们优化施工组织，通过加大人力投入、多工种协同配合等方式，力争在七月实现项目四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5: 记者马笑报道。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蚌埠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丰泰路生产办公综合楼实现了主体封顶，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3: 位于淮上区五小街镇的蚌埠移动丰泰路生产办公综合楼，总建筑面积约1.05万平方米，规划地下一层、地上五层、局部六层，是蚌埠移动网络规划布局的关键枢纽。依托这个项目，蚌埠移动总装机能力将提升30%以上，强大的算力与存储资源可直接为政府部门及金融、工业制造等行业提供 IDC 托管、云计算及大数据服务，有效降低本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目前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气体与二次结构施工同步展开。
4: 根据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王冰冰介绍，计划六月初启动分阶段主体验收，尽早进入到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施工阶段。施工方将会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确保项目十月中旬完成竣工验收。
3: 据了解，大楼建成后将新增4层6000平米的高标准机房，集通信枢纽、应急保障、算力服务、大数据应用于一体，全面提升蚌埠通信基础设施水平，更好服务城市的数字化转型。
4: 继续关注新闻。在2026蚌埠购房节的助推之下，市区部分楼盘联合开展促销活动，让市民改善性购房需求得到释放。我市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企稳回升态势。
5: 近日，我市部分楼盘暗场参观来访络绎不绝，房型、配套和周边环境等备受关注。2026蚌埠春季购房节启动后，镜湖湾、云上森林、印象湖畔等10多家楼盘项目

0: 加入联合促销活动，带动各大楼盘来访量比去年增加 30% 至 40% 左右。印象湖畔项目置业顾问马兆宇：
1: 自这个2026春季购房节以来，我们这个项目也是卖得非常好，然后主要大家关注的点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它地处于老城区，然后配套比较齐全，然后紧邻张公山，然后环境也比较好，而且交通比较便利。
0: 此次春季购房节推出多重福利，还有特价房和专属购房券等，其中面值20000元的专属购房券可在指定楼盘享受等额房款抵用。目前全市已有30多位符合条件的购房者申领，市民可关注蚌埠日报及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信息。市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明志：
2: 当前蚌埠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价格梯度基本合理，完全契合3-4线城市的发展规律。一季度市区商品房共备案1000余套，面积30余万方，市场逐步向刚需加改善双轮驱动模式转变。
0: 在推动销售的同时，我市住房建设的品质也在不断提升。今年以来，我市已有14个项目成功入选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怀远分会场活动举行。伴随着舒缓悠扬的传统民乐，数百名老年太极拳爱好者动作整齐划一，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行云流水，展现了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神韵和当代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安徽省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全面明晰全省地质灾害隐患底数、趋势研判、防范重点与任务举措，系统性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划定全省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为5月至9月，其中6月至7月重点防范梅汛期间的强降雨引发灾害，8月至9月则紧盯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风险。
3: 今日提醒。好，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记者年福业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为持续拓宽社保卡应用场景，释放民生惠民红利，激发大众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居民服务一卡通使用率和普及覆盖面，让广大群众真切享受社保卡便捷实惠的民生服务，我市特开展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以暖心福利赋能群众高品质生活。
4: 从现在起，蚌埠市社保卡持卡群众可以畅享汽车加油、充电出行、美食餐饮、文旅住宿、图书购物、养老助餐、公共交通等9大消费优惠场景。具体福利包括汽车加油满200元立减20元，旅游年卡满100元立减50元，指定餐饮、书店、酒店商户消费享5折优惠，单笔最高均立减30元，养老助餐消费享5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5元，城市充电桩、公共交通均支持1分钱支付，单笔最高优惠1.99元。
3: 本次惠民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市民既可线下持社保卡刷卡享优惠，也可线上通过云闪付 APP 参与，只需下载云闪付 APP， 完成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绑定并设为优先扣款银行卡，消费时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安徽社保卡专属专区，出示消费码，扫码支付，就可以自动抵扣，享受对应优惠。市民可随时登录活动专区，查阅最新活动细则及合作商户信息。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21号是阴天转多云。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近年来，蚌埠淮河传达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人性化，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创新。网格化管理不仅针对性地对单机船和船队的停泊与过闸流程进行优化，还使船民过闸流程更加公开透明。此前存在个别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文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0: 这个95岁的老人从来没有离开过祖国，没有离开过他深爱的核潜艇事业。
1: 高温渗探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

时隔四千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伊斯勒克敦村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汉、维吾尔、藏族107户，363人，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大家你来我往，
1: 先家里
0: 融情相处，
1: 要多洗一会儿是吧？
2: 对，
1: 哪这么长呢？
3: 那也明咱们认识的时间长呀。
0: 日子好了，笑容多了，生活更有奔头了。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4: 喂，闺女，在忙吗？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2: 妈，知道了。
5: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6: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的比较自由的生活，
7: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8: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9: 会的，会的，会的。
2: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10: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怎么啦？心情不好吧？
2: 哦，没事儿。
8: 就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好了，知道了。
11: 不
8: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5: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6: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2: 不停的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3: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5: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4: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15: 戴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16: 身体好像不受控，我有点看不见，
17: 跑都跑不动了，
18: 眼睛也看不太清，
19: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20: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21: 真的就是太吃力了。
5: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
16: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15: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22: 爸爸是真的老了，
23: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24: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15: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25: 女儿，
6: 夏夏。
26: 女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25: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26: 自己有。
2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8: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在建的项目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各位上线的嘉宾，是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周刚。周主任你好。
29: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8: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工程技术科科长穆泽兵，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王龙宝，蚌埠城建公司总经理梁万磊，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朱主任，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2026年已然是快过去一半了。你看今天已经是5月的中下旬了，我们知道我们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推荐的一些重大的项目正在稳步有序的推荐。

0: 也备受到全市各界所有市民的关注和期待。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推荐的一些项目的整体的推进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今年一到四月份呢，这个市重点中心呢完成了这个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益性房建的这个项目总投资是10.81亿元，其中市政道路和桥梁建设项目呢这个完成投资6.31亿元，待建的公益性房建项目完成投资是4.50亿元。我们呢主要是承担两大块任务，一块是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一块是这个待建的这个公益性房建项目。那么我来分两块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大块是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一是备受全市人民关注的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司马庄路大桥及接线工程目前正在加快建设。其中呢延安路大桥的主桥的主塔大家已经看到已经完成了封顶。
0: 对。
1: 这个两岸的引桥匝道桥的主体工程呢也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南岸易行梁的拼装，同步呢在推进河道内这个钢箱梁的悬拼和两岸地面道路及配套工程的施工。最近从自媒体上包括你们这个媒体上都能看到我们的北岸的引桥与主桥也已经实现了这个连通。那么17号呢就是北岸的这个首节的悬拼的钢箱梁也已经这个正式的这个吊装施工，应该讲延安路大桥推进还是比较快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司马庄路大桥的两岸的主灯和引桥的桩基层台等下部这个结构呢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呢正在进行主桥的钢梁支架拼装和引桥的线交梁施工，同步在推进这个北岸的地面道路施工。这是两座大桥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还有几条道路，一个是位于淮上这个区的正捷，从上清路到这个长征北路这一段道路工程，目前正在这个加快的加紧的施工，它的雨水箱涵已经完成了450米，那么肥淮新河桥已经完成了桩基层台施工，正在准备这个上部结构的施工，这是第一条道路。那么还有第7路和 G21 道路正在这个在收尾，这两条路呢是位于这个龙子湖区，也就是在我们浙大二院安徽院区和这个奔宜附院的这个心血管医院这个旁边，也是为这两个医院这个配套的。那么交通工程呢这个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那么目前呢正在进行沥青面层的摊铺和局部的绿化施工，应该是在6月份能够这个建成使用。
0: 这是我们在上半年正在迅速推进的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1: 这是
0: 包括您讲的两座桥还有几条道路，
1: 几条道路，对，
0: 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高速宁洛高速大庆北路出入口这项工程的建设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这呢是一级的公路工程，是这个接这个高速的出入口的，那么施工的总承包、监理、跟踪审计、第三方检测等单位已经进场了，那么正在进行开工前的这个各项准备工作，一旦这个土地要素这个保障过后，我们立马就可以实现开工，这是这条路。另外还有两条路正在做这个前期的这个设计工作，一个是延安北路，是指世纪大道到龙华路段，那么大庆南路是金河路到下川的高速桥，这一段呢已经完成了设计这个总承包单位的招标工作，目前正在推进这个设计工作，
0: 就也在稳步的推进。
1: 对，这是市政板块。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我们请周主任特别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正在推进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另外您还讲到了我们上半年还有一些工作也在稳步的推进，也就是公益性房建项目这块，能不能也分开了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可以，好的。我们的这个公益性房建项目呢目前呢主要是指几个医院和一个学校的宿舍楼，那么一是这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就是我们浙大二院安徽医院这个项目，

0: 目前正在有序的推进，整体的施工呢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机电安装、室内装饰、室外配套、医疗专项等工程的收尾施工。另外呢，同时呢，我们在各项设备的调试，包括这个竣工验收的准备工作，都在同步的推进。
1: 嗯，
0: 这是这个一附院的一个项目，
1: 包括周边的配套的道路，刚才你也说到了，也正在稳步的，
0: 也正在稳步推进啊。这个能够配合这个
1: 医院的建设，
0: 医院的建设，对。第二个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父母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也就是我们讲的二附院的里面的项目。还有这个第三人民医院急救医学中心外科大楼二期新建综合病房楼工程，父母市中医院改扩建，这三个医院的项目目前呢，这个主体结构已经全部都完成，正在进行室内外的装饰及这个机电安装等施工。这是总共前面我们做了总共四所医院，目前正在稳步的推进。
1: 另外，您讲到了一个学生宿舍，是不是蚌埠学院的这个学生宿舍？
0: 还有一个就是蚌埠学院的学生宿舍楼15号到19号楼，目前项目已经开工建设，那么桩基已经这个全部打完了，目前正在进行这个地下基础的施工。
1: 这是我们
0: 房建项目的
1: 公益性房建项目的一些推进。
0: 对对，
1: 好好好。刚才我们讲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现在已经是到了五月的中下旬了。那其实我们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牵头推进的重大的项目都在稳步的推进，几个项目呢备受到全市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不少的朋友啊，就是大家也通过网络呀，包括电话呀，多次的留言，包括沟通，想要了解到我们延安路大桥接线工程它的具体的竣工通车的时间，这块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节点，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呢？
0: 延安路呢，我们的计划是今年这个年底这个建成通车。目前呢，我们也是照着这个目标计划在推进。而且呢，因为大家也清楚，桥梁的施工安全第一。
1: 对。
0: 特别是近期呢，这个有几个桥梁都发生了安全事故，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么我们现在呢，对这个安全抓得特别的这个重。以前呢，可能有些安排呢是在这个夜里边施工，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杜绝了，都基本安排在白天来实施。这样的话呢，对于安全的这个隐患也会小。另外呢，
1: 对
0: 这个一些我们的安全应急部门，包括我们的施工单位，都在共同努力来确保这个安全和质量。那么计划呢是应该是在九月底大桥呢计划合龙，那么在十月底呢基本建成，那么确保这个力争的这个年底呢建成通车。这是目前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
1: 时间节点，
0: 或者一个比较这个科学的一个时间吧
1: 安排。
0: 但是呢，现在也很难说会不会造成一些延误，因为今年按照气象部门的预测，
1: 对，
0: 雨水量可能是
1: 比较大的，
0: 而且呢，汛期呢，这个有可能这个还要停工，因为按照这个河道部门的管理，汛期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过后了，那么工程在河里边的这个悬拼的这个拼接
1: 就没有办法完成，
0: 就没办法完成了，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延误。
1: 对，
0: 那么我们会努力的按照我们安排制定的计划来
1: 稳步推进，
0: 但是要首先要保证安全和质量。
1: 是的，我看到这个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应该准确的说进入到了我们蚌埠的这个汛期了，所以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下雨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灾害会导致这个工程的推进方面有可能会受制，这个东西是说不准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工程还在稳步的推进，因为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我看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我们的宣传栏目，都在跟进这个项目，包括还有我们蚌埠的一些本土的网络大 V， 一些自媒体，我看用航拍的方式，飞行器飞过去，一目了然，让我们全市的朋友看到我们这个延安路大桥接线工程目前推进的情况到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大家都在为这个事情做一些准备，包括全市市民也在期盼着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就像您说的，安全是要放在首位的。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这位先生是好，导播室有一位年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年先生您好。
2: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双冷路那个铁路的下船什么时候能通车的？多长时间了？这个线
1: 好双墩。

0: 路铁路下穿什么时候能够正常通行？
1: 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你好，双墩路不是我们实施的，这个应该是淮上区政府在实施，你可以向淮上区政府进行咨询，好吧？
0: 好，这个工程是淮上区政府在推进，
1: 对，
0: 当然也可以跟发改委来联系一下啊。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程推进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心和期待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让梦想脚踏实地。
0: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您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周主任，刚才您特别介绍了上半年我们在推进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益性房建项目。那么下半年我们相关的配套的工程也在稳步的推进。您也讲到了延安路接线工程这个大桥的建设，大概它的时间节点的安排。另外，像这个司马庄路大桥以及其他的一些项目的推进的情况，在下半年的安排，也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这个，下半年呢，这个我们中心呢将进一步的这个加大协调调度的这个力度。按照倒排攻击、一线调度、科学推进的原则，那么力争呢多完成一些这个在建的项目。首先讲这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刚才这个延安路大桥已经给听众朋友们这个介绍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这个建成通车，这是目标。那么司马庄大桥呢，目前是正在有序的推进，计划呢是2026年完成主桥梁、主桥这个钢梁的拼装及第一次的顶推，那么完成主桥这个拱类的加工及现场拱类支架的架设，同步推进地面道路及配套工程等施工。这个呢，按照我们中心原来的计划呢，就是一年一座桥，就是今年这个完成延安路大桥，那么明年完成司马庄大桥，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时间节点。第三呢是这个。两条道路，刚才也说了，在浙大二院这个旁边的，D7和 G21，因为这两条路还没有正式的命名，那么计划呢是今年6月份，也就是要
0: 下个月
1: 通车，下个月，对，正街呢这个道路呢主体工程呢，我们计划是年底前，这个基本完成，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周主任来介绍，来接听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0: 您请说。
6: 我是那个凤山区的市民，我在看到那个三院里面在盖大楼，我想问一下，这盖的是什么楼，什么时候能用？
0: 是哪个地方？
1: 三院。
6: 凤山区。
0: 三院。
6: 三院里面。对。
0: 啊，三院正在盖楼，请问一下，这个楼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是吧？
6: 对。
0: 啊，
6: 什么时候能用？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啊。
1: 好的。

0: 这位市民朋友你好，你说的这个三院这个大里边这个院区里边的大楼啊，是这个二期新建病房大楼项目。那么一期，在2024年、2023年的时候已经这个竣工投入使用。那目前建立的是二期项目，它是一栋14层的这个住院病房楼，总建筑面积呢是2.7万这个平方米，地上建筑呢是2万平方米，那么地下是7000平方米。地下室呢2层，因为三院呢，里边的场地非常的狭小，所以施工难度呢也非常的大，而且离原来的这个门诊楼，距离特别的近，在施工过程中呢，这个安全，尤其是这个重要，所以呢进度呢，我们计划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但是呢也是为了这个保证安全。项目呢是2024年的10月份那么开工这个建设的。目前的主体结构呢已经全部完成了，正在进行室内外的装饰机电安装施工。那么计划呢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外幕墙的施工，装饰及机电工程呢完成85%。那么原计划呢是2027年的10月份竣工，那么我们呢力争呢在明年的上半年这个建成，早日的投入使用，这样的话呢对周边这个居民的影响可能也会减少。
1: 对，
0: 好的，
1: 好，因为那条街本来相对来讲体育路就比较窄一些。
0: 对，
1: 是的。好，上山若水一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航华路下川铁路桥通道是不是贵单位在推进的项目？请问一下目前进展如何，什么时候能够通车？
0: 这位听众你好，这个下川呢也不是我们实施的，是龙子湖区政府实施的，大家也可以从自媒体上面包括其他方面去了解项目的进展，更也可以向这个龙子湖区政府进行咨询。
1: 好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4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周主任刚才特别在节目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介绍了我们这个下半年正在推进的市政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情况，在讲到几条街的一些建设的时候，您讲到了正街，包括我们讲到的这个高速出入口建设，还有一些公益性房建的一些情况，下半年怎么样的安排，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您。
0: 好的，刚才也说了这个S-505宁洛高速大庆北路的这个出口呢，是这个中环线这一段呢，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所有的单位都已经进场了，一旦这个要素保障了，我们就土地交给我们了，我们立马就可以进行施工。我们计划呢是这个在7月份这个开工建设，这是这一条路。那么延安北路和大庆南路这个道路的工程设计目前是正在推进，刚才说正在，因为才刚招标才完成，目前在开始进行设计。那么我们力争呢年内呢这个早日开工建设，这是基础设施项目，我目前也就那么多。第二大块呢是这个公益性的房建项目，那么刚才也说了，浙大二院这个安徽医院项目呢现在在收尾，那么在这2个月6月底前我们可能要进行这个设备的调试，竣工的这个验收准备等等，那么计划是8月份这个交付使用。这是浙大二院。那么上海人民医院呢，这个蚌埠医院的这个临床研究中心呢，目前呢正在进行机电安装和室内外的装饰施工，计划是在这个今年年底这个基本完工。第三个就是这个第三人民医院的这个外科大楼的这个二期工程，刚才也说了，力争是明年上半年这个完成，目前我们是在抓紧推进，进行装饰和机电的安装。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中医院这个改扩建项目，目前和三院的这个进度基本上都保持一致，那么也是在进行室内外的装饰、机电的安装、医疗专项等施工，也是这个力争是明年上半年是这个建成。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蚌埠学院的这个宿舍楼，我们计划是今年年底那么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然后同步呢开展这个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等配套工程，那么在明年的这个上半年建成。到待因为明年的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学期开学，学生要投入使用。这是我们几个 目前在建项目的一些进展和计划的安排。
1: 嗯嗯。嗯

0: 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在建的一些项目在建设方面有什么期待或者是关心，包括这个具体的细节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有朋友发来留言，请问一下周主任，我看到了第五人民医院的院子里边有一个楼正在盖，请问一下这个楼盖的是什么楼，大概什么时候会建设包括建成？
1: 第五人民医院呢，也就是我们市民知道的这个传染病医院，应该里边这个楼目前还没有在盖。
0: 哦，
1: 对。这个他所说的这个呢是叫蚌埠市的公共医疗卫生中心项目，它的项目单位呢就刚才咱们说的第五人民医院。
0: 嗯，
1: 那么项目的地点呢就在五院的院内，主要是建设一栋4层的公共卫生中心楼和一栋11层的病房楼。
0: 嗯，
1: 那么总建筑面积呢约3.1万平方米，其中地上是1.9万平方米，那么地下是1.2万平方米。目前呢该项目呢在处于施工图的设计阶段，正在因为这个项目也是由我们中心负责代建，那么目前正在推进其他的前期工作，计划是今年这个开工。
0: 嗯，就是今年会开工是吧？
1: 对，
0: 目前还没有开工。
1: 对啊，目前在进行图纸的这个施工图的设计阶段。
0: 好好好好。还有朋友在网上留言，他说刚才二位聊到了关于司马庄路大桥的建设进展情况，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目前建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工程的节点，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具体的建成并且通车，有没有具体的时间安排啊？
1: 嗯，好的。刚才这个也和市民朋友们介绍了，那么司马庄大桥呢其接线工程的起点呢位于这个淮上大道的交口，终点呢位于至淮东路的交口以北，路线全长呢是2.7公里，其中主线的这个桥长呢约是1.6公里，其中呢主跨这个跨河的这个主桥呢是采用125米加300米加125米这种下跨这个三跨下沉式的细杆拱桥，这个项目呢是2024年这个正式开工，目前呢这个北岸已经完成了引桥、坡道桥及梯道桥全部的这个下部结构施工，正在施工主墩的层台及引桥的上部混凝土箱梁，南岸主桥及引桥的下部结构已基本施工完成，也在进行了这个主桥钢箱梁的这个施工的准备工作，大桥计划呢是2027年底建成，刚才我也说了，今年一座桥，那么明年一座桥，这是我们的这个任务。
0: 嗯，好，我们也大概了解了时间节点是在明年2027年的年底是吧？
1: 对。
0: 好，来接听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2: 哎，你主持人你好。
0: 啊，您请说。
2: 啊，我看到蚌埠二附院西北角新建一栋大楼，请问该楼建成后是做什么用？
0: 啊，蚌埠二附院的西北角看到有一座大楼在建，大概这个楼是做什么用的？
1: 二附院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一个项目，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大楼，主要是搞科研的。那么地上是16层，地下是2层，总建筑面积呢约4.8万平方米。项目呢是2024年的10月份这个开工建设，目前的主体结构呢已经完成了，正在进行这个室内外的装饰、机电的安装施工，计划是明年的这个上半年这个建成。那么这个项目建成后呢，是提供的科研和这个医学临床的研究，实现临床医学及科研成果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孵化，它不是这个病房楼，是一个科研楼。
0: 好，是一个科研楼。我们再抓紧时间来接听欧先生的电话。欧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您请说。
3: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沿路大桥现在我看报道说已经出塔封顶了，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竣工通车？
0: 沿安路大桥是吧？
3: 对
0: 啊，可能前面半段节目您没有在听也没有在看啊，其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对对，
0: 我们简单说一下，时间快到了，
1: 简单说一下吧。
0: 好，
1: 我们是大的目标是今年年底建成通车，那么通过我们科学合理的调度，我们力争在提前，但是能提前到什么时间我们现在是确实
0: 不确定的，
1: 不是很确定。对，争取在10月建成吧，然后年底通车。对，
0: 按照我们的叙事进度，然后呢有序的推进，
1: 有序推进。
0: 对，希望能够按照我们预期的这个打算来完成这项工程。
1: 对
0: 好，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感谢欧先生的参与。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此呢，我们也感谢周主任来到演播室，就我们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推进的重大项目的一些这个施工的情况、推进的情况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1: 好的。
0: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在这，我们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4: 咱文化人会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6: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斩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4: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您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朋友
0: 星期三的早上8点钟，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鸭琼。
0: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和我们来互动啊。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留言打卡了，欢迎汪助理。
3: 嗯，
0: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就能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